0: 见啊。但是我说的借鉴是什么呢？就是学习积极的态度啊，要时时的关注啊，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新事物，尤其是相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讲啊，更是如此。那我们再说回来骗子啊，他们最近的骗术又有哪些升级了呢？哎，他们呢通过这个收集一些声纹，什么叫声纹呢？声音啊，声音，声音那个纹路曲线什么的啊，方式呢用这个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也先不要主动的说话，然后你在心里默数三个数啊，一、二、三。
1: 话术转接人工，在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把这条视频转发扩散。
0: 也真的是，哎呀，和大家伙要讲述这些重要性啊，尤其是呢，当我们面前有一些诱惑出现，我们所介绍的这个国道民警所带来的一些提示的内容啊，哎呀，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专业警官的指导啊，让我们能够擦，哎。这一点太为关键了啊！总之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相关的一些细节应该记好了，老一定要注意啊！春雨微友呢也发来这个提示的内容了，说谢谢江南的这个提醒啊，这个每一次啊互动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都把耳朵都竖起来去听啊！为什么要竖起来听啊？我的这个声音小吗？啊？这个前两天啊，在周一的这个时间段里呢，还有几条信息呢，需要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说一说，介绍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城乡，这个养老保这样的一个日期，啊，微友还有在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点专业了，至少还有你微友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呢，对方啊来谈一谈，因为这个学校呢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赔偿责任的关注。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中国工信部国家公路运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五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超6200家，产业综合实力较尖突出，尖角长度超3毫米。芒草有剧毒，少量误食可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则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2: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问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2: 那好，李老师。
1: 嗯，
2: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2: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2: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2: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

0: 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谁都谁不知，
1: 嗯嗯，
0: 到用得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梨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啊、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是是，这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

0: 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秋风起啊，皮肤说干就干了。平时呢可能再不注意护肤的人啊，包括很多男性朋友，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啊，那在这个季节呢也会觉得，哎，我好像得抹点东西啊，润乎润乎。那现在那个护肤品呢分类是太详细了啊，全套下来弄个七八样啊，十几样没有问题，那品牌呢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提起老式的护肤品啊，咱们很多锦州人，尤其是年长的朋友们啊，脑海里浮现的就是那个圆圆的小铁盒，拧开盖之后，哎，它一定是拧的，抠是不行的，是万紫千红的润肤纸啊。现在呢，我手里就一盒这个万紫千红，但是这个呢已经是改良后的包装了。首先呢是从那个小圆铁盒啊变成了大的这个扁的铁盒，另外呢这个香味儿也不仅仅局限在原有的啊这个玉兰香味儿了。你看，现高台子镇北砖城子村人啊，一位从辽西乡土走出去的爱国实业家。刘凯平呢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同昌行，制造国货，抵制洋货，那么最后呢为民族大义献出生命。今天呢我们就随着这一盒熟悉的亲切的万紫千红啊，穿越这段历史，重温的那些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老护肤品。那您用过留言也可以进入到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啊，里面有个留言区进行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锦州本土日化的往事。咱们首先呢说说刘凯平其人，是关外重镇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这里呢土地厚重啊，民风淳朴。刘家在义县这片呢属于小康之家，他的父亲叫刘广德啊，是一个很好的人，就乐善好施，乡里乡亲呢谁有问题谁有难处啊，他能帮的就帮一把，所以在乡里啊被称作叫刘善人。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之下呢，少年刘凯平心中呢就是有这个家国情怀的种子啊，知道帮助他人啊是有意义的。那么他读过四年的私塾，在传统的典籍当中呢，他读到了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那么成年之后，刘凯平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叫刘耿如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啊，就是

这种倔强的啊，这种不向强权低头的这个性格，在少年时代就初见一斑。后来呢，刘凯平先是在易县的家乡杂货店里面做学徒啊，掌握这个基层的生存技能。但这个时候呢，他也看到了底层民生的艰难。20多岁的时候，他离开易县，到了当时的奉天啊，也就是现在咱们的省会沈阳，去那边谋生。那最初呢，是在沈阳西华门外租了两间土房子，他卖的是咸菜，就是先租个地方啊，然后做点小本生意啊，先把这个日子安定下来。那么这一时期的东北，已经是日本经济严重渗透的区域了。大街小巷呢，日本的商品随处可见啊，像日化、牙粉这类小的常用的日化用品，几乎是被日本啊他们的东西给垄断了。那当时呢，这个牙粉是国人清洁牙齿的必需品啊，就是牙膏的前身。那日本的牙粉呢，高价倾销啊，赚老百姓的钱，那无数的利润源源不断的输送回日本。那为什么不用国货啊？因为当时国货还没有啊，你不用拉倒啊，用的话人家要定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那么目睹了日货横行的这个时期啊，刘凯平内心是很受触动的。他认定要想救这个国家，振兴本土，那大事可能做不了啊，咱不能说到哪段去我就先造个枪造个炮啊，但是先解决眼前的民生，先做老百姓日用的小商品，哎，他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做这个事儿的意义呢，从最初开始就是希望用国货来对抗日本鬼子的经济掠夺。1911年的时候，刘凯平就开始钻研这个牙粉的配方啊，看这东西，哎，怎么刷完之后嘴里就清清爽爽的呀，啊，然后香味还好闻呢。那反复实验之后，在1914年啊，这也是3年的时间了，他终于研制出第一款国产的牙粉，叫地球牌。试水市场之后呢，这个反响还是挺不错的啊。地球牌的牙粉，这个大家好信儿呢，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那再到了沈阳东升染坊胡同，创办了同昌行牙粉工厂，啊，推出了家喻户晓的另一个品牌，叫老火车。那刘凯平当时呢，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老火车象征古老的中国，能够挣脱束缚，像火车头一样啊往前飞驰。那个产品包装上，它是特意印上了四个大字儿，叫提倡国货。当时呢，日本的铁盒牙粉售价是0.5元，袋装呢是0.23元。那么刘凯平呢，把这种沈阳啊蔓延到东北三省，那老百姓呢是争相购买啊，导致日本牙粉的销量急剧下滑。那日本商人呢，看到老火车牙粉抢占了市场，也多次呢找到刘凯平啊，说咱们合资啊，我想入股啊，想吞并这个同昌行工厂。那么面对丰厚的利益诱惑呢，刘凯平是断然拒绝啊，他知道一旦合资了，这个国货的控制权就会落入到日本人手中，那么抵制洋货的目的就毁于一旦了。清末明初的时候啊，那时候人们清洁牙齿最主要的就是牙粉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沈阳老火车牌和地球牌的牙粉名气是很大的啊，只是说这个牙粉现在不太配适咱们的生活了啊，所以呢就很少有人想到，哎，这个牙粉的创始人是谁。那在这告诉大家呢，是咱们锦州的易县人啊，他叫刘凯平。什么时候开始不太用这个牙粉了呢？得是从1926年之后，那时候是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国产三星牙膏上市了。这个上市之后，我们才终于有了这个管的牙膏啊。有了管的牙膏之后呢，其实牙粉在国内依然卖得很好，直到30-40年代的时候。

大部分家庭用的依然是牙粉清洁。直到1950年的时候，这个牙膏可以含氟了。哎，含氟的牙膏问世之后，发现呢，它能够真正的防止蛀牙，它不仅仅是这个清新口气什么的，哎，能防蛀。它加速了牙膏取代牙粉。从这个使用的感觉上来讲啊，还是牙膏要舒服一些。因为牙粉呢，你无论是袋儿啊，还是瓶儿，还是罐儿啊，它二次污染的风险系数要更高一些，你得站出来嘛。那么到了1960年、70年之间，国产牙膏工厂大量的投产啊，价格走低，国内的普通家庭也普遍的开始使用牙膏了，啊，所以这一时期呢，有很多小孩的童年回忆当中有用这个牙膏皮儿去换糖块的。啊，我是没赶上这个时代，但想想应该很欣喜啊。这个牙膏瓶，因为它是铝做的嘛，铝皮儿啊，可以回收的金属，哎，所以可以换糖块。除了办实业之外呢，刘凯平热心公益，捐资办学，赈灾救难，出资支持了东北的铁路建设。同时呢，他也积极的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发动学生抵制日货。那么918事变爆发的时候，东北沦陷，山河破碎，刘凯平呢没有选择逃离，而是秘密的加入东北国民义勇军，担任义勇军的高级顾问，和地下的抗日力量保持联络。他拿出工厂的大部分资金和物资，秘密的资助抗日武装。那么当时他的工厂既是国产国货的车间，那也是啊抗日力量的秘密联络点。1932年2月21号清晨，日本宪兵突袭同昌行，逮捕了刘凯平。在宪兵队的监狱当中呢，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啊，严刑拷打，逼迫他停止抗日，同时交出同昌行的全部资产。那么刘凯平呢，始终是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屈服。1932年6月6日啊，刘凯平英勇就义，年仅42岁。民间流传呢，在临行之前啊，日本人逼迫他饮下毒酒啊，当时刘凯平呢是端起毒酒啊泼向敌人，展示了我觉得一个东北男人呐、那种傲骨和那种真正的暴脾气。1987年的时候，国家民政部门正式追认刘凯平为革命烈士。那么刘凯平牺牲之后呢，很庆幸啊，这个同昌行的事业并没有就此中断。他的二弟叫刘日新，接过了兄长的遗志，他带着配方和技术，因为当时这个沈阳已经很难待下去了啊，带着这个同昌行迁往了天津。那到了天津之后呢，继续生产老火车牙粉，同时开始研发啊香脂护肤品，这也就是万紫千红润肤纸的前身，叫做冷香霜。民国30年代的时候，这个冷香霜呢是所谓当时叫摩登女郎啊他们喜欢的一个护肤的东西啊，说香气很清雅，滋润度也很好，在当时呢属于比较精致的护肤用品。那么刘凯平呢在世的时候啊，大家注意，他生产的是牙粉和早期的这个冷香霜。这个冷香霜呢，这个配方是在刘凯平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但是是到天津之后才开始大量的投产。那万紫千红这个名字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式定名投产的。转眼呢，来到了1955年啊，全国各地迎来了公私合营。天津同昌行啊，也就是咱们锦州易县人刘凯平创办的这个同昌行啊，从沈阳搬到了天津，正式更名为天津市五洲日用化学厂，啊，就是五大洲那个五洲啊。它这个名字呢，取自朱熹的《春日》，叫“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那个时候呢，就是寓意国。

国货复苏，哎，大地呢迎来春天。1981年的时候，这个天津五洲日用化学厂呢改制叫做天津市第一日用化学厂，那么万紫千红呢也正式完成了商标注册，也是以就这个时候啊，大家就熟悉了它那个圆形的铁盒，它当时做的很小巧，就放在那个兜里也行。但是当时水的一个配方啊，矿油搭配蜂蜡水，主打的是白玉兰花的这个香气啊，就是我觉得是挺浓郁的啊。注意它和现在呢咱们所熟知的这种很精细化的乳液啊，面霜啊，什么日霜晚霜这些的功效呢不一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封闭保湿力啊，对于北方秋冬季节的手脚脸的皲裂它确实很有作用。甚至呢对于轻微的冻伤啊，它有一定的效果啊，因为它确实是对症下药的。尤其是冬天啊，出门干活，特别是你秋冬季节还要干那种露天手要沾水的活，哎，你有这个万紫千红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防护。巅峰时刻万紫千红一年的销量达到2亿盒，所以它的的确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国民品牌啊。它的产品呢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小小的铁盒走出国门，成为中国老国货的一张名片。可能大家熟知的就是以保洁公司为代表的啊，那些瞬间就什么飘柔啊、海飞丝啊、什么潘婷啊，在那一时间啊都冲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国内市场这个护肤品市场呢确实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啊，但是也一个基础保湿作用的啊，你这个省着红脸蛋的，省着手开裂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润肤纸的功能。那么它就一度沉寂了啊，拼不过那些什么有这个美白呀、抗皱啊、去暗黄啊等等这个功效型的护肤品，实际上所有的护肤品它的真正功能只有一个啊，就是保湿。其他的什么美白啊、祛斑啊、抗皱啊这些，反正你要愿意相信它有，那它就有啊。最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保湿。但当时不行啊，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很强烈的，哎，都希望呢这个能通过日常的护肤哎保证一个好的皮肤面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国货就是品牌滞后，而且不太会营销啊，也一度沉寂了。但是很庆幸呢这个百年老字号并没有彻底消失。多年之后呢这个品牌再次被盘活，经典的原盒润肤纸依然保留了原始的配方和香气啊，继续去售卖。那可能呢通过这期节目大家终于知道我们熟知的万紫千红与咱们锦州啊不能割裂的管理平那一代实业家啊想通过自己干点事儿挣点钱来拯救国家的啊这种理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好了，为了让大家呢把这个刘恺平和万紫千红的故事啊听得这个完整一些，效果特别好啊，所以被留在了咱们这个轻工业史上啊，医药史当中。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公众号当中也是可以留言的。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过程中，你也可以就认老国货万紫千红蛇油膏，简单实在，能让手脚脸啊不干裂就足够了。服。再来看咸鱼翻身说呢，玉美健儿童霜那个包装红色的，印个小女孩，奶香味十足。他到现在我家里还会备一袋。你提到玉美健儿，我也特意找了一下啊，这个是玉美女孩啊，这个儿童霜我是一直拿它当护手霜用的啊，也依然非常好用。而且这个玉美健儿啊，这仨字儿就让人感觉很亲切，而且很有安全感。张冠南说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有益雪花膏，白瓷瓶配一个绿铁盖子。

安妮万年说呢，一提到老护肤品，我第一次第一个就想到的是万紫千红的小铁盒。他说我才知道它是白玉兰香味的，才知道创始人是锦州人啊。他后边还有一个啊，他说才知道啊，沈晴也用过这个，我为啥没？好啦，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的，咱们出道题吧，啊，就说这么半天了，应该缓冲一下啊。细心的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您会发现有一些护肤品，特别是比较贵的精华类的，它那个瓶身上会单独标注一个6M 或者12M，是什么意思呢？一，开封后的使用时效；二，6到12月是最佳使用期。想一想是哪个？有些护肤品的瓶身会标注6M 或12M。

啊，磊说啊，他的意思是开封后的使用时效，就是他的最佳赏味期。虽然说呢，它还会有一个生产日期和一个专门的小勺啊或者是什么的，让你别拿手指头捅，哎，一定要听话，免得这个反复进入细菌啊，它很快就失活了。好了，我们来看看答对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都是很有判断儿。梦境，还有这个是张冠南，月满西楼，无为，葫芦半片儿，飞吧，喃喃自语，冰刀宠儿，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错的也有啊，错的不点名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喃喃自语问我说，他说晴姐现在还有那个嘎了油卖吗？有，但是它往往出现在旅游景区了，被当作一种怀旧的文创产品了。我近期看到过这个嘎了油呢，是在大连啊看到过，还是那个包装，还是那个感觉啊。其实它的正确读音呢叫蛤蜊啊，蛤蜊，但是咱们北方人啊，尤其锦州人就是嘎了啊。金尊优越说呢，小时候用万紫千红擦手油，那个味道我可爱闻了。是有些老国货的那个香味儿，它现在啊本身就能唤起呢你对一段记忆的那个感觉。光谱说呢，万紫千红以前经常用，现在品种多了就不用了。那通过今天的介绍呢，接着用万紫千红啊，支持国货。哎，我一直希望呢咱们易县这边能够继续和万紫千红呢有过一个什么文理上的合作啊，毕竟咱们创始人在这边，看能不能开发出一个什么复线的产品啊。那么到了易县旅游之后呢，不但是能够看到易县的这个

古迹啊，也能想到咱们有一位这样的爱国实业家叫刘恺平。三宝说呢，欧诗漫也是一个老牌子，它是主打珍珠护肤的，珍珠粉、珍珠面霜啊，它老一代人好像特别喜欢珍珠系的护肤，对，好像就是以形养形吧。啊，我觉得就是看到那种又白又润又细腻的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脸上一定是有好处的。一路生花说呢，我印象最深的是龙力奇的石油膏，上学的时候书包里经常揣一袋，上完体育课之后洗手然后抹一下，哎，好讲究啊，好讲究啊，这个上完体育课能洗手就是挺厉害了啊，还能抹个护手霜。飞爸说呢，北京协和硅霜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在用，对，这是北京协和医院一个皮肤科的老医生，他为咱们这个生活做出的一个贡献啊，这个协和的后来又出了很多啊，什么维生素E乳啊这些东西啊。还有看看伦哥说了，他说有人记得宫灯牌的乳液吗？是那个杏仁味的吗？就是它那个瓶子是葫芦那个形状的。我觉得还有红梅牌的乳液，就乳液和面霜它俩是不同质地的东西，好像还是面霜当时先出现，然后开始，因为面霜咱们统一叫什么，管它叫雪花膏，就为什么后来觉得不是很适配于生活了，因为后来咱们露天的时间短了，就没有那么多需要防冻啊防裂的。了解到咱们锦州一线走出的这位民族英雄，再来说说咱们锦州本土历史上还有没有本土的护肤品了呢？从史料来看呢，近代民国时期锦州没有出现规模化全国知名性的护肤品的生产工厂，给大家说杂货呀这些东西。那么咱们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雪花膏胭脂香粉啊牙粉牙膏大多数都来自于沈阳、天津、上海，这个稀罕程度也按我说的这个排列啊，就是沈阳呢就觉得正常啊好用，天津的呢就有一点这个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感觉了，一说这是上海出的，哎，就顿时多了一点这个摩登啊型的日化和护肤品的工厂，大多起步于八九十年代，但是依然没有成长为全国知名的品牌啊，咱们没有出现像沙氏日化啊这种举国闻名的牌子。在临海呢有过日用化学厂，生产过护发主打面膜加工的，适应街一带呢还有亮洁啊日化厂生产沐浴产品，那么北站黑山呢有小型的日化作坊，美妆赛道还是洗化赛道，其实在这个市场化的竞争之下想杀出一条血路都是挺难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去在那个街头啊百货里电视上你得看到多少就这种大品牌啊，就密集营销的广告，就是不能说哎，这个就是青岛出的啊，这就一定是天津出的，全国都有做嘎啦油的地方，用天然的嘎啦壳做容器就是凡士林啊，高级一点的是在凡士林里面再加一点香料啊，有香味的嘎啦油，但大多数就普通的那个都用过都见过。咱们锦州呢没有出现什么知名的护肤品啊，但是有过古塔牌肥皂，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古塔牌肥皂呢是建国后咱们的油脂化工厂啊，利用本地的这个油脂资源，就是咱反正也是开了一个做肥皂的车间啊，那个商标就叫古塔牌。但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能算是护肤品啊，它是硬皂啊，主打是洗衣服用的，就是那种常见的那个黄香皂啊，不，黄肥皂啊。但是那会儿啊，如果说是勤俭持家一点儿，又或者是不太那么讲究的男同志啊，那就可以拿这个香皂洗澡洗头，反正清洁能力都差不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古塔肥皂的鼎盛时期。啊，那么瓶片供应的年代呢也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一个刚需啊，就是基层供销社
和锦州百货什么的都能买到这个古塔香皂。油脂化工厂呢也配套生产过肥皂粉、洗衣粉啊这样的日化产品。谢富春的这个门店呢现在几乎成为大旅游区的一个标配啊，大商业街的标配了。谢富春呢诞生于清道光十年，也就是1830年的时候啊，诞生在扬州。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化妆品企业啊，可以说呢是国货化妆品的始祖。清代的时候，谢富春的香粉和鸭蛋粉就已经闻名全国了啊。这个传统的鸭蛋粉呢要用鲜花来熏制香味，粉质呢是很细腻的啊。这个我还特意买过一个，当然买不起，就给它做的更小了，压成一个咸鸭蛋那么大的。它是整块的，用的时候标

准用法是要敲碎，给它再碾一下，碾成粉啊。但是对于像我这种呢，就纯属拿它当一个文化品牌去买的，就觉得敲碎了挺可惜啊。然后你每次擦一点，你就觉得好永远也擦不完。它的鸭蛋粉和香膏啊，是中国古典化妆品的一个代表。比它更老一点的呢，还有一个品牌叫黛春林。黛春林呢，一竿子知道明崇祯元年，啊，对，就是吊死在景山的那个崇祯皇帝，特别好记啊，1628年，就崇祯皇帝登基那一年，黛春林这个品牌出现了，也就是说，它比谢富春还要早了20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香粉老字号了。清代呢有好多这个文人墨客啊，就惋惜这个《红楼梦》没完成嘛，啊，就是纷纷的开始续书。那么在有一本续书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所以黛春林呢很会营销自己啊，就是说《红楼梦》当中提到了啊，我们这个黛春林，时间对应不对应呢？对应上了，啊，但是呢，在曹雪芹先生的这个前80回里边没有。啊，是后边这个，可以说是狗尾续貂吧。这个冷霜，啊，为什么叫冷霜呢？不知道啊。但是我在想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啊，冷若冰霜，艳若桃李啊，很有感觉。民国上海十里洋场啊，洋化妆品呢也是一度垄断市场的。百雀羚作为国货，能够横空出世，啊，也是。

已经是建国之后，就新中国成立了才出现的友谊。白瓷瓶标配绿铁盖，瓶身有烫金花纹，膏体乳白，香气柔和，保湿力强。啊，我觉得那个这几个我用过的里面，还真是那个友谊的感觉，就吸收的是最快的一个。后来呢，就是郁美净。啊，郁美净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不算是特别早了，跟刚才说的不算特别早。郁美净自己都写了，它是源于1979年啊，这个品牌，但是它呢真的是很好，为什么呢？它精准定位了儿童市场。想一想，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啊，小孩尤其是那个大冬天啊，去上学冻的那个鼻涕直流啊，两个红脸蛋儿，小手都皴裂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推出了郁美净的儿童霜。奶香味儿的，它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好用，二便宜，是真的真的很便宜。你现在呢，对比一些就是那个其他的产品，郁美净儿啊，你拿着涂全身，你都觉得还是用得了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郁美净也遭遇了一个经营危机，有外商想要收购郁美净，啊，被当时呢这个老工厂，负责人坚决拒绝了，啊，就不松口，就是怎么说呢，宁可就是消亡在自己手里头啊，也不能，让位于人。但其实那一时期呢，消亡的国货品牌挺多的，有不少呢就是被收购了，比如说，好了，我们不提这些被收购的了啊，就说这没被收购的啊，就包括了郁美净。另外呢，还有上海佳化旗下出过一个银耳珍珠霜，据说是全国风靡啊。还有更熟悉的，像蜂花啊，主打洗护的红色、黄色那个塑料瓶的洗发水护发素，是一代人的洗护记忆。那么这些老国货呢，它的配方是很朴实的，没有复杂的概念啊。现在有一些这个护肤品已经要写到登峰造极了，那时候没有，它就是简单的功效，保湿防干裂啊，就是这么点事儿。那么好多品牌呢是诞生在不同年代，也都历经了战乱，历经了公私合营，历经了市场化的浪潮。那么有的一路发展至今，有的短暂退场，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留下了时代的记忆。好啦，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再来一道题啊，咱们再问问大家，这个嘎啦油通常是用什么贝壳来做啊？是，都说是放在嘎啦里头，那么这个嘎啦油通常是用什么贝壳来做呢？就什么贝类的壳来做呢？一赤贝，二文蛤，用的是哪个呢？一赤贝，二文蛤。好了，看看大家对常见憨子有多了解了。

好，这题答得不理想啊！我觉得咱们锦州人啊，从小就是扒各种憨的吃，这不应该答错。

错呀，正确答案是文蛤啊，文蛤那个花纹呢，说实话挺雅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跟赤贝相比，它光溜啊，赤贝在咱们锦州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毛蚶子啊。我觉得所有那个这个常见贝类当中，长得最埋汰的就是它了啊，一层毛茸茸的，所以它不适合作为这个橄榄油的那个外包装啊。而另外呢，文蛤有一个更好的一点是，它是这几个常见贝类当中，比如说跟白蚶子相比，它的壳要更坚硬一些啊。你看，像这个月满西楼说呢，说不是黄蚬子壳吗？不是。那不排除啊，丹东地区的这个橄榄油是真拿黄蚬子做过。为什么不是黄蚬子，而是文蛤啊？因为黄蚬子的分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广泛啊。你出了辽宁省啊，跟外省的朋友去唠的这个黄蚬子，它的知名度就很低了啊，因为它产量没有那么大。答对的听众朋友，重点表扬一下啊！加油，小白，幸福像花儿一样。磊，这个是秋风瑟瑟，还有看看这叫无为，爱你一万年，葫芦半片儿，风筝与风，喃喃自语，一飞扬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啊，厉害厉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事儿了，因为好多人已经不记得这个东西了啊。好啦，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这个月满西楼说：“知道双妹吗？”知道，这个是好多那个民国，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双妹啊，她的知名度其实很高的，而且很高端。她当时对标的是国外一线的那个大品牌，她还拿过这个巴拿马博览会的大奖，玉器厂啊。无为说呢，美加劲儿的那个珍珠，银耳珍珠霜里面是能看见珍珠微粒儿的。他说袋装、瓶装里都有那个粒儿，我这好像真的没有用过啊。但我相信啊，所言不虚。就那个时候老国货的一个好处。再说呢，有一个春娟黄芪霜，是不是也是老国货？对，它80年代就火了，这是成都的一个品牌。南来北往说呀，片仔癀是很有特色的啊。他说我买过他的产品，是我第一次看到片仔癀那个黄的时候，我都不敢念啊，病字头底下加个黄啊，是不是念黄啊？后来发现是真是啊。片仔癀呢是产自福建漳州，对，就是出水仙花的那个漳州。片仔癀是什么呢？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片儿指的是要切片服用，仔呢是一个语气词。过来，就是只吃一片儿就能够消退啊，什么热毒肿痛，它是这个意思。但后来呢，它也出了那个什么珍珠膏啊，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了。风筝与风说了一句啊，很有就很勾人回忆的一句话，他说：“大宝，天天见。”另外风筝与风说呢，我查了一下，他说85年有了北京大宝 SOD 蜜。他括号我不知道 SOD 啥意思，我也不知道，没有特意了解过啊。他说那个乳液是清清爽爽的，也是全家老小都能用。怎么说呢？客观的看待这个老护肤品啊，受时代技术的限制，老式的这些护肤品呢，大多都是很封闭性很强的这种矿油基底的，它的保湿。防裂能力是无需质疑的，但并不是说适合所有肤质啊。比如说，本来就是大油脸，那你总用这个，那肯定是会闷痘的。但是像现在啊，这种秋风渐起，然后一直呢越来越冷，越来越干啊，暖气也供应了啊。对了，咱取暖费可以交了啊，就针对手脚干裂的这种修护啊，它是好用的。怀旧不等于神话。我们支持、热爱、喜欢老国货，喜欢它的历史故事，喜欢它朴实的功效，但是呢，也是因人而异，理性看待。就今天所有的节目内容啊，没有说要宣传某一个护肤品的这个意思啊，就没收任何一分广告费啊，主要就是回顾咱们值得骄傲的老品牌，尤其呢是请大家记住万紫千红啊，它的创始人是咱们
锦州易县人是一个

0: 有不屈风骨的爱国事业家。好了，能记住这点，咱今天的节目就没白叨叨叨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提前预告一下，咱们本周五的时候是没有沈静访谈节目的，因为周五那天呢，咱们要明放这个警报啊，就九一八的这个警报，咱们整个这个上午的节目时间线会有一个调整啊，就调来调去，把我这个就调没了。明天节目呢是正常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1: 仓不死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7: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

此刻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全程开通，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随时留言保持互动啊，聊一聊您所关注的一些和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话题。

说，养生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通过简单的饮食、运动与休息，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调理身体，保持健康。特别赞同这样的说法啊，的确，身体呢是每一个人的神殿，很多人追求各种繁杂的养生方式，反倒离健康的本质越来越远。世间最好的养生是一半守好生活的秩序，一半顺着身体的节律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要少折腾，多顺应。更重要的是啊，生活当中一定要逼自己养成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呢自然就可以少去医院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很简单的也是极简的生活习惯，希望对各位的健康身心健康有所帮助。

首先呢，想聊一聊饮食，饮食极简啊，这是很重要的。在2024年，《自然》期刊发现了一个抗衰老的机制，叫适度饥饿的抗衰老机制，也就是适度的摄入减少会提升血清中食胆酸的水平，进而激活体内的长寿蛋白酶。简单一点说呢，就是饿一点反而会活得久一点。其实想一想，的确如此啊。即便底子再好，代谢再快，人可以消化的热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超过了新陈代谢，多余热量转化为脂肪堆积体内，就成为疾病的温床。凡事呢，过犹不及，在吃饭这件事上更是如此。少吃一点，不是苛待自己的身体，而是对欲望的节制，对健康的守护。上海交大医学院教授张志若，他也说过，管不住嘴是因为对吃的认知没有上升到严肃这个层面。他说过自己的经历，之前呢也是处于三高的临界点，但是他通过吃的少、吃的好调好了自己的身体。现在的他一天只吃两餐，早餐和晚餐。他非常注重优质蛋白的摄入，优先的吃鱼虾，其次呢是家禽，红肉几乎不吃。他也说过他自家姥爷的故事啊，说姥爷活到80多岁，80岁那年还能爬树，一辈子不健康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周。那秘诀呢，就是只吃正餐，餐与餐之间除了喝水，不吃任何东西。在张教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用、成本极低的健康秘诀，那就是饮食极简，最重要的是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另外呢，要少油少盐，定时定量，让每一顿饭都成为对身体的滋养而非负担。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啊，不妨从今天起，我们也试着在8分饱时就收起筷子，在重油重盐前管住嘴巴。这些饮食的克制和分寸，是我们对余生最大的温柔。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啊，早已将昼夜节律紊乱列为二类致癌因素。也就是说呢，长期作息紊乱是健康的隐形杀手。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是生物钟颠倒，工作日有熬不完的夜，周末有睡不完的觉，久而久之，身体就垮掉了。之前呢，就听过一个真实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大一的女孩，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眼睛闭不拢，畏光，流泪，嘴巴也歪了，口水直流。她的室友呢，就慌忙把她送往医院，经医生诊断，这个女孩患有眼睛黄斑变性。周围性神经面瘫，更糟糕的是他的肾功能下降到正常值的60%。这还没完啊，医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他还患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血压也偏高，甚至还出现动脉硬化和肾动脉阻力指数增高等等问题。明明才19岁，可以说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各项指标呢，却像是一个老年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询问后得知，这个女孩就是昼夜颠倒，几乎每晚都要在被窝里刷视频到凌晨3-4点钟。生活中这样的年轻人啊，不在少数。那么一个人健康的滑坡，往往就是先从作息混乱开始的。而想要止住健康的下滑态势，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便是做到作息的极简。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主治医师郭永强他也说过，作息的极简是摒弃熬夜、赖床、作息紊乱的陋习，建立规律且舒适的作息节奏。极简作息呢，包含两个关键的要素，一个是规律，一个是不勉强。这种不紧绷的作息方式，顺应身体的节律，无需消耗过多的意志力去坚持，反而能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该睡的时候呢，不硬撑；该起的时候呢，不贪恋。日复一日的规律里，免疫系统自然会悄悄地筑起防线。

接下来再聊一聊运动啊。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想要紧致健康的身材需要做些什么呢？可能有人会说大量运动，有人说疯狂节食，有人说医美整形。其实啊，都不是，很简单，只需要一个俯卧撑就足够了。十年前，《微习惯》的作者盖斯是一个身材走形的宅男，他曾给自己立下一个每天锻炼30分钟的目标，结果还没开始他就偃旗息鼓了。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我每天只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带着这个想法呀，他尝试着做了第一个，结果他感觉非常不错，又继续做了第二个、第三个。往后一整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一个俯卧撑，逐渐拥有了健康的身材。一个俯卧撑背后藏着极简主义的健康哲学，人们往往把运动复杂化了，要装备精良，要私教指导，要精确到卡路里的饮食搭配，但是呢，

少即是多。你看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人，他们之所以每天都保持运动，是因为满足了三个条件：无需他人，不用器械，说动就动。我想锻炼下肢力量，就做几组深蹲；想要练一练腰腹力量，就来几组俯卧撑或者是仰卧起坐。这样的运动方式简单随心，而且呢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再比如说在最强大脑当中的王玉恒，他也是如此啊。他在家里呢安装了一个单杠，随时看见了就做两个引体向上。后来呢嫌强度不够，他又买来装备增加负重，每天都这样坚持练习。所以说啊，保持好的体态不一定要成为健身房里的苦行僧，学会把活动嵌进日常的缝隙。等电梯时呢，我们可以垫垫脚；看电脑时呢，也可以转转肩；在家无聊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几个俯卧撑啊，都是特别方便的事情。健康它不是突击战，而是持久战。每天运动一点，身体就会变好一点。

接下来呢，再来聊一聊啊，精神层面的这个内容，叫精力极简。台湾呢有一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他一天啊只看三个人，遇到疑难杂症，有时候甚至一天只能看一个。他说呢，自己年纪大了，精力有限，看三个就差不多了，不然身体吃不消。人之精神有限，过用则竭，血压的波动啊，肠胃的紊乱呐、睡眠的失常啊，很多慢性病的滋生都和长期的精力透支脱不了干系。所以说，管理好能量，分配好精力，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身体。康熙大帝的作者二月河在创作康熙大帝时，是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他习惯手写，一笔一画地在纸上写出数百万字。因为任务重，工作量大，每一天都要写到凌晨三点。真的忍不住瞌睡时呢，就猛抽几口烟，很少起来活动筋骨，这样的工作习惯20年如一日。有一次呢，他脑栓塞中风，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等乾隆皇帝的最后一卷作品完成之后，他不再因为工作而如此透支自己了。到了下午时呢，他就喝喝茶，散散步，下下围棋，以调节身心为主。二月河这样形容他的晚年生活：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散淡，每天至少散步一次。心定则身安，给自己留下喘息的时间，就是给健康留一条退路。精力极简啊，本质上是要学会松弛下来，收回精力，养好自己。事情是永远都干不完的，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工作时全力以赴，休息时完全放松自己，这样的生活节奏能跑赢大多数拿命换前程的人。

说完了精神极简，接下来再说一说情绪极简。南开大学教授吉善红曾在演讲中提到一件事，他说自己当初在妇科做医生的时候，很多来看病的女性身体指标出现问题，大部分原因都是当月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不痛快造成的。他因此感慨地说啊，每一件事情最终都会变成一个人的生理状态。百病生于气，久郁易成疾，中医上也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恐伤肾。世上所有的病都是垃圾情绪种下的毒。今天生一场闷气，明天焦虑几小时，后天又在深夜反复咀嚼一句别人不经意的话，这些情绪积攒起来，比任何一种不良习惯都更伤害我们的身体。所谓心宽一寸，病退一丈，心里的结少了，身体的毛病自然就少了。

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林今年89岁了，身体却依旧硬朗。过去的几十年，他也遭受了不少罪。他曾被人下放到贫困山村，被人污蔑陷害，被人质疑谩骂。然而谈及这些遭遇，他却说：我一生苦难多，可是我活得很好。为什么？很简单，做人只有一次。我如果这样也计较啊，那也计较，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那些活得长久又健康的人，往往不是什么养生专家，而是一些心特别大的人。事情发生了就接受，接受不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下，绝不让一件事儿在心里住太久。所以说呢，往后的日子啊，要少生气，多释怀，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健康自然常伴左右。

历史学家周古城先生80多岁依然精神矍铄，登台讲课时中气十足。有人向他询问养生之道，他说：我也没什么高深秘诀，每天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少思多动，一切顺其自然。的确，在这世上最好的养生其实不是用力折腾，而是回归简单。回头看一看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习惯啊，你看哪一样需要花大价钱呢？都不需要。哪一样需要咬牙硬扛呢？也不需要。所以学会极简养生，守好生活秩序，自然就能把身体养好，把日子过稳。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好的，欢迎回来，活过一百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我们还是继续聊养生，聊健康。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是中年以后的朋友啊，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一天下来啊，没干什么体力活，却累得不行，心烦气躁，晚上睡得也不踏实，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更加明显。其实呢，这种累啊，往往不是身体累，而是心神散乱，耗光了我们的气血。近日，全国名中医张中德他的一句话戳穿了大多数人的养生误区。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补，而是调神。他推荐了一种很适合懒人的养生法，叫懒人养生法，更是简单到离谱。不跑不跳，每天5分钟，把烦躁的心神安抚下去，由内而外把脏腑养得舒舒服服。这种方法啊，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办法，叫站桩。站桩可能很多朋友啊并不陌生，这套动作呢上手的门槛也很低，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这个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呢轻微弯曲，仿佛虚坐在一张高脚凳上，双手置于胸前，如同抱着一颗气球，然后舌尖轻抵上颚，放下杂念，放空思绪，保持姿势静站5分钟，这就是站桩。很多朋友可能练习过啊，坚持一小段时间，这个手心啊脚底会慢慢的产生一种温热感。中医讲呢，这个状态能够疏导上浮的心火，也就是常说的引火归元。站完之后呢，心头的烦躁感会明显消散。不用追求长时间高强度，每天只需要5分钟，重在静心安神。那么张中德他也强调，这是最高级的养心，也是成本最低的养生。

站桩的好处有很多啊，练过的人可能都感受得到。因为站桩呢，它是外静内动，在锻炼的过程中呢，可以帮助调节人体经络之气，让其有效运行全身，达到调节脏腑的效果。因此有一种说法称，站桩看似不动，实则五脏六腑皆在动。那么就给您逐一的说一说这站桩的隐藏的好处。首先呢，它可以培补元气，改善气虚、体虚，特别是经常感觉浑身乏力、容易出汗、手脚冰凉，或者大病初愈、产后体虚，中老年人群元气衰减，其根源呢，都是元气不足。体虚之人呢，是不宜剧烈运动的，容易越练越虚。那么站桩呢，是以静养生，静态练习不会过度的消耗体力，让身体自主蓄积能量。长期练习呢，可以提升体内正气，改善体虚。

另外，站桩可以疏通经络，缓解脊柱劳损。不少人经常手脚发麻，气血循环差，根源是体态歪斜压迫经络，长期歪身，含胸塌胯，脊柱受力失衡，持续压迫经络与血管，阻碍周身气血流通。站桩时呢，坚持中正站姿，舒展整条脊柱，放松肩膀与胯部，减少身体挤压，让经络血管恢复畅通，既能改善循环，减轻手脚麻木，也能有效缓解脊柱慢性劳损。

另外，站桩时呢，要保持特定的站立姿势，这样可以使肌肉进行轻微的等长收缩。这种低强度的持续刺激，能有效激活下肢肌群与核心肌群，增强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长期练习可提升中老年人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风险。另外，站桩对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作用尤为显著。练习时呢，身体处于放松与适度用力的平衡状态，能刺激副交感神经活动，降低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这种神经调节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等自主神经紊乱的症状。另外，对于颈肩腰腿痛等慢性软组织损伤，站桩通过放松肌肉痉挛，改善局部代谢环境来缓解疼痛。其原理就在于静态姿势能减少局部炎症介质的释放，同时通过意念引导促进气血通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站桩可以调整呼吸，增加肺活量。通过站桩练习，人们可以学习如何深呼吸，这有助于增加氧气供应，减少肺部疾病的发生。

站桩的好处真是有不少啊，但是站桩虽好，有一些细节如果不注意，那就等于白练了。因为站桩呢，它属于自重训练，可以在任何场地、任何时间进行，能够帮助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但是有几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呼吸要自然呼吸，不憋气。在进行站桩锻炼时呢，需要注意动作、呼吸和意念的协调。初学者呢，可以采用自然呼吸，不用刻意的憋气，深呼吸，心里安静下来就行。随着练习的增加呢，可以把呼吸与意念结合起来，全神贯注的感受练功的意境。另外呢，就是站桩的姿势啊。站桩呢，可以按照姿势难度分为高位、中位和低位三种。高位站桩啊，姿势较高，膝盖微微的弯曲，适合年老体弱的人。那低位站桩呢，姿势较低，膝关节大约90度弯曲，适合强身和康复期的人。另外就是中位站桩，它是介于高位和低位之间，膝关节大约130度弯曲，适合强身健体。另外站桩的时间啊，也是要根据

个人情况选择适当的时长。初学者可以选择一种姿势开始练习，每次5到10分钟，每天练习1到2次。适应后呢，逐步加到15到30分钟，不必追求长时间坚持，比单次久站更重要。另外呢，有几种情况啊，就不太适合站桩了，比如说膝盖，不要超脚尖儿啊，不要塌腰驼背啊，不要用蛮力硬撑，再有呢就是头晕心慌，立刻停下休息，再有就是饭后酒后极度疲惫的时候，都不建议再站桩了。

总之呢，站桩就像是一把疗愈身心的钥匙，不费力，不用大把的时间，每天安安静静地站五分钟，浮躁焦虑时稳住心神，散乱的气血慢慢归位。大家呢可以试着每天留五分钟给自己站桩，养好精气神可能比乱吃各种补品更管用，特别是有一些啊，因为一些事情心烦的朋友，那练上几天，我相信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您不妨试一试。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你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提到110，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最早提出报警服务承诺的110，在福建漳州。

0: 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漳州110那里都是大事。只要电话响起，他们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 在龙江明珠七座六号第五大道，有一个村，有个正直的人闹事。
0: 孕妇的羊水破了，他们是第一个见到婴儿出生的临时丈夫。
2: 深夜女工下班被尾随报警，漳州110是护花使者。
0: 孤寡老人无依无靠，他们是买米买面的亲儿子。警察该不该做这些事？漳州110统一了思想，要以人民的满意为出发点和归宿。
3: 那平时就是看他们很匆忙嘛，白天黑夜在出警的那个样子，那真的谢谢他们。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实际上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评价，但是110是一茬一茬走过来的，一茬一茬传承过来的。
2: 两小时追回被盗电动车，这就是新时代的漳州110速度。
5: 我本来还想去再整一整，没想到我们那个漳州110太厉害了，随叫随叫，而且就是神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有一个老人电动车被锁上了，原来是别人锁错了车。
6: 有事找110，肯定会帮我解决的，很及时，很满意。
0: 就是这样。
7: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8: 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15号联合对外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规划提到，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9月15号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至16号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超6200家，产业综合实力居全球第一梯队。近日，浙江临城的黄女士在家中炖红烧牛肉时放了8角，2个小孩好奇地问：“为什么叫8角？”孩子一数，锅里的香料竟有13个角。家中智能音箱提示：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芒草。黄女士。

立刻查询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这批八角是在家附近超市散装称重购买，她事后特意去那家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均为正常八角，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专家表示，芒草和八角同科同属，芒草通常13个角，且芒草顶端角尖突出，尖角长度超3毫米。芒草有剧毒，少量误食可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则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专家提醒，在野外活动时，切勿将芒草果实采摘回家当大料食用。购买八角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烹饪前逐颗检查，发现角数异常或角尖尖锐的，果断丢弃。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及时来到那个机前啊，听我分享大家健康养生这些方面的知识。我还是这句话，希望大家积极打进热线，我们一起分享啊，不管解决您的难题，大家听着呢也会受益很多，有的呢遇到过，有的呢想到过，但有的朋友可能想不到或没遇到，咱们一起啊，一起来提高我们的健康养生能力，多好，是吧？
4: 没错，也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想要和金老师进行关于这个身体某些部位不舒服啊，想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那打通这个电话之后呢，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毕竟有三套频率嘛。那您需要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才可以进入到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千万别忘了啊，3800380，这是直播间的电话。但是接通之后，您需要选择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这样才能够进入到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和金老师进行探讨了。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3: 哎，
4: 嗯，
3: 咱们一起啊，来这个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经常问哈，吃完药说，金大夫忌什么口嘛？张大夫这个怎么吃是吧？哎，咱今天就是给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生病为什么要忌口啊？不同。

得病如何忌口？忌口，谨记的忌，就是不吃这个东西啊。病从口入嘛，不吃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啊？总而言之，就一条，影响你的治疗效果，影响你的脾胃消化功能啊，本身伤您的肉体，还降低药的药效的。降低药效，影响治疗效果。总而言之，对您的健康不利。我们为什么吃药？是吧？药到病除，病除我们没有痛苦，我们身体健康，我们生活的愉快，是吧？工作、学习各方面生活没有障碍，没有痛苦，对吧？是不是这样？哎，那我们这个忌口就有没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有必要。啊，了解学会忌口的问题，就我今天讲这些忌口的问题，不单是您正在治病啊，急性期、慢性期，或您身体有什么病忌口，就是您平时啊，您的体质都应该忌忌口。说心里话哈，每个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一些偏缺或者一些小毛小病，对吧？没有一个完全特别好的人。啊，大家就觉得说我不是说话不好听，哎，觉得痔疮就不影响内脏了，都轻的啊，哪块有疙瘩有疖子，哪块痒啊，什么有什么咽炎、胃病是吧？或者睡眠不好，或者心脏不好，或者大脑供血不足啊，腰椎痛、颈椎痛等等，或多或少都有问题。我给大家讲过人的先天九种体质，人生下来就偏缺。啊，您家族遗传啊，您生的那年那个月份啊，或是啊，您家族有什么遗传的体质，在您身上都会体现出来。就是家里父母生几个孩子，每个孩子体质也不一样嘛。所以说，生下来人就有偏缺，何况我们后天呢，各方面啊经历的风霜雨雪的操劳啊，就体现出不同的疾病和痛苦，是吧？那我们这个忌口不单纯是吃药忌口，就我们身体啊偏缺哪方面啊，适合吃某种食物啊，注意什么啊？通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大家都会获益很多啊，获益很多。九种体质就有一种是比较怎么的完美的体质，其他八种都有偏缺，就这一种比较啊完美的体质。您日后如果不好好护理啊，就像老人说，您胡吃乱造也会被把身体弄得偏缺，或是您工作的环境极度的热、极度的冷或极度的疲劳，对吧？或是您吃喝睡特别的怎么的，没有规律啊，也会把身体糟垮。我也给大家分享过，人的体质。啊，掌握在自己手，60%-70%靠自己掌握，遗传只占15%，地域7%-8%，是吧？60%在自己，最少60%在自己手掌握。所以说，那这个手掌握靠什么？靠您生活的环境，是吧？吃穿用啊，生活的环境、温度等等啊，地域才7%，主要是吃，病从口入啊，这也体现了病从口入。不是说您吃药非得要忌口，而是影响您的疗效和您的健康，对身体产生负反应，是这样。也不是说有的说，哎呀，就中医事儿多，我可不吃这中药，吃我这两天喝酒，我过几天参加婚礼，过几天我参加生日宴会，过几天我同学要回来，你吃这中药我没法吃，净忌口了。说心里话。您如果不吃中药，您身上的病不存在吗？那您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吗？实际想不想吃这个东西是和您体质有关系，不是中医事儿多让您不吃了，而是让您的治疗效果更好啊，对吧？那您像您胃怕凉啊，那你说那我得喝酒，喝凉啤酒，同学来了，那是因为。中医给你治温中散寒的中药，不让您吃凉的吗？那您治这病，您还用这个对您身体不利的治病原因给您身上加码，您不是在犯傻吗？对吧？不是中医事儿多，而是让您身体恢复的。

更快，那您就折腾呗，对吧？那吃这药，假如说这次吃药您花300，花500，那人家忌口的，注意一切的，人家300可能就好利索了，那您不注意，你可能5000、6000也不好。谁损失，谁遭罪，不是中医事儿多，是中医对您负责任。为什么要忌口？咱从最基础的中医理论说起。因为药物分寒热温凉，我们的食物的性质或者我们吃的温度也有寒热温凉，对吧？哎，那咱们就一一给大家呢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生病时要忌口啊。就体质啊，这个主要说生病，一吃什么药，中医大夫让我忌口。实际我们平时体质我也说了，也要忌口，不是非得吃药时忌口。这个吧，咱们就是说医生，你只是生病在吃药的时候才去面对医生，对吧？您不吃药，您身上病不管多轻多重，没接触医生的时候，您就没有忌口的概念。那咱们就说面对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告知你啊？那咱们就听一听啊，因为什么？药食同源啊，中药多数是药食同源。那传统医学以药物寒热温凉的不同属性，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对吧？纠正人体的阴阳偏盛偏衰啊，偏盛，假如说阴虚阳亢，是吧？这是偏盛，偏衰呢？我是虚寒体质，我怕冷。那么我还给你让你吃凉的东西，本身是温中的药，我就是说不让你忌口，你自己不注意，还继续吃凉的东西，对您身体第一会加重病情，而后还得会把这个药效降低。那我们吃这个中药有何意义？没有。药食同源，大家我给也不是举一个例子了哈，说这个干姜、生姜。大葱、大枣紫苏白芥子、芥子咱们都用那芥末就是说芝麻枸杞子，很多很多都是中药我们吃的那个红莓果实际是覆盆子，知道吧？什么刺莓果？刺五加等等，是吧？玫瑰花，我们就沏玫瑰花茶的吧？玫瑰花都是中药，菊花都是中药，是这样。玫瑰疏肝解郁，菊花清热解毒、清肝明目，还有散风热的作用。你看，我就很多花，桂花是吧？梅花都是中药。那我们平时有梅花酱，是不是啊？这各种花酱。桂花酱、桂花蜜等等，对吧？都变成食物，是这样。大家这就理解了吧？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所以说它就分寒热温凉。那我们传统医学里的药物寒热温凉的配比度是有准则的。服药期间，如果进一些寒热偏盛的食物。会扰乱药品在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必须忌口。我就简单举个例子，假如说您是风寒感冒，我喝点姜枣水，还助发汗解表发汗解表散表寒。那么夏天如果是风热感冒，你嗓子疼得特别厉害，那有的人就。比较犟，我就爱喝姜枣茶，我就喝。那您喝试试，您嗓子疼会更厉害，对吧？就别吃热性的，就是这个。那有的就是凉着，肚脐周围小肚都冰冰凉。来到医生这儿就看这个病，治这脾胃虚寒。哎呀，我就瞅那冰棍亲戚，没事我就来一根儿。那您还吃这个药有啥意义？是吧？就不吃药，本身你这个寒积重，你爱喝冷饮，还吃冰棒，怎么等等，是不是得忌口？哎，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病症忌口生病期间还有一点什么？因为脾胃功能比较虚弱在食生冷油腻，

会影响胃气的充盛，胃气盛则有助于药物吸收发挥作用。胃气伤非但不能运化食物、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延缓疾病的康复。我在医馆门诊，大家有的吃药哈，不管说忌口，就我的中药药方里都要固护脾胃。那您喝这个药伤脾胃了，那您还治这病干啥呀？啊，头几天一个朋友家孩子在杭州打工，就问我，哎呀，金大夫，你说这个孩子脸上这个痘痘痤疮能治好不？我说有办法，实际中医什么都有办法辨证施治。他说我家孩子连续吃过两三回药，完现在还便稀。我说你这个药伤脾胃了，他眼睛就瞪大了。他说是啊，从我吃完药以后，这孩子就大便不成形。因为什么？一般痤疮大夫要不注意的话，就给他吃清热解毒的豆嘛，啊，也是一个就像毛囊感染，清热解毒的药是寒凉的，脾胃最怕寒凉，把脾伤了，脾虚寒了，啊，脾运化无力了。啊，脾呢是脾胃是中焦，主要是消化。这个脾胃就包括胃啊本身那个啊有形的脾和胃，还有大肠、小肠啊，什么胰腺呐、肝呐，这消化一块。啊，那您这个药注意的时候不加固护脾胃的药，就吃药可能都会有病。何况我们这食物也不注意，也会伤脾胃。脾胃都伤了，好吃的都不吸收，药物吸收能好吗？对吧？所以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固护脾胃。啊，我在门诊患者开完中药吃完以后，我说您吃一天有什么反应？患者倒挺讲理，都挺厚道，说哎呀，金大夫才一天不可能有效果。我说我不是，你就喝第一口，哪怕喝一口放下，喝完一袋啊，一副一般喝两袋，有没有恶心呕吐、胃不舒服、接受不了的话，你马上告诉我，对吧？但是效果，假如说喝进去，脾胃啊没有恶心呕吐啊，微微有点反应，过一阵好了，还好接受的比较好。我说这从理论上讲，就是这个药物是对路子的，啊，没有其他出现受不了或者不舒服、太不舒服的不良反应。这就是说，要忌口，要固护脾胃啊，胃气啊，要保证胃气的充盈啊。那我们生病期间脾胃功能就是虚弱，我们一有病哪儿都弱啊，风寒也好，消化系统更是，是吧？心脏问题也好，重起特别重的时候啊，我们就睡一宿两宿睡不好觉都没有胃口，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或者忙太狠的时候，太累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胃口？嗯，大伙儿一寻思，那脾胃也没干呢，跟他干活啊，他搁肚子里呢。那但是啊，中医的经络学、生理解剖学也好，功能学也好，它就是脾胃主食之肌肉啊。运动过多，你看咱们吃饱饭说快领孩子溜达溜达，或老人说吃完了别窝着那儿，出去散散步，为什么？哎，一走消化了啊，这是我们有规律的正常生活。但是当我们过劳或过度精神刺激病倒的时候，这个脾胃功能也是很弱的，大家可以有感受的，每个人都有过这个生活中遇到问题，一忙活突然遇到事儿，没心情吃饭，遇到事儿的时候你考虑多不多？多，这叫思虑过重，思伤脾。或者遇到事儿情绪激动的时候，您生气不？您激动不？怒伤肝，肝调情志，肝属木，木克脾土，情志不舒服，把脾土的运化能力制约了，是吧？我们生气或暴怒的时候吃不进饭，常说我生气，气得我吃啥饭呢，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经历，这就是中医的原理啊，五行相生和经络互相啊交错运行的道理啊。所以说我们生病期间也是弱的啊，弱脾胃。所以说不管任何病吃什么药，一定要不伤脾胃，还得固护脾胃啊。所以说那您吃药的时候更应该忌口，

对吧？我用中药都加小心，是再给你治病都小心用美维药斟酌啊，反复斟酌是这样。那么您自己这张嘴还控制不住吗？把住病成口入关呢，啊，所以说那就是脾胃功能虚弱啊，再吃生冷油腻，那就是说有病期间生冷油腻能吃吗？那大家说，那冰棍卖给谁去？那油炸糕也好，油炸大果子，油炸大枣，多香啊！我吃也没事儿。但是您强壮，身体没有病。但是你不信，你天天给你吃试试，你看您生胃病不？那这我可以跟你打赌，你吃超过3天一周，你肯定会把胃吃坏，是吧？有经验的母亲或有经验的老人啊，照顾孩子周到的说。哎呀，那油炸的不好消化，别给孩子吃那些，咱也不吃那些。你看很多会养生的老人，啊，一是性情平稳，到晚上到下午的时候都不吃那些油腻的，是吧？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个身体指消化指生化指标体检正常，或者身体啊比较硬朗或者性情温和的人，你去问问他。他是暴饮暴食，就是说什么都不在乎吃饭吗？他肯定一切都是很平和的，啊，不关性情，就他食物也是一样，是这样。啊，这就是说乱吃啊，影响脾胃运化，因脾胃啊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的胃气平和充盈，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抵抗力才会上去。本来生病期间就弱，咱们就哄哄他，不要再刺激他了啊。心情平静一些啊，宁静一些，把脾胃啊顾护好，不要急，忌好口啊。所以胃气盛，则主要有助于药物的力吸收；胃气伤，非但不能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怎么的加重啊，加重或延缓疾病的康复啊，康复啊，脾胃后天之本啊，病从口入。咱们平时也能看到，啊，体质好的人、性情温和的人，就是别人体质弱的人跟他一样感冒，人家甚至不吃药都会恢复得很好，对吧？这就是人的底子。我们这个底子说，跟大家说，不管您是9种体质哪一种，一定要把脾胃养护好啊。一切要忌口，不单是用药期间、生病期间，就是在平时的状态下，您都要认清自己，哪些食物该吃不该吃，是这样啊，真是，就是说，所有的食物不是都非得您吃，知道吗？记住，不管是用药期间忌口。我说了，只是在用药，医生给您开药的时候，您喂嘴或医生嘱咐您才面对医生。平时您不看大夫或不是急症、重症的时候，一般咱们大家都不会去看病啊，都不爱看病吃药，包括我一样，这很理解。但是这个养生保健问题，大家要高度重视，让自己的身体少受损伤啊，治疗的时候也让效果快速的。出现，是不？这都是大家的心愿啊。那么呢，这个不是说中医要忌口，那我们现代医学谁没说？虽然没说忌口的说法，实际也在沿用忌口的观念。大家最常知道的一个什么现象？就喝酒的时候啊，很多男人利用这个和酒反应的原因，要想。把这酒推掉的时候说：“哎呀，我今天吃头泡累了，是吧？这个双轮反应啊非常严重啊，双硫仑样反应非常严重。说心里话，就那个藿香正气水或也会有这反应。为什么？藿香正气水里有一定的酒的浓度，那还是中药呢。”就是说，不管头孢类饮酒出现致死双硫仑样反应，我奉劝大家，就是感冒期间、有炎症期间用抗生素抗病毒的时候，您都不要饮酒。不光是和药物反应产生毒素反应啊，酒在肝脏代谢啊，药物也是在肝脏的酶分解、代谢、利用，是吧？为什么西药说明书很多都写着肝肾损伤？因为这个药物就在那儿代谢啊。

0: 肝是我们中医的藏血器官，最大的疏泄器官，调畅情志，调畅一身气机啊，还有调节生殖功能的作用。就是肝在西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消化腺体，什么酶呀、解毒啊都在那儿啊。肝为将军之官，中医叫大将军呐、啊，知道不？杀伐果断，冲锋陷阵都要他，司令指挥的，元帅指挥的，指挥的，他是大将军、大先锋，是一个不可啊咱们忽略的中粮砥柱。那你想，就是说药物和酒精各走各的道，药物也往肝里挤，需要代谢、吸收、解毒，那您酒也去上肝里去挤去，本身酒还热，对吧？本身酒还会产生很多的反应，对人是吧？酒还是热性，你有炎症，吃抗任何抗生素、任何抗病毒药，我认为大家让你超过剂量，是吧？泡药酒，或者有些药用酒泡制，啊，它有活血引入那个经络，快速啊起药效的作用。酒不是不好东西，而是您怎么合理的用它，在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用几口。那就是现代医学，是不是啊？咱就投保引发这个，给大家扩展这些啊道理，给大家说清啊。实际也沿用忌口的观念吧。现代医学不单纯是中医事儿多，说的多，说那我不吃中药啊，耽误我，对吧？规避部分过敏食物啊，服药品时也有忌口，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就我刚才说的，例如头孢饮酒时出现致死性双硫仑样反应，可怕不？咱们喝酒是为了高兴助兴，是为了更健康啊！我们这身体健康的问题一定要当回事儿啊！身体出现障碍的时候，其实什么其他的一切意义都没有。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就保护好健康才是最幸福的事儿，保护好身体。那还有呢，饮茶啊，饮茶喝茶啊，也可降低药物吸收量，加剧药物在胃肠道的毒副作用啊。有的浓茶还会造成习惯性便秘啊，或者影响睡眠啊，心率过快等等，是吧？所以说呀，吃药期间第一忌口忌酒忌茶，除非特殊的药物说配茶饮，或用茶汁调服啊外用的，或是用酒等等。多数情况下大家都要注意了啊，注意。这个牛奶呢也会影响金属离子药物吸收，降低牛奶营养价值。大家说了，那怎么还有金属离子呢？我跟大家说啊，咱们那个朱砂安神丸举例子，大家常看常用的那里就有金属离子，什么砷呐、昆呐等等啊，这个就是啊。所以用药期间这个牛奶也要注意，再一个牛奶比较是大分子的东西，吸收也不是太好，影响。哎，讲到这些了，我先停一下，大家有什么情况再说一说啊。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3800，我们在接通之后要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这就是选择到锦州新闻广播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的季老师进行沟通。再次提示大家，接通之后呢要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这样才可以接到我们这套频率当中。毕竟呢是三套频率在播出，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要选择一号键，那才能够接到我们的锦州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那好了，继续有请季老师。
0: 大家不说我还接着说啊。那么我们大家说了啊，这么多忌口真的不知道，真的一知道吓一跳啊。所以说人不管就是说中医治病也好啊，西医给您调病也好，不管哪个行业都是有所谨记的，是不是啊？你看饮茶、牛奶啊、西柚啊，吸收药物时候都要注意啊，注意忌口。 那具体什么病啊？谨记吃什么？

东西呢？啊，大家想知道是不是？那我就给大家呢，就是挑出一些常见的大家常吃的食物什么病的时候不能用这个东西。大家一听吓人呢，那就啥也不能吃了，不是分什么病什么情况了解寒热温凉，您的虚实阴阳表里的病你要了解。所以说，面对医生的时候，你可以问忌什么这是按药性和食物的性质说的不难。你像感冒期间呢，应该不吃香蕉、柚子冰棍儿、冰水羊肉、姜母鸭、姜鸭烟酒。你像这个烟酒，说心里话，啥都忌，啥病都忌。除非风湿病，用药酒做引子，或泡点药酒还可以。感冒不吃羊肉冰水、冰块、冰淇淋的，柚子、香蕉，姜母鸭烟酒这个不吃，这是说的感冒感冒。那我们感冒完以后咳痰咳嗽的厉害呀，那我们就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过凉、过辣、过热的东西都不能吃你看这个冰激凌，凉性的柚子，就各种炸的东西、油炸的东西各种烧烤咱们这油炸大果、油炸丸子、油炸大果子的。油炸大枣的，咱们就不要吃了。油炸花生的还有烤的，我们锦州是烧烤遍地那个牛羊肉一烤，那个动物内脏一烤，那个动物牛羊肉本身就什么不烤，就清水煮都不好消化，那么再一烤，那火热所以说这个就不要吃刺激。那辣的食物，辣椒生葱生辣椒等等。那也不要吃，花生、酒都影响咳嗽咳嗽。那急性胃炎呢？那更是，那肯定就是难消化的，还刺激性的，对吧？那什么刺激啊？酒、辣椒油炸食物难消化，还有什么糯米糯米饭呢？什么驴打滚油炸糕是不是？那就别吃了，是吧？哎，别吃了，难消化我们有生活经验，老人都会告诉你，不好消化，别吃了。哎，那我们慢性胃炎呢，胃病呢，那就是油炸的肯定不行酒也不行，辣椒也不行，那糯米也不行，和急性的基本上是一致再一个就是肉类的，说心里话，难消化的他俩也都不要吃腥的难消化。鱼类但是鱼类消化还可以，但是做鱼需要搁辣椒但有的可以不搁，您要是能说忍着不搁辣椒，适当吃点软糯好消化的鱼也是可以的，因为高蛋白促进身体的恢复慢性炎症恢复是这样胃炎慢性胃炎、急性胃炎，给大家说了。那有的说我有肠炎呢，金医生吃啥呀？香蕉这个番石榴也不要吃也不要吃，因为这性质比较凉实际有的时候吧，有的说吃香蕉管便秘，真是您肠道有炎症的话引起的便秘或什么，吃香蕉真的不管事还是说面对医生，您是气虚便秘、血虚便秘还是阴虚便秘，还是老年便秘等等还是热秘，还是脾寒冷秘等等要真面对医生，进行给您们辨证施治大家对这个便秘说这么多说的，说心里话，习惯性便秘的人，您可能买了很多种药都不见效，那就说明都不对路子。咱们土话说，那说明您这个便秘的症型和你买那药症型就是没对上，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吃食物也好，我们用药好，一定怎么的，根据体质型进行来合理的安排那么胃炎。

肠炎，那急性肝炎呢？那肝呢是最大的消化酶，是吧？肝呢还主疏泄，我们不能给它太多的障碍和负担。那我们就是难消化的问题，难消化的食物就不要给它了，对吧？什么难消化呀？哎，说鹅呀、鸡呀、鸭呀、猪肉皮呀，那就不要吃啊！肥猪肉啊，烟酒啊，再一个怎么的？不要熬夜，熬夜伤肝啊，熬夜很伤肝。大家都知道，那个竹君肝经是在半夜循行工作，它旺，您给它负担，它休息不好啊，会伤肝，本身就得了急慢性肝炎，您这个时候啊，还得给它火上浇油，真的是吃不消啊，一定要静养，哎养，啊。不单纯是急慢性肝炎的时候，就我们平时没有问题，这些东西都要尽量不做。过肥的肉啊，熬夜、烟酒，要不有的说，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是病咋得的，也不累呀。那您熬夜没有？您喝烟酒、吃喝酒、抽烟没有？是不是？哎，是这样。生活习惯不好啊，是治病的。说心里话，是治病的第一大原因。再一个就是这个忌口问题啊，忌口问题。那您说，就是说啊，急性胃炎、慢性胃炎，我们就没去看大夫，也没发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有一些？那你平时吃饭吃东西是不是也要有些谨记忌口啊？就是不是面对医生啊，系统吃药的时候，啊。实际我说这些话都是实实在在掏心窝的话啊，就像窦笑讲话，您吃呗，也没吃坏我；您治病花钱呗，也没花我的钱。但是那不是医生该做的，所以说要医者仁心啊，把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啊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哎呀，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冠心病都多了，也就大家常说的心脏病啊。这个心脏病忌什么呢？最忌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就什么叫暴饮暴食？哎呀，一顿两顿不好好吃，突然一顿可劲儿吃，对口了，或者饿得不行了，那样不是不行啊！心脏供血功能跟不上，容易出故障的啊！就说我们身体每个脏器都要怎么的，平稳的、柔和的去使运用它，都不能急。就那个胃暴饮暴食，是不是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还有胆固醇高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太咸的食物，啊，心脏怕高胆固醇，也怕太咸。说心里话啊，高胆固醇、太咸的食物，多数是什么？就是我们那吃那现成的熟食啊，动物内脏啊，还有猪爪子这些东西，啊，它本身胆固醇也高，难消化，并且它的盐比较重，在我们愿意吃腌制的食品，啊，我们东北人口重啊。那真是咸菜蘸大酱啊，恨不得就那样，对吧？那就严重了，是吧？是这样，哎，这些东西都少用啊，甚至不要用。那么就是您这个身体不是吃中药期间，也得规避这些东西。那您用药治疗，正在治疗的时候，更应该忌口啊，必须忌口，要不影响效果啊。我给大家举过这例子。啊，有个患者，啊，胃笃挺，消化不好，去了针灸一次，开中药吃完了，2天，第一天就特别舒服。他说金医生，啊，我在扎的时候我就觉得肚子咕咕的，扎完以后歇半天，哎呀，这爽！我说回去别乱吃啊，喝点消化的萝卜汤、菜汤、易消化的粥啊、面食，行。哎，过了3天，就是也比较年轻，40左右岁。哎，那简直就是好了，彻底好了，啊，好了。那我让他最少用1周汤药嘛，这3天就很好。哎呀，这几天又忌口，肚子可下这个气儿喘下去了，松快了，就觉得饿了。中国年轻嘛，啊，就觉得能量不够，那来一顿大鱼大肉吃。第二天就说，哎呀，这金医生咋回事？这副药还没喝完呢，也是你扎，怎么又胀了？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我说你是不是吃好吃的了？因为舌苔就能看出来，您的食物是不是难消化的。乐了，是。那您看这总吃清淡的孩子也得吃点好。

我就搁那吃的，我以为我好。那我说你还在用中药啊？再说了，就不用中药，3天好不了啊？你就觉得3天很舒服了，也得让这个胃肠恢复恢复啊，是吧？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吃食物啊，应该非常注意的啊，用药期间。还有肾脏病啊，肾脏病，这是从头到脚往下说呀。啤酒、汽水儿、咸鱼啊、笋干儿、咸菜，大家这几样反映到一个什么问题吗？酒类啊，带添加剂的东西对肾都有损害啊，还有什么呢？咸的东西。咸入肾，啊，咸入肾的，啊，所以说太咸的东西也伤肾啊，伤肾。还有糖尿病，大家更知道了，更是忌口啊，是吧？糖尿病每天都用降糖药，不单吃中药，啊，甜食、酒、油腻的食物。炸烤的，又炸又烤的，啊，还有其他高热量的食物。高热量的包括啥呀？你像植物类、果类的，就是葡萄啊、高糖，还有那个榴莲，啊，肉类的像猪爪啊、猪内脏啊，啊，这都是猪头肉啊，各种头肉啊，啊，内脏啊，这个热量都比较高，胆固醇高，不利于糖尿病的人消化吸收。啊，糖尿病，可以说糖尿病人不管遗传还是后天过劳引起的，首先是啊，脾胃伤了，啊，脾胃伤了。那低血压忌啥口呢？主要是忌芹菜，芹菜有降压的作用，啊，芹菜有降压的作用。那高血压呢？高血压实际和心脏病啊，跟大家说，肾病、糖尿病啊，忌的东西基本一样。他也怕咸，他也怕动物内脏、高胆固醇啊，他也怕炸烤的时候或是蛋黄等等啊，这些食物啊，影响血压啊，影响高血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是身体的主人啊。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不要赖遗传，啊，也不要不在乎，吃一口能怎么的？那我吃别的吃不进去，我就喜欢吃，我不吃它我馋，我吃不饱。那您得病了，看看哪个痛苦，啊，遭罪，啊，遭罪。还有消化性溃疡，像胃溃疡啊，12指肠溃疡，那更应该注意啊。豆类的不好消化啊，黄豆、绿豆啊不好消化，竹笋、咸菜、糯米类食品、酒、菠萝、辣椒、番石榴，这个对消化性溃疡不利于愈合啊，都是比较刺激啊，影响的，大家就不要吃啊，不要吃。还有痔疮便血时候，那烟酒啊、辣椒、油炸食物不要用。大家都有过这经验是吧？啊，咱就说，十人九痔啊，都是有痔之士啊，多数都有痔疮。哎，大家都知道啊，着凉了、累了，或者吃过度吃辣的，啊，那个痔疮肯定犯病，还是内痔，还是外痔或混合痔，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痔疮的不舒服，是吧？所以说要忌口。那风湿关节炎呢？风湿关节炎大家都知道，怕凉是不是啊？怕凉，还有些痛风。那痛风呢？那海鲜不能吃，酒不能吃。那风湿性关节炎呢？啤酒、香蕉、肉类避寒啊，露水等等，也要谨记啊，谨记的。那我们过敏体质呢？过敏体质就是一整说鼻炎呐、湿疹呐、荨麻疹呐，啊，过敏性鼻炎呐、湿疹呐、哮喘呐，

类人属于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听着啊，这是过敏性体质，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荨麻疹，这是过敏性体质。它谨记的是，第一是海产品啊，我们锦州的海产品啊，既无美又价廉，大家都喜欢吃啊，包括我也一样，也喜欢吃。但是海产品呢，真的过敏啊，有这类病人的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芋头、芒果啊、冰饮、桂圆、荔枝啊，这些过敏的人尽量不吃这些东西。什么呢？海产品、芋头、芒果、冰、桂圆、荔枝啊，不适合这个体质。为什么？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了，我们的体质也分好多型，对吧？啊，食物也分寒热温凉。我们的体质有虚寒的、偏虚的、阳虚的、阴虚的、气虚的，对不对？等等，痰湿的啊，都不同的偏厥体质型，所以说就会造成您身体这些问题啊。痰湿重的是吧，就爱得这些湿疹等等，哎，脾比较弱的就爱过敏性鼻炎、哮喘、荨麻疹啊。那么就谨记这些啊，谨记这些。那脑神经衰弱，大家常说的衰弱呢，失眠症或焦虑症这类病人呢，首先大家都知道，不要喝咖啡了，是吧？他醒神，咖啡不要喝。还有酒、辣椒、葱、蒜，别吃了。那有的说呀，那我有胆囊炎呢，胆结石，大家都知道。胆结石，鸡蛋不能吃，那个蛋黄啊，不，胆囊炎爱犯病，甚至花生都爱犯病，就是油腻大的，不好消化的。那么肥肉、辛辣食物也不要吃，啊，有的就是平时医生告吃药的时候忌忌口，或甚至吃药的时候都不忌口，那平时更是。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是没关系，啊，内脏不管你，你不管他，他也不管你。会加重病情，咱别说吃药期间，就平时不注意，都会加重病情。慢性结肠炎啊，慢性结肠炎，大家听听啊。海鲜、水果、鲜奶，但酸奶可吃啊，酸奶可吃。那么头痛呢？爱头痛的病人啊，烟、酒、茶、公鸡。螃蟹、虾、鹅肉、羊肉、狗肉，那你说我高血压头痛呢？那这些东西也爱升血压，您也别吃。烟、酒、茶、公鸡啊，螃蟹、虾、鹅肉、羊肉、狗肉，头痛的。那么腹胀呢？腹胀说了半天怎么的？不通气儿，胀肚，气儿不顺，那不好消化的。爱产气的东西也不要吃，咸鱼啊，

吧，消化系统的病积得更多。嗯，您直接刺激它的功能啊，影响它的正常工作，本身它就有病了。胃痛啊，浓的肉汁儿、肉汤啊、辣椒、浓茶、酒、味精、粗粮、芹菜、韭菜、藕、豆芽、蒜、泡菜，都得

0: 带鱼、肥肉、鸡蛋、雪菜、芥菜、黄瓜啊，酒酿的等发物，豆类、红薯、土豆、汽水，它记得更多啊，更多。那牙龈出血呢，都就不要吃啊，油炸的、辣的啊东西啊，油煎啊、烤的啊，大啊带麻椒的、生姜的、洋葱的、韭菜的、胡椒啊，或者腌过的食物啊，虾蟹、海鱼都不要吃。就是说，我们平时没这些病，说心里话，我认为哈，海鲜呐、肉啊都得适量。增加脾胃的负担啊，影响代谢吸收都要适量啊。我们的蛋白质摄入可以多一些，以蛋为主，像那肥肉都不能超过10%。那有的专门大碗肉吃，觉得过瘾香，这个对身体都是很不利的啊。何况你身体有些偏缺的，更应该忌口。鼻出血，辣椒、生姜、胡椒、花椒啊，油煎炸啊，海鲜等发物。水肿的、烟酒、醋，你看看，处处都有烟酒，是吧？葱、蒜、姜、虾蟹、海鱼、南瓜、雪里菜啊，这水肿也不能吃。迷幻、眩晕的啊，酒啊、葱啊、蒜呐、韭菜、洋葱、辣椒、肥肉、羊肉也不要吃。啊，总心难受的啊，经常心慌突突，说我还没诊断成冠心病，人家看我没心脏病。已经心血不足，不要吃影响这个啊心脏代谢的烟呐、酒啊、浓茶呀、咖啡、咸鱼、咸肉。我说了，咸的肾也怕，心脏也怕啊。热性便秘的呢，忌酒、啤酒啊、咖啡、浓茶、大蒜啊、辣椒等热性辛辣刺激品。虚寒性便秘，忌食生冷瓜果及冷饮啊。黄瓜啊，都是凉的，香瓜、西瓜啊。黄疸就是得急性发展性光疸，皮肤发黄，那么刺激肝脏的呗。酒啊、虾呀、肥肉啊、煎蛋、葱蒜、生冷瓜果不要吃啊。中风，中风大家知道吧？就是脑血管病后遗症，脑梗也好，腔梗也好，还是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人。那么，狗肉、鹿肉、酒、胡椒、大蒜、热性的鱼、黄鳝、泥鳅、草鱼、胖头鱼、白鲢鱼，不要吃。实际按病情或时间忌口啊，大家就是防病忌口，亦称食养忌口啊。但是呢，治病期间更应该注意，就是不没在面对医生系统治疗的时候，您这些体质都得加小心啊。所以说呀。啊，体质忌口，偏热少吃热性的东西，偏寒少吃冷的东西啊。偏热的体质呢，就是啊，舌头比较红，舌无苔啊；偏寒呢，舌苔白腻啊，白啊，痰湿等等，也得根据地域、季节啊、年龄啊、病史、生理期啊、服药期间啊、生病后等等、恢复期、术后啊。这些系统的忌啊，时间的原因，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咱们有便民热线一起沟通啊。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和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 除了一人一方

0: 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弘毅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积聚心。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
1: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171。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0: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2: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齐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收听收看的方式啊，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啊，是咱们最传统的方式啊，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07兆赫啊，咱们的啊广播频率关注收听。另外一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大家可以实时的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实况。另外，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此时此刻也正在直播。那么坐在我身旁的就是今天咱们特约嘉宾，那咱们是跳绳协会的于点点教练员。点点老师你好啊，和大家挥挥手啊，咱们一块打个招呼。嗯，和大家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一名跳绳教练员，今天很开心来到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身边家家户户都能接触到的跳绳。
2: 哎，当然了，这是一项运动啊，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以健身、强健体魄、愉悦身心。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在赛场上呢是需要提高成绩，努力的向着金牌或者说奖牌吧发起冲击。虽然是两条赛道，但是实际上这项运动离咱们每一个人都不算远，对吧？
3: 对对对。
2: 稍后呢，这个点点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

0: 包括如何科学的训练，科学的运动，科学的健身，如何使自己避免遭受这个运动伤病带来的困扰，以及如何在竞技体育当中提高成绩。当然这些呢都在节目当中有所体现。哎，咱们就是好饭不怕晚，咱们共同期待。在咱们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和大家聊一聊点点老师的曾经过往，曾经的经历。哎，23年8月份，辽宁省学生跳绳锦标赛线上海选赛实习裁判啊，然后到了10月份，辽宁省学生跳绳锦标赛裁判啊，实习俩字儿去掉了，那、啊、是一位优秀的裁判员。然后到了同样是10月份，东北艺才学校教学。然后2023年体彩杯辽宁省跳绳锦标赛裁判，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辽宁省跳绳比赛暨奔跑吧少年2024年辽宁省跳绳锦标赛裁判优秀裁判员。2024年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全国邀请赛宜宾高线站30秒跳绳第一名，这是曾经取过的运动成绩是吧？
1: 对，
0: 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咱们再回顾一下啊。
1: 好，
0: 锦州市金秋10月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锦州市跳绳速度公开赛裁判优秀裁判员，2024年辽宁省速度跳绳公开赛裁判，2025年全国跳绳公益推广大篷车活动锦州站暨2025年辽宁省跳绳锦标赛裁判，同样也获评优秀裁判员。这是点点老师啊、这两年取得的一些啊、成绩或者说优秀的这个过往啊、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说到我和点点老师的渊源呢，也有一点儿啊，不妨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是校友，是吧？一个学校毕业的，所以说在此时此刻，在这样的一种场景当中和点点老师相会，嗯，感觉缘分很神奇。而且呢，他和咱们第一期做节目的宇峰会长，啊，还是师徒关系，现在是同事关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挖掘挖掘，咱们说这个老师背后的一些故事，一些点滴精彩，好吧？在这儿同样也问候此时此刻在线收看节目的各位云朋友，云朋友，云淡风轻啊，一天呐、啊，看看呐、啊，妙玉酱香，还有赫赫是吧？还有 S H A D O W， 这个应该不是英文单词是吧？啊，拼的在一块儿哈，还有 A 啊 ，Z X， 维维啊 ，Y 小汪吃什么啊 ？Z 啊，还有这个，这不是 flower 是吧？还有天津金旺智能文创有限公司王威、福林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多的朋友，不一一点大家的名字了啊，希望咱们共同度过一段轻松愉悦的探讨跳绳的这样快乐的时光。点点老师，那咱们聊一聊今天你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内容？
1: 先聊一聊我为什么会专注做跳绳这项运动。
0: 嗯，可以。
1: 然后还有就是家长最关心的孩子跳绳安全啊、兴趣啊一些基本的问题吧。
0: 嗯，好啊，咱们说像剥洋葱一样，咱一层一层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烙开了，好吧？
1: 嗯、好。
0: 先进行第一项内容。
1: 先聊一聊我为什么会专注做跳绳这项运动。最早的接触跳绳是在学校体育课。那时候就
0: 小学吗？
1: 对，小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一根小小的绳子，一块空地就能让孩子动起来。然后后来真正当上教练啊，带过从幼儿园小朋友一直到大学生，也带过想减重想提高体能的成年人，越带越觉得跳绳太亲民了。
0: 你看，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几项跳绳的优势和好处带出来了。孩子们学跳绳强健体魄是吧？
1: 对
0: 啊，能够增加心肺活力。
1: 对
0: 啊，然后成年人咱们说跳绳的过程当中最主要能减重啊，科学的安排饮食，合理的安排运动啊。而且这项运动像你刚才也提到，咱们大家也都能知道，它受场地器材的限制比较少，
1: 对，
0: 比较小，
1: 嗯，
0: 随时随地。如果说咱们说极限的标准啊，2平方的大约一个空场，然后一根绳就完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啊，当然要求高的话，音响，是吧？我觉得能很烘托气氛。然后人员要是多的话，也能相互带动。你比如说10个人一起跳，可能是一种感觉；50个人一起跳，可能又是一种感觉。
1: 对，
0: 当然达到100人一块挥绳，伴随着动感的节奏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家那感觉劲头子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咱们就是所说的这个，不受场地限制，条件比较简单，

0: 优势多多，好处多多。你提到的这项运动比较好，是吧？
1: 对，
0: 推荐给大家多接触。
1: 还有就是聊一聊，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跳绳会不会伤膝盖、伤脚、伤腿？
0: 就是运动带来的损伤。
1: 对。
0: 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避免它？
1: 对，这是我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几乎每个家长都会问这些问题。大家的担心我特别理解，毕竟都是自家的孩子，怕影响孩子成长。我直接给大家最实在的结论，正确跳不伤，瞎跳才伤。
0: 能明白您的意思了。在科学的指导之下不会产生损伤。
1: 对，
0: 如果说乱跳、烂跳、毫无顾忌、瞎跳，有可能会造成损伤。
1: 对，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几个要点。第一，鞋子一定要选对。别穿板鞋、皮鞋、帆布鞋，鞋底太硬。穿运动鞋、跑步鞋，有缓冲，保护脚踝和膝盖。
0: 您看啊，就是好多的运动有专门的鞋，你比如打篮球有篮球鞋，踢足球有足球鞋，甚至有慢跑鞋。然后呢，就是咱们跳绳最推荐的，比如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哪样的鞋子有没有特定的这个形状，或者说品牌，或者说有这样的建议呢？
1: 品牌不限制，就是鞋底稍微，
0: 主要看功能。
1: 对对对，鞋底稍微带一点缓冲的，不要跟太高。个儿太高就容易崴到脚。
0: 这里边你提到的这个皮鞋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啊，这个你不管穿着多帅气多漂亮，但是它不适合运动。
1: 对。
0: 然后还有像说跟儿高一点的，像有一种厚底的松糕鞋，也不行。
1: 对。
0: 必须保证脚踝灵活的能够这个运动。
1: 对。
0: 然后它减震的这个功能不是靠底儿厚去实现的。
1: 对对对。
0: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像这个运动鞋、慢跑鞋。稍微带点缓冲功能的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没有特定的
0: 具体要求了。
1: 对，
0: 再不放心，大家见面问点点老师，把这鞋穿上或者拿着行不行？现场指导
1: 可以可以。
0: 这是关于着装。
1: 然后第二点就是地面很重要。
0: 地面。
1: 尽量在塑胶场地、木地板上跳。别在硬水泥地上跳高难度的动作。
0: 这可能也是为了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
1: 对，
0: 避免出现这个硬的震动，是吧？
1: 对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动作别砸地，
0: 膝盖微微弯曲，就是别硬碰硬。
1: 对，前脚掌着地，轻轻落地，减少对膝盖的冲击。
0: 其实说起来挺简单。也并不复杂，但是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如果已经形成不良习惯了，必须得及时纠正，
1: 对，
0: 及时改正。
1: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别一上来就猛练，
0: 循序渐进，讲究一个过程。
1: 对
0: 啊，那从教练员这个角度来讲，你所就是带的一些学员当中，是不是都会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身材或者是不同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提供一些训练计划呢？
1: 对，没错，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所以说，大家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可能一块来的，可能说这个学员年龄也差不多，那为什么进度不一样，或者为什么时长不一样，为什么安排不一样？这可能就比较特殊了，可能跟体重有关系。
1: 对，
0: 人家孩子这个80斤，咱家孩子120斤，可能在训练的强度上就要有所区别。
1: 对对。
0: 这是解答了大多数家长共有的一个疑问。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这时候伸出你发财的小手，是吧？伸出你那个马到成功的小手，给咱们直播节目点点赞，是吧？欢迎大家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关注这档节目，关注点点老师今天的全媒体节目首秀，好不好啊？谢谢大家了，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刚才提到了家长的一些疑问、一些担忧，那么其实从跳绳这项运动来说，您看您也知道，从小学生你就开始跳绳，包括中学、大学基本没怎么断。直到认识雨峰老师之后，你对于你来说，你的就是从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学员的这个身份来讲，你觉得学了专业的跳绳之后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对这项运动的认知？
1: 我觉得就是每人整个精气神都变好了，然后身体素质也提上去了。最主要的就是有那个坚持的这个毅力。
0: 这是体育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讲，以前你跳绳的时候，就比如说，就拿竞速这一个标准来说，大约能跳多少？就是有没有？

0: 有过自己测算，比如一分钟也好，或者三十秒也好？
1: 嗯，具体没有，但是肯定，没有现在多。
0: 你跟宇峰会长练习之后，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多少？还记得吗？
1: 三十秒。踏步跳，这个您应该能知道吧？踏步跳啊，对，
0: 是这个是吧？
1: 对对对，三十秒踏步跳最好的成绩是一只脚78个。
0: 啊，那就两只脚就乘以二了。
1: 嗯，
0: 但实际我们计数的话，是不是就乘以二的这个作为结果？
1: 对对对，最终的得数。
0: 三十秒是吗？
1: 对。
0: 好像两分钟我也跳不了这么多。有机会咱俩比一下。
1: 行。
0: 你拿绳我不拿绳看咱俩速度，你觉得谁能赢？感觉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不是，我说你感觉谁能赢？
1: 我感觉你应该比不过我。
0: 是吗？有机会咱们试一下啊。这个，因为我觉得踏步这个频率和节奏啊，只要能足够快的，因为我没有绳的羁绊。然后您有绳去限制，有机会咱们比一下。
1: 行
0: 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做一个预告啊，感兴趣的朋友，咱们约定一下，就在咱们球馆，好不好？
1: 好
0: 啊，这不是球馆啊，是跳绳馆。
1: 跳绳馆，
0: 在咱们跳绳馆约定一下，咱们开展一次比赛。啊，我作为这个业余选手当中的 number one， 比一下速度查数。嗯，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嗯，但是这个从速度来讲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花样跳绳呢？花样跳绳以前接触过吗？
1: 以前就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0: 你看，
1: 都从来没听说过。
0: 咱俩感觉一样。我也没，我知道原来就是计数。
1: 对，
0: 谁跳得快谁最牛。
1: 对
0: 啊，
1: 然后是到了跟那个网教练学习之后才知道接触到这个花样跳绳，比如说个人花样啊，车轮跳啊，交互绳啊 ，DDC 啊这些东西。
0: 嗯，就是越来越专业了。
1: 对，
0: 如果说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对这个咱们这个今天的点点老师执裁经历也挺好奇的。作为一名优秀，你看多次获评优秀裁判员是吧？如果说啊，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学而优则仕，对吧？从这个运动这项本身来说，参赛这个过程当中来说，您是从一名运动员，变为这个裁判员，现在身兼数职，应该说对吧？那么从裁判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的建议是，比如说啊，从运动员转型也好，或者直接奔着裁判员的这个方向去努力，我就对这个兴趣比较爱好，比较喜欢，然后觉得很神圣，有这样的一个从业的意向、想法和要求，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还是从运动员，慢慢一步一步的
0: 过渡一下，
1: 对，
0: 比较好，因为这项运动本身你会了解，
1: 对，
0: 然后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你也更能够
1: 体会到这个。
0: 对这运动的理解更深，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也方便于开展裁判工作，
1: 对，
0: 明白了，明白了，可能呢，就是好多的学员也好，家长也好，还有一个疑问或者是想法，就是说孩子的这个兴趣问题，你比如说任何一项运动，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固然兴趣很重要，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可能会觉得坚持不下去，这个动力不足，意愿不够，怎么办？从你的经历当中给大家分析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然后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1: 就是刚开始跳绳，先不要追求数量，先让孩子把兴趣提上去，慢慢的，孩子喜欢上这项运动了，他自然而然他就愿意跳了。
0: 还是那句话，循序渐进，
1: 对
0: 吧？还有吗？
1: 我举个例子吧。
0: 好。
1: 就是之前有一个三年级的小孩，他体重就是稍微有一点偏胖，然后在学校呢，就是不怎么喜欢上体育课，一跳绳啊就哭，说腿疼，喘不上气儿。然后呢，我就让他先不拿绳子，原地踮脚跳，跟着音乐轻轻跳，像跳舞一样。练了几节课，他自己主动就说：“教练，我想拿绳子试一试。”现在不仅能连续跳，体育课成绩也上来了，然后小男孩在同学面前也更自信了。
0: 其实我觉得某一项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啊，就是我们需要善于去发现，善于去捕捉。
1: 对。
0: 然后在他能坚持的这个领域，我们一定要多鼓励，多支持。
1: 对。
0: 由此甚至能带动一个孩子的全面发展。
1: 没错。
0: 其实作为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啊，我们不能够总盯着孩子的缺点去放大他，经常去批评他，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强化， 让孩子自卑，让孩子产生这种厌恶啊，这个心理。
1: 嗯，
0: 你像我就听到一种说法，

0: 说呀，这个全班所有的孩子可能几十个，有的呢学习成绩不好啊，有的呢体育成绩好，有的呢学习成绩比较理想。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在花园当中未必所有的种子都会开花，
1: 对，
0: 有的可能本身它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是吧？这是孩子的一个优势也好，优点也好，它体现在不同层面。看到了好多朋友点赞啊，在这里感谢，真的感谢。你看像 Y 点赞了1000次，小汪吃什么点了1000次，我觉得这手指头有点累啊，赫赫的竹赖是吧，这个也点了1000多次，我觉得大家歇一会儿啊，甭点了甭点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歇一会儿。还有一些 有问题的咱们来看一下解答一下好不好。王威啊，说想去找点点教练学跳绳，来呗，这有啥不行的，欢迎啊，欢迎，行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啊，对，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1: 那都不是事儿。
0: 哎，还有说这个有问的粉丝 A 星星啊，这个在天津能不能办教学活动？天津，咱先解答两个问题啊，在天津有过比赛吗？跨省的。有过吗？
1: 这个全国比赛都有，但是在天津站的还是比较少数的。
0: 第一个是第一个，首先告诉你在天津有比赛啊，虽然少，但是你等通知。我估计这个 A 这位朋友是在天津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啊。来自天津的朋友你好，想学，他看我估计可能这个到锦州来有点费劲是吧？
1: 有点远，
0: 有点远，啥时候来呗？咱锦州烧烤也特有名是吧？然后咱们关于跳绳这个呢，我觉得假期当中，比如说有个10天20天，咱们有没有集训营，类似这样的活动，比如10天15天，通过天天去训练，天天去集训，然后最起码对于咱们爱好者来说，我不想参加比赛夺得成绩，我就想把这项运动坚持下去，我先学会，通过10到15天，你觉得一个成年人能学会吗？
1: 我得看看他啥样。
0: 对，这个话很关键是吧，万一像我这样不拿绳只会跳的，那就费劲了是吧。看情况，如果有这个安排的话啊，这咱们这样，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啊，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如果将来协会这方面有这个集训营啊，管是寒假暑假的，或者是大家休假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给成年人专门开辟这样一个时间段啊，这个大家让短时间内把它学会，然后基本上呢就能让这项运动自己就可以找时间找场地了， 对吧？哎，又夸你的了啊，这个微微五啊，这是微微五月啊，说这个老师好年轻，能不年轻？岁数在那儿呢，你就好多人没人说我年轻，为啥没人说我年轻？他不能年轻，他不是那年龄，他也不那岁数了，是吧？哎，包括同仁堂啊，这个在逃人参。哎，刚才我跟点点就说，我说特别喜欢这个网名，哎，就那么有气息，就那么馋人是吧？也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还有问题的啊，说这个王威也提到，现在好多孩子真的不会跳绳，这种对身心健康的运动的确应该大力推广。小福珠说，问点点教练说，我想问问长期跳绳对学习和精神有什么帮助？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跳绳能提高心肺功能，让大脑供氧更足，人会更清醒，更专注力更好，学习效率也会提高。
0: 就简单的说呢，它是有促进作用的啊，然后对身体还有好处。他说对精神有什么影响？我想问的，我猜他想问的是不是这个跳绳能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能带来多大程度的快乐？
1: 反正我是挺快乐的。
0: 快乐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个不好说。
0: 你比如说啊，就是咱们说运动这件事本身来说吧，它能够促使大脑分泌一种
1: 多巴胺，
0: 它就是带来快乐的源泉。
1: 对，
0: 有时候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有时候跟运动的这个保持的这个习惯有关系。像跳绳这项运动啊，咱们刚才也提到它的优势了啊，第一是受场地限制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器材要求比较简单，
1: 对
0: 啊，咱们从说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买一根绳，然后就能够伴随你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它还不像别的运动必须有器材的限制，咱们对场地有建议，但是说没有这些这个场地，说我退而求其次，我慢点跳呗，我就一个健身是吧。
1: 对，
0: 其实水泥地也不是不行，
1: 对，
0: 只不过你要竞速或者比赛肯定不难在这样的场地上去举行了是吧，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1: 对，
0: 那解答

0: 答了好多问题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说，我觉得点点老师就是做客直播间也别怎么说呢，就是把你的这个丰富的教学经验、丰富的这个关于跳绳的技巧，咱们能不能简单的啊用语言把它表述清楚？这出一个小问题啊！你看，如果说我是你的学员，
1: 嗯
0: 啊，你可能对我有针对性的指导。啊，比如说我动作做错了，你可能会随时的指正，随时的示范。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跳绳都会，
1: 嗯，
0: 啊，我只要咱们说锦州话讲不黄，
1: 嗯，
0: 不坏，我就能一直跳下去，
1: 嗯。
0: 那么在现有的基础上，这种程度的朋友，如何能够通过规范的动作、技术的调整、动作的调整，有一个提高？
1: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绳子这个器材啊、
0: 嗯、
1: 绳子的长度一定要合适。一只脚踩在绳子中间，把手拉到胸口，大概这个位置差不多。
0: 两根一起拉是吧？
1: 对，
0: 嗯，
1: 一只脚踩，然后两只脚并上，
0: 平身。
1: 对，然后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不要太长。
0: 腋窝这个位置就是胸口。
1: 对，胸口这个位置、
0: 嗯、
1: 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
0: 这是标准的长度。
1: 也不能
0: 适合大多数人。
1: 对对、适合大多数人。
0: 这个不是、这指的不是竞技了，可能参赛可能要求还不一样。
1: 参赛的绳子会相对来说要短一点。然后第二就是大臂贴近身体。
0: 大臂贴近身体，
1: 对，
0: 这个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啊，大家跟我们一块做一下啊。点点老师正在做示范，我也正在学习啊、然后大臂贴近身体，然后呢？
1: 对，第三个就是慢一点，不要太快。然后还有就是掌心，知道是不是掌心？这是掌心，
0: 那就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掌心向下，
0: 掌心向下，
1: 对，
0: 啊、这样。
1: 然后然后跳的时候不要这么端起来，手要向下压。
0: 我怎么感觉夹着很不舒服呢？
1: 对，手要向下压。
0: 啊，向下压，手腕向手腕向下压。
1: 对对、就是大概在你的胯的
0: 髋关节
1: 靠前，对，靠前一点点。
0: 靠前一点点，这是一个起始的姿势吗？
1: 对，准备。然后摇绳的时候不要抡大臂，要转手腕。
0: 手腕？
1: 对。
0: 你看我跳绳原来是这么跳的啊，就是哗哗，然后蹦的时候全脚掌离地，然后全脚掌着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也知道一点，就是原来什么呢，就是整个腿是直的，那么跳，后来觉得呢似乎对膝盖损伤有点大，知道这个屈膝，知道落地屈膝、别的就不知道了。
1: 前脚掌着地
0: 啊、不要这个前脚掌着地，不要全脚掌着地。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样做之后起始位置，然后怎么能最大的程度，咱们说保证不黄不绊绳，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是熟能生巧的事吗？
1: 也是需要有技巧的吧。跳起来的时候你的腿是需要蹬直的，不要、
0: 不是一直弯，
1: 不是勾腿
0: 啊，
1: 是腿蹬直落地屈膝，
0: 落地那一刻屈膝。
1: 对，然后跳起来的时候腿是蹬直的。
0: 咱们说那个双脚交替跳绳，那个专业跳法叫怎么说来着？
1: 轮换跳。
0: 轮换跳哈、轮换跳是不是咱们想就交替的那种、交替的那种、
1: 嗯、
0: 但是速度不是那么快。交替跳是不是从速度上来讲一定比你双脚离地的那种跳法速度要数量要多？单位时间内。从速度来讲这是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
1: 对。那样跳也不累。
0: 我为什么两脚离地呢？因为我觉得这样跳我很容易能保证成功率，然后我一双脚交替的时候吧，错误率特别高，
1: 容易绊绳，对吧？
0: 就特别容易绊绳、就是老掌握不好那个怎么说呢，绳穿过脚底的时候的那个位置、然后脚的位置和绳的位置其实就是不清楚，就混乱才会这样的。
1: 就是轮换跳吧，它需要抬大腿，不能踢小腿，往后勾小腿的话你的脚尖就容易绊到绳子。
0: 脚尖的位置容易绊绳。你还真是脚跟很少有绊到绳的时候。
1: 对，
0: 因为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这样啊，咱们正在关注直播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大家听明白了打一，听明白了打一，没听明白需要进一步讲解的打二，好不好？咱们也统计啊，看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其实这个我听不明白很正常，因为我第一我没什么运动天赋，所有的体育运动我仅仅是你说会吧，我都觉得高估我自己了，我都觉得我在这个吹牛了，略懂略懂，仅仅是略懂啊、所以说 你又说哪一项体育运动我能拿得出手，说在业余的这个。

0: 这个群体当中能混一混。我曾经有一项挺骄傲的啊，然后跟第一期跟宇峰会长做节目的时候，直接被虐到地下室了。为什么呢？我说那时候我跳远还行，别的都不咋行，那时候能跳2.56米，上中学的时候。然后宇峰会长微微一笑，没说他成绩。为什么没说呢？我觉得再好也就2.78米、2.67米，可能也就是在我看来那都是天花板，全校都没有这样的成绩。后来人告诉我好像是3米他能跳那么远，在我看来这是，但不是天花板了，他把5楼都顶个窟窿的那种感觉。嗯，看看大家的这个回复情况啊。哎，大家都听明白了，你比如本色呀，哎呀，小福珠，小王吃什么呀，微微五月啊，吉祥啊，同仁堂小人参啊，还有这个大家都一那听明白了，那就好，对大家有帮助就好，是吧？要不然你们咱们是一个曾经是优秀的运动员，也取得过很好的成绩，现在是裁判员、教练员。我总觉得如果对于大家技术这方面提高的比较少的话，我觉得我这节目做的不成功，是吧？给大家带来的东西不够多。嗯，看来大家都听明白了。王威想问一下点点教练，现在流行的钢丝绳适不适合小学生用？小学生有没有推荐的跳绳？
1: 嗯，初学者我建议用竹节绳，然后慢慢提高之后，水平上来一点点之后，可以换成白胶绳。然后钢丝绳吧，它其实是适合比赛的时候用的。
0: 嗯
1: 嗯，平常吧，它适合练速度，不适合就是初学者用。
0: 嗯，这是关于绳子的一个推荐。
1: 嗯
0: 啊，而且关于这几种不同的材质呢，宇峰会长在第一天做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展示过。
1: 嗯
0: 啊，这个是不是咱们不参加不同的项目的时候，就是选择的基本就是遵照着这个原则？
1: 对对对。
0: 嗯
1: 嗯，比如说速度，它就是用钢丝绳。
0: 嗯，
1: 然后花样它就是用白胶绳，然后车轮跳啦，交互绳啦，这些都是用竹节绳。
0: 嗯，这个在这个竞速的过程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追求速度的时候，选择那个绳的长度可能会要稍短一些，比正常的这个长度，是不是因为我理解绳子短了之后，它在空中运行的时间短，然后就是能提高速度呢？是因为这个吗？
1: 也算是一部分吧。
0: 不用安慰我，如果我说错了您直接指出。
1: 也算是一部分。因为它绳子越短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转轴不就是
0: 速度，这个长，这个时间就会缩短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好多我从电视上见过啊，就是那个跳这个速度竞速跳绳的，就是他好像大臂小臂都不动，好像只有手腕在轻微的抖动，
1: 手腕去摇。嗯
0: 啊，然后就是你看他脚底下，然后而且是一个有一个弯腰屈膝的动作。
1: 对，
0: 然后交互，双脚交互。
1: 嗯，
0: 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数啊看不清楚，根本就查不过来，那速度太快了。
1: 对，
0: 特别快啊。这是好多就是咱们说追求速度、追求数量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1: 嗯，
0: 从你就是运动员生涯也好，或者裁判员生涯也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训练，要达到能参赛，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说的那种理想状态啊，大约得就要多长时间？咱们以小学生为例，如果说达到一个能参加竞速比赛的标准的话，大约得经过多长时间训练？
1: 嗯，就是每天都来训练的话，
0: 嗯，
1: 一年左右吧。
0: 也得一年。
1: 嗯
0: 啊，因为形成一个正确的肌肉记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咱们说还得有一定天赋，其实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得有天赋。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可能就比较适合，有的孩子呢，就是我就说锻炼体育运动这本身他的每个人的这个初衷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你比如运动员是需要我们去发掘。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孩子作为家长来讲可能就是想减重，
1: 对，
0: 觉得孩子有点小胖墩了。
1: 嗯，每个家长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我跟点点老师接触大约能有4-5次了啊。点点老师给我的印象呢，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精明啊，比较就是业务能力比较强，然后呢，就是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比较热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从事这个跳绳这项运动有关啊，点点老师的身材特别棒。这个这样啊，点点老师，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起立展示一下。像咱们这个正在通过这个视频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啊，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现在点点老师已经起立了，咱们现在这个画面有延迟啊。

0: 是不是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嗯，再跟大家这次挥挥手。好，点点老师坐。嗯，这个有时候你看，这主持人就提要求是吧？这个把点点老师折腾来折腾去的，这样大家呢啊，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啊，正在观看咱们直播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提一提，也可以谈一谈。点点老师做客直播间，啊，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啊，他所从事的这项运动，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讲解、指导，解除大家的一些疑惑和疑问，是吧？大家歇的是不是差不多了？啊，小手指啊伸出来，谁点谁发财，是吧？啊，尤其是咱们这个迎来这个农历马年，是吧？啊，感谢大家支持啊！这个点赞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后台数据啊，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也没什么藏着的，没什么掖着的。大家觉得这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啊，你就伸出小手，是吧？点点赞，在不累的情况下，既强健你的这个手指灵活度，是吧？又能够给你带来好运。其实我说话是很准的，一般情况下我说你发财，你一定能发财。
1: 嗯，
0: 点点老师信不信？
1: 信。
0: 我们现在离屏幕比较远啊，要离屏幕近点，我都把屏幕戳一窟窿。嗯，辣妈，哎呦，想问点点老师现在在哪儿教学？可以说一下在哪儿教学？
1: 在灵动跳绳俱乐部
0: 啊，灵动跳绳俱乐部，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赞直播，在点赞，在看到了好多新的朋友啊，这个小刀、赛哥啊，甚至金鹏三轮车都来了。这金鹏三轮车他们家我好像去过，生意兴隆，老板啊，人参就来了，说这个问点点教练。速度跳绳和花样跳绳所选用的鞋子是不是一样？
1: 花样的鞋子建议选鞋底带一点缓冲、软一点的，因为花样动作大多数是需要双摇甚至更高，跳得高落地也重，鞋底有点缓冲，脚和膝盖会舒服很多，不容易震脚。跳速度就不一样了。千万不要选鞋底太厚太笨重的，速度讲究这个轻快，鞋底薄一点贴地一点脚感更灵。
0: 就像是对于这个运动细微的这个过滤或者说反馈也好，要更准一点。
1: 对
0: 啊，因为整个的速度跳绳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身体的姿势没有太大幅度的变化。
1: 对，
0: 而花样跳绳侧重是什么，就是艺术性的表达，或者说这个咱们说这个要有一些编排。
1: 对，
0: 然后呢整体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运动带来的美感。所以它的标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带来一系列的调整，是吧？在你曾经的接触跳绳的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最壮观的一次，我指的是啊，就是或者说你参与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跳绳是多少人？是在哪儿？还记得吗？
1: 在浙江上虞。
0: 上虞。多少人当时一块跳绳？
1: 就是他的比赛规模非常非常大，是他是全国跳绳锦标赛，他是参赛人数是1600多人。
0: 同时跳，
1: 不是同时跳
0: 啊！你说参赛规模啊，
1: 分
0: 批次，我指的是在一个运动场地当中，就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跳绳，有几百人同时跳的这个经历吗？
1: 没有。
0: 咱们将来有机会组织一次。咱们打破一个咱们锦州市的记录啊。这个如果场地条件允许的话啊，然后咱们组织大家。同跳绳就是里边可以分项了啊，这具体来讲我就只是有这样的一种画面或者设想，你比如说500人同跳一根绳，然后呢比如说咱们选择都选足节绳，然后呢我觉得会很壮观，然后呢把它做一个新的起点也好，或者新的一个标志也好，在咱们这个锦州市或者辽西地区组织的比赛之前或者之后做一个展示，这个要求就不高了，不是要求大家跳得有多快，不是要求大家跳得有多好，只要现场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是吧？然后大家现场给大家推荐绳，是吧？现场给大家人手一根，咱们一块就是全锦州全程跳起来，是吧？
1: 那我太期待了，
0: 是吧？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梦想，那很快就容易实现。看到了好多朋友依然在走进直播间啊，依然在为今天的节目点赞啊，这个支持。今天呢，我跟点点老师特别约了一下，咱们呢，这个节目呢，预计做2次， 啊，所以今天呢，由于时间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内容安排，咱们今天呢就进行到这儿。在这里再次感谢点点老师，那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跳绳这项运动带给我们的快乐，最主要的是啊，分享了一些在教学教练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建议，动作方面的调整啊，然后呢，能够让大家在跳绳的这项运动当中能够有所提升，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最主要的其实咱们这档节目呢，是希望呢啊，这个全民健身，全民动起来，保持一个好的身体。有时候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跟着好。
1: 对，
0: 身心要是愉悦了，那就是说咱们说一串数字前边的那个一啊，后边的财富也好啊，和睦也好啊，工作上的目标啊，家庭上的目标，那是后边的一串零，才变得有意义。
1: 嗯，
0: 其实如果说身体如果说不是那么健康，心情不是那么愉悦，你后边的零再多有什么用？有几个意义啊，是吧？
1: 对。
0: 那咱们说，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这都是美好的祝词。
1: 嗯。
0: 但前提条件最根本的还是得身体健康，是吧？
1: 嗯。嗯，
0: 所以感谢点点今天带来跳绳这项运动分享，啊，在这项运动带给他的喜怒哀乐，也让我们感受到点点老师的执着，感受到点点老师的专业。可以预告一下，在下周三的同一时间，也还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到时候点点老师依然准备更加精彩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好吧？那今天咱们就进行到这儿，再次的感谢点点老师。嗯，咱们就进行到这些内容。
2: 空中绳运，跃出精彩，锦州全民。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

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之心，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15号联合对外发布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柱作用。规划提到，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即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航区体系全面确立。9月15号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至16号在山东济南举办。本次大会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5大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表示，据测算，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企业数量超6200家，产业综合实力居全球第一梯队。近日，浙江临城的黄女士在家中炖红烧牛肉时放了8角，2个小孩好奇地问，为什么叫8角？孩子一数，锅里的香料竟有13个角。家中智能音箱提示，10个角以上的多是有毒芒草。黄女士立刻查询资料，确认这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这批8角是在家附近超市散装称重购买，她事后特意去那家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均为正常8角，可能是不小心混进去了。专家表示，芒草和8角同科同属，芒草通常13个角，且芒草顶端角尖突出，尖角长度超3毫米。芒草有剧毒，少量误食可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则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专家提醒，在野外活动时，切勿将芒草果实采摘回家当大料使用，购买八角时优先选择正规商家，

0: 烹饪。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6: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5: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6: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5: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6: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5: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6: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5: 不，我们是
7: 服务员，
5: 每天傍晚来报道，
7: 服务大家心情好，
5: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6: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7: 上菜时间到，
8: 祝您用餐愉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株型精准设计育种新体系。这个成果呀，标志着我国玉米的育种从传统的经验选择正式迈入了精准设计新阶段。我们都知道玉米啊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玉米的株型里，培育叶片更直立，穗位更低，株型更紧凑的理想身材，成为了玉米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了，塑造理想身材的关键在于不断的聚合能让玉米株型变得紧凑的一个好的基因。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

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图位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八个调控玉米株型的重要的基因，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靶点库。它们中有的能够调控穗上部叶夹角，也有的能够调控株高、穗位高、叶宽，包括叶长等等。告诉大家，这些基因资源及其分子工具的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地导入身材不够好的一些高产的经典的玉米品种当中。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姚教授就特别介绍了，他说利用这个体系改良经典品种，已经培育出了四个耐密高产新杂交种。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八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的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精准设计育种模式，让玉米育种可以不再盲目的摸象啊，盲目的像盲人一样的去摸象，而是能够像工程师设计机器一样，对作物进行一个精准图纸设计和定向组装。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幅的加快我国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

0: 二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4: 蒸羊羔，蒸熊掌，蒸
5: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6: 拿着拿着，
5: 上菜。
6: 好嘞，上菜，
5: 上菜喽。
7: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8: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每天做菜，家里用的是什么油呢？是花生油、玉米油，还是菜籽油，或者是大豆油呢？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脂肪酸组成及营养成分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先说大豆油啊，它呢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但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有助于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的，同时呢，天然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是玉米油的特点。它比较适合家里快炒、煎制，这样的中高温的烹饪。它也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花生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冷榨的花生油还可以用于凉拌。最后我们再说说菜籽油。菜籽油呢，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 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9脂肪酸。

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在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好。再有就是控制量了，成人1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建议您在25到30克，常见的老式的那种瓷勺你就大概2到3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瓷勺或者是油壶很难去控制这个量哈，少油烹饪或者凉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喷雾式的那个油壶，定量精准，按压一次大约是2到3毫升啊，不容易过量的。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啊，家里这个油开封之后就是直接和空气接触了嘛，其中最主要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和氧化结合发生酸败，产生一些复杂的混合物，致使过氧化值和酸价等理化指标超出标准限值，使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变差，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呢，没有开封的你可以保证18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在夏天如果你开封了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你必须是在1到2个月必须吃完。对于咱们中国像典型的三口之家来说哈，5升包装的食用油的消费周期达1个月以上时，油容易发生氧化酸败，品质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对于小包装的油，就是2升以下的，过氧化物质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值。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尝起来又有涩味和异味，这都说明这个油脂可能酸败变质了，就不建议您再继续食用了。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三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精炼油，杂质比较多，稳定性更差，小包装就更稳定了。如果你是透明包装的，建议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

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啊变成我们餐桌上左粥下饭的腐乳。那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霉和根霉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呢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地生成了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了其独特的风味基础。那可能您会问了，这层白毛可以放心吃吗？当然，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黄曲霉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庭自制呢，更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没有办法去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霉豆腐或者是腐乳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卤汁儿。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应该是绵密滑爽、咸鲜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0: 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4: 打竹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今天啊，给大家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先跟图的就是团圆热闹舒心自在，一家人围坐一块儿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伴老邻居聚一聚，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日子。不过大家可能心里啊也都知道，说这中秋选酒日常喝酒挺讲究的，太贵的名酒咱觉得不划算不舍得，太便宜的杂牌酒呢咱们又不放心啊，怕不是纯粮酿造，入口辣嗓子口感差，喝多了还容易上头伤身体。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拿不出手，可能也没面子哈。今天给大家伙诚心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那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说起杜康，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不会陌生的，妥妥的咱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啊，可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正儿八经的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属于优级酒品质，比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白酒口感啊品质啊都要好很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品。而且咱们这酒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五种料，没加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的很，而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啊，喝着才够醇厚。52度浓香型，这度数刚好适合小酌，不高不低，不低啊，喝着呢比较舒服，入口绵软顺滑，也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你会有一种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坦，咽下去之后啊，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一点也不糊嘴。更关键的就是它醒酒快，就算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啊，也不会上头难受的。第二天呢，你浑身也不会觉着不舒服，没有昏沉劲儿。所以啊，尤其是一些爱喝酒的叔叔啊，咱们呢要喝酒就选一点这纯粮好酒啊，别乱买也别乱喝。今天给大家伙的都是厂家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元啊，188元。但是今儿个呢，咱们厂家给到的节目当中的优惠价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比普通的白酒啊都便宜。要是买2箱，那就更划算，一共需要238元。记好了，2箱一共238，喝着纯粮酒的品质，花的也是普通酒的钱。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这价格呀这好品质呢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库存有限哈，抢完呢厂家就恢复原价了。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订购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习惯用手机微信购买的朋友呢，登录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评论区回复新闻俩字儿，也能够直接下单购买。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朋友们，虽然说呀现在早晚凉快不少，但是呢这中午啊还是挺热的，秋老虎也很厉害，在家生火做饭啊，可能呢有很多朋友觉着又累啊又不爱吃，烟熏火燎的啊忙一身汗呢也不一定这个好吃。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啊，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享福是吧，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日子，就不用太累的。那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那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啊，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啊，欢乐轻松购环节，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德州五香扒鸡。做法超级省心，不用开火，不用炖煮，不用解冻啊，撕开包装就能直接上桌，清香。

汤油清爽，也不油腻，咸淡适中，日常吃着呀也非常适口。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呢，它不是普通的啊，是正经鲁菜的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了三代人，用的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选的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卤出来的肉啊非常的香，很地道，您尝尝就知道。鸡腿肉放嘴里一抿就下来啊，软嫩的很，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非常轻松的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鸡胸肉撕下来也都是细肉丝儿，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扒鸡啊很费原料，那么厂家自己做这个啊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啊，很实在的，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的足，它至少是用3斤重的白条鸡做成的，所以净是肉了啊，所以您呢吃着肯定是不亏的。价格方面啊，买两只送一只，这是专属超值福利价，到手整整3只，仅需99元，每只足足1斤重，分量算下来啊，那么想一想这多优惠啊，对不对啊，还吃着特别的省心放心，所以大家伙呢不要犹豫，赶紧订购400-999-0139，电话400-999-0139，或者呀您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也能下单。

0: 圈圈能否。
1: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

0: 质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畅通城市供水民生线，守护群众用水安全。市妇联举办2026年度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资金发放仪式。89名两癌患病妇女获得专项救助。我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我市环卫部门优化错峰保洁机制，紧盯早市收摊后的环境卫生，环卫人员全力实现撤摊场净。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14、121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吕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吕山国家5A级景区创建，

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邮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伊乌吕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畅通城市供水民生线，守护群众用水安全。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连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紧邻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至云飞街 DN600 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日前正在加紧实施。待项目全部完工后，片区群众用水安全稳定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9月15号，记者来到南京路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沿街整齐的施工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路面隔开，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展沟槽开挖。午间的阳光依然释放着威力，不少工人俯身进行手工清槽、管线对接，泥土沾着工装，汗水挂在脸颊。趁着施工间隙，记者与现场作业工人攀谈。一名现场工人告诉记者，沿街路段人流车流大，施工要兼顾进度与周边出行，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的影响，项目部落实文明施工举措，合理排布作业时段，渣土及时清运，做好围挡降噪降尘，减少施工噪音扬尘扰民，尽可能把对交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到最低。记者从锦州水星公司了解到，该工程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同步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公司工程部经理介绍，目前工程正按照既定工期有序推进。该段新管网投运后，南京路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将显著增强，高效承接紧邻净水厂地表水直供水源，有效提升供水效率，降低运维能耗，进一步提升区域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让辖区群众用安全水、稳定水、放心水。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近日，我市妇联举办2026年度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资金发放仪式。记者从仪式上了解到，2026年度我市共有89名两癌患病妇女获得专项救助。发放仪式现场，妇联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两癌救助相关惠民政策，与受助妇女面对面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治疗康复进度、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家庭实际困难。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后续治疗，勇敢对抗病痛。活动中，现场发放致两癌患病妇女及广大妇女同胞的一封信，倡议全社会持续关注妇女健康事业，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积极营造关爱困境妇女、守护巾帼健康的和谐社会氛围。受助妇女纷纷表示，万元救助金有效缓解了就医治疗的经济压力，真切感受到妇联娘家人贴心暖心的关怀。据介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由全国妇联委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资金源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宫颈癌、乳腺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一次性10000元专项救助。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9月15号，锦州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系列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辽宁省巡展锦州站在锦州新世纪博雅实验学校举办。本次落地校园的中国流动科技馆，把优质科普资源带到基层，补齐部分地区实体科技馆资源短板。展区设置声光体验、电磁探秘。

运动旋律、数学魅力、健康生活等多个主题板块，采用寓教于乐的互动形式，让青少年动手操作，近距离观察科学现象，探究科学原理，点燃求知热情，种下科学梦想。今年是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我市紧扣活动部署，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科普月期间，我市将统筹多方力量，广泛开展科普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策划科普展览、专家宣讲、科技体验、科技咨询、科普义诊等各类活动200余场。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近期，我市环卫部门优化错峰保洁机制，紧盯早市收摊后的环境整治，环卫人员全力实现撤摊场净，让便民早市既有烟火气，又保持干净整洁。9月16号上午，记者走访凌河区白楼早市、古塔区南街早市，这两处老牌露天早市承载着老锦州的市井烟火，也是周边居民采购生鲜果蔬的重要场所。上午9点左右，早市陆续散场，摊贩收摊，市民相继离去，菜叶、果皮、塑料袋等各类垃圾散落路面。此时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作人员准时集结，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分段投入保洁工作。大家分工协作，清扫、归堆、转运装车，各项流程有条不紊，对早市遗留垃圾进行全面清理。辖区早市紧邻居民区，人流量大，产生的垃圾较为零散。锦州凌河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超表示，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组织安排班组错峰作业，落实早市散市后及时保洁机制，组织力量集中开展清理，实现撤摊场净，快速恢复道路环境，保障群众既可以享受早市带来的生活便利，也能拥有干净整洁的出行条件。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齐记，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9: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0: 好的，时间18:25，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的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8度，北镇、临海19度，易县17度。

17号早晨的8点到晚间的8点，全市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17号晚上的8点到18号晚上8点，全市也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8号晚上的8点到19号晚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16号的晚间，今天晚间的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市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8度，北镇、临海19度，易县17度。17号，也就是明天早晨的8点到明天晚间的8点，全市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那在17号晚间8点到18号的晚间8点，24小时的天气情况，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那18号的晚间8点到19号的晚间8点，目前来看，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好了，以上呢就是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保重身体。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呢，名字叫做《愿你眼里有光》，不争不抢。那接下来的18:30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关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15、1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

0: 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

0: 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3: 物资我们以后所有兵哥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6: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7: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澳带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8: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9: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

0: 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1: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

0: 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
3: 林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困。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北京时间19: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

0: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小英雄周兴推马来到车前，娘啊，长茂来了。孩儿你闪退一旁，娘您可注意。哎呀，少说废话，快退在一旁。周兴一拨马，横枪关桥，长茂就到了。再看长茂晃着禹王神槊往前一看，怎么还有一辆轿车？车帘撩着，有一个半老徐娘在车里边坐着。说半老徐娘就岁数不太大也不太小，长茂不看魂子罢了，一看觉着有点眼熟，心说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这么一愣的时候，就见这个女人放高了声音：对面你可是长茂？长茂被眼前的事惊呆了，戴思江横大说：仔细观看，越看越眼熟。这事怪了，我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的呢？他就愣住了，就见夫人未曾说话，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呢。长茂啊，你装什么疯，卖什么傻？难道你把我忘记了不成？你还记得19年前那个周凤娘吗？可了不得，这一句话，长茂啊呀一声，摘两摘，晃两晃，啪啦啦啦啦啦，把禹王神槊掉地下了，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翻塔尾撩战裙，噔噔噔噔噔，大步流星来到车前。你就是凤娘啊，把我想的好苦啊。不知道的心他乐呢，仔细一看，雌雄眼里滚下热泪。周兴啊在旁边呢，周兴还纳闷呢，我娘使的这是什么妖术写法呀？你看说了这么两句话，长帽从马脖子上掉下来了，你瞅他这模样都有点站不住了，浑身直突突，我这怎么回事呢？周兴是小孩儿，他哪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咱们书中代言什么毛病啊？这周凤娘跟长茂怎么回事儿？19年前，长茂跟着朱元璋、军师刘伯温、大帅徐达攻打康郎山，大战南汉王陈友谅。那个战场更大呀，有一段书叫双鹰二帽炸康郎，双鹰就是丁世英、朱穆英，二帽就是长帽、花帽，这四员小将立了功了，大破八门金锁阵，救出朱元璋。由于长帽立了功，有点得意忘形，不守军纪，后来惹怒了元帅徐达，把长茂这四个人给撵出连营，永不再用。后来把四个人逼得没地方去了，到寺外流浪，可巧路过一个地方叫周家寨。您还记得吗？咱们已经说过，长茂他们到周家寨的时候正好下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他们打算找一家借借许。正好有一家老周家的门前贴着个小布告，说什么呢？本宅闹妖怪，本宅的小姐周

刘凤良被一个妖怪给迷住了，现在这条命啊，简直都要保不住了。如果有人能救了小女，愿以身相许。那时候朱木英乐意开玩笑，鼓的长帽，叫长帽跑这捉妖来，都年轻。长帽这个人呢，又好出这种风头。把这布告撕了，把门砸开了，见着本宅的主人周善，就是周凤娘的爹。丁世英、朱木英在旁边一吹，说这是法师，他会掐诀念咒，降妖驱魔。你看周善还就相信了，把他们四个接进去，好吃好喝好招待。当夜晚间，长帽捉妖，其实哪来的妖啊？就是附近一座山上一个小贼头没安好心，装神弄鬼，打算把这姑娘给霸占了。结果没达到目的，遇上长帽了。长帽把这贼给制服了，把这件事给办完了。周善说话得算数，就将女儿许配给长帽。当时长帽的心情呢，灰心呐。你看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让元帅给撵出来了，现在成了无纸的白人，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上哪儿去呢？周家寨成亲，降妖的第二天就入了洞房了。他们两个人合房之后没住了几天，长帽一想，这不是我们久居之地呀，跟丁世英、朱木英他们一商议，咱要痛改前非，他还得用咱呢。再者一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咱能在这虚度光阴吗？哥几个商议好着，长帽告辞。临走的时候，周凤娘说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如今我们是正式的夫妻了，那么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什么时候来接我来？长帽说了，说咱俩成亲这事儿，你爹娘知道了，我爹娘还不知道。这个我回到南京，见着我们家的老人，我得说通了他。说完了呢，然后我套车亲自接你，往后你就是帽太爷的夫人了。我现在军务紧急，是非走不可，周凤娘留不住。一听啊，长帽说的有道理，后来凤娘就提光食品，长帽从上头就拧下一块来，是个虎头，是合金制造的，雕花非常精细。长帽就给了周凤娘了，说这玩意儿是我身边之物，你呀留下，早晚咱们夫妻以他见面的标志，这也算定亲的礼物啊。我回去见我爹娘也好交代。凤娘就把后来长帽回到南京了。到了南京跟马娘娘一讲，那会儿的马娘娘跟现在截然不同啊，还没暴露出她本来的面目，对长帽他们真不错。马娘娘亲自出面在皇上的面前求情，要求重新重用长帽。后来呢，真正是用人呐、啊。元帅徐达能说不用长帽吗？当时是煞煞他的威风出于一口气。经马娘娘的运动，元帅点头，皇上点头。之后重新启用双鹰二帽，让他们帮兵助阵，攻打鄱阳湖，大战陈友谅。紧跟着是火烧九江口，凌鹏记捉拿陈友谅，等等等这些事儿。由于战场上军务匆忙，长帽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始终没到给时间跟爹娘说。说那么点时间都没有吗？也不完全是这样。长帽感觉到这个事儿不光彩，没有媒妁之言，就掏着就入了洞房了，这玩意儿丢人呢，他栽跟头。倘若爹娘生气怎么办呢？他有这层顾虑，所以他没讲。他不但没讲，告诉丁世英、朱木英。

他也告诉花帽，说你们千万别说，就当没这回事儿。这几个人真听他的，也没讲。所以除了他们四个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当以后战争越来越吃紧了，曾偷着派人到周家寨送过东西。第一次这个人走到半道遇上土匪了，连人带信全没了，人也叫土匪给杀了。半年以后呢，长茂又派人到周家寨去联系去，结果这个人到了周家寨了，一看呢，一片焦土。跟附近人一打听呢，说这块招了战乱了，两方面拉锯，把本地的老百姓全给杀了，就是有活着的也逃门在外了。这个人扑空了，回去跟长茂一说，没找着，是怎么回事？长茂放声痛哭，认为着甭问，连媳妇儿、在老丈人、丈母娘都完了。在统一全国以后，长茂到了北地燕京，第三次派人去找，仍然没找着。打那以后，长茂就认为着肯定他们不在人世了，这股肠子也就死了。其实啊，长茂猜错了，老周家的人一个也没死，周家寨遭了战乱这事儿不假，他们都平安逃到外乡了。说这个逃难这都是小事儿，最使老周家着急的就是凤娘怀了孕了。你说现在长茂连封信也不来，这孩子生的娘家这算怎么回事呢？老头一着急，亲自赶奔南京去找长茂，第一次连长府的门都没进去。那在那封建年代，人多势利眼呢。王府门前是二品官呢，就这把门的你惹不起。周善就好像个农村的老头，穿的挺土气。进了大都市，一到王府前边，说话还说不利落。跟门上人一说，我来找长茂长将军，和门上的人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看了看周善，你找长将军什么事儿？我们有亲戚。什么亲戚？是，哎呀，周善一听我这怎么说呢，后来一琢磨，就实说呗，那是我姑爷，我是他老岳父。门上人都乐了，你哪来个乡下佬啊，满嘴喷粪，可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哦，你知道长将军露脸，你跑这讹人来了，打！你说这帮东西，把周善给捶吧一顿。周善一赌气子回去，见着老伴儿，见着女儿，把这事儿说了。这一次啊，他们感觉这也许是误会，等来年咱再去一趟。第二年老头伤养好了，带着凤娘来的，凤娘还抱个孩子，偏赶长茂领兵扫北不在，长林在南京。门上人往里头一通报，长林一听，什么，我二嫂来了？没有的事儿，我二哥从来也没提过这事儿。哈哈，不用问，这是讹人呐，冒认官亲。要说长林也不对，你倒仔细问问呢，他连问都没问，告诉手下人给我轰了出去，一顿鞭子把这一家人全撵出来，谁受得了？等他们回去以后，一家人抱头痛哭啊。老头说，咱瞎了眼了，我不应当把女儿许配给这无恩无义之人呢。你看没，他在家连说都没说，即使是说了，他也不认这门亲呐。女儿啊，你命苦啊，你叫人把你坑了。老夫妻一赌气，在那年的冬底死去了，就剩下凤娘带孩子周兴，可把凤娘气坏了，搂着孩子就哭啊，心说长茂啊，长茂，你坑人不浅。咱哪是夫妻，咱是冤家呀，我爹。

娘就死在你身上了，哎，我们成亲以后，你把我扔到九霄云外了，你们当官的都是这种狼心狗肺，干脆我死了得了。可是又一转念，又死不起，孩子怎么办？依靠谁？兵荒马乱的年头，能让这条小生命失去母亲吗？周凤娘就灌输，老常家是咱家的仇人。周兴小他不懂事儿啊，眨着小眼就问，说娘他怎么是咱家的仇人？说你姥爷、你老娘就死在老常家手内了，特别是有个叫长茂的，你长大学能耐，一定给你姥爷他们报仇。周兴从小就受这种感染，因此就恨这姓常的，特别是长茂。到了后来，周兴又大点了，娘儿两个就搬到黑瞎子沟。这时候的小周兴已经就十几岁了，没事打柴养活自己的母亲，有了空闲的机会自己就练武，也搭着周兴天资聪明，两臂一晃是力大绝伦呢。后来还有一个就是景玄真人罗道爷，两个人到黑瞎子沟办事，巧遇周兴，这才传授的本领。要不这个周兴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现在周凤娘见着长茂，思前想后是气炸连肝肺，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诉说了多年的经过。当说到伤心之处，痛不欲生啊，越说火越大，把手里那包打开了，里边包着长茂赠给他那个定亲的信物。啊呀，周凤娘就甩过去了，用手一指长茂的鼻子，咱们哪是夫妻，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这条命活给你了。周凤娘说的是呜一声奔长茂就扑去了，把长茂的衣袍给裸住，翻正嘴巴，外加上撞头，就玩了命喽。要说周凤娘非常闲，觉着心里的内疚，连动也没动，把雌雄眼一闭，任凭妻子打骂，反正他也不疼呗，心说只要你打完了出了气儿，我再向你解释。咱们单说小将军周兴，这周兴啊，这才弄明白自己不姓周，那是老娘家的姓，本姓常。站在面前这雌雄眼儿是自己的天伦，这是爹呀，你看这血缘关系高于一切呀。没提明白这个事儿以前，周兴恨长茂恨得牙长四指，只要母亲一声令下，就把长茂抽筋扒皮。但是现在把事情弄清楚了，这是爹呀，怎么能忍心下手呢？但是他对长茂也非常恨，看母亲哭成这样子，长茂这才说话：凤娘啊，打够没？没打够，咱以后接茬来。但是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绝不像你说的那样狼心狗肺之辈呀。自从咱们俩分手之后，茂太爷曾经派人三番五次地找你，要把你接到南京去，这办事的人都摊上事儿了，结果阴空信秒没找着你呀。我就认为这你呀死了，你们家的人也没了，不然的话我能扔到脑后边吗？我又不疯，我又不傻。

0: 我能弄不是东西吗？可现在我又拿不出证据来，任凭你怎么猜测都行。话我说完了，你说吧，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你要不出气势，您看他长茂出事以后，咱没少了说他。长茂多咱哭过，很少很少。今天是发自肺腑啊，心如刀绞一般，觉着他们娘们真受了苦了，感觉着对不起人，要给娘报仇出气。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2: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负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无敌将长茂，对不起人，这是出于真心呐。周凤娘一看，好，你当我舍不得下手啊？星儿，明，把枪拿起来给我炸，狠劲的给我炸。哎，明儿，他不怎么觉着使不上劲儿，心里一方个下不去手。周兴嘡啷啷啷把枪扔了。娘啊，孩儿斗胆劝您几句，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吧。方才他不也是找我，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咱就当真的听。您呢，这痛苦还能减轻点，没有他，咱娘俩不也一样活着吗？娘啊，咱苦日子好容易挠出头来，您别把身子糟蹋坏了，干脆我保着您咱走得了。小英雄说到这痛不欲生，就哭开了。啊，这一家人这个哭啊，长茂一看磕膝盖一软，哭通跪下了。凤娘啊，家好人家，我想方设法也让你高兴。凤娘，你们娘俩哪儿也别去，干脆跟我回营吧。要不答应，我宁愿跪个钉遭木烂。长茂也不管害臊了，别看当真怎么恨，从心眼里头还不是那样。一看那么大的长茂，那是王子，当着这么大的儿子给自己跪下一说软和话，鼻涕哭了多长，心当时就软下来了。但是呢，还不愿意答应长茂的要求。正在这个时候，马褂銮铃所响，一前一后来了俩人，前面正是九环公主马玉娇，后边跟着胡斌胡德海。原因在，那是丈夫，要有个三长两短，依靠何人呢？九环公主非要去看个究竟。胡德海热心肠，也担心长茂有闪失，所以爷儿俩一商议，到这儿来看看。哎，等进了树林，一看这怎么事儿？长茂在那跪着，一个女子在石头上坐着，周兴在旁边也抹眼，你这是怎么了？

0: 女子她是何人？还没等长茂回答呢，周兴把眼泪擦了擦，一瞪眼睛，我说你是谁？啊，我乃九环公主是也。西凉王长茂是我的丈夫。啊啊！怎么又出来个娘啊？周兴一想，大概倒霉倒你身上了，没有你，我们一家人早就团圆了。你个小狐狸精！你看，不是亲娘，这玩意儿差多了。周兴抄枪在手，分身上马，是直奔九环公主。九环公主不知道怎么回事，晃掌中大刀，跟周兴站在一处。幸亏胡德海也来了，老胡那多聪明啊，就看出这里边有点眉目来了。老胡高声喊喝：“呔，兴儿！”不兴耍混，你给我住手！玉娇，别伸手，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他这匹马往上一闯，正好站到他们两个人中间。周兴跟九环公主不能打了。长茂利用这个机会转身站起来，这才诉说了以往的经过。
1: 别打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哦，可他妈糟透了。
0: 他跟老胡跟公主把这事儿讲了。哎，咱就说这九环公主那真贤惠，听完了难过不难过？但是长茂没背着他，在两个人成亲的时候，长茂曾经提过这件事儿，说如果我跟凤娘要见着面，咱们两个人就没有今天。说到如今我也没忘凤娘啊，可惜她不在人世上了。长茂平常讲过，不是突如其来，因此九环公主脑子里有印象。今天一看周凤娘还活着，人家儿子都这么大了，她心里是难过，但是事情已经促成了，怎么办？看来自己得差这主角戏呀。在封建年代，女人讲究三从四德，有父从父，有兄从兄啊。说什么也不能叫丈夫为难。九环公主赶紧把刀挂上，从马上跳下来，奔周凤娘来了。芬达伟往这一跪，姐姐在上，妹子给姐姐磕头。姐姐，全怪我不好，你们是一家人家，如今既然破，话可不在多少啊，打动人的心呐。凤娘一看这个公主这么贤惠，人家有什么错？急忙把话又拉回来了。妹子，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怎么能怪你呢？怪就怪在长茂明白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把大肚子一舔，算了算了，这不你们小辈的都在这儿吗？听我说几句，这是好事。战争年月，兵荒马乱，世界上的事儿是错综复杂，谁都不愿。你说那怎么办呢？既然事情已经促成，生米做熟饭了，咱们就得逆来顺受。长茂呢，你就有俩媳妇也不算个什么呢，一个正妻一个次妻，你们是谁怎么地你们回，尤其这是战场，不能久待，咱们还得商议下一步怎么办，你们能听我的不能啊？胡大海那是大辈儿，他这一说众人点头答应。周兴这才过来，瞅瞅长茂，滋滋扭扭的。胡德海把眼一瞪：“你愣什么呢？再亲还有他亲的吗？还不给你老子磕头！”周兴这才跪倒叫爹爹。从这以后，又改回了姓常，就叫常兴。长茂一看儿子，胡德海说的对。这不是没事儿在这唠家常嗑，这是战场，你这一会儿会出什么意外？长茂赶紧站起来，孩儿，有话咱慢慢再。

0: 再讲。我二大爷，您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胡大海说：“还用问吗？干脆收兵撤退，带着你媳妇跟孩子，咱们回营吧。”跟四太子说明白了，大伙儿得祝贺祝贺。下一步咱再研究破芜湖关的事儿。
1: 那好了，
0: 夫人呢、啊？赶紧跟我走，不能在这久留。
1: 可人家都想走，长兴不走。
0: 长茂就愣了：“
1: 孩儿啊，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
0: 爹，是有点想法。我不能就这样跟着你们走。”“
1: 嗯，那怎么？你还有什么要求？”“
0: 要求我没有，我觉着很对不起燕王千岁。你看我胡了八兔的就保了韩金虎，而且在战场上一再撒野，伤了四太子手下不少人。你说我就这么去了，觉着脸上无光。我打算这么办，您呢把我娘接进连营，我还回芜湖关。”“
1: 那怎么能行啊？韩金虎能答应你吗？”“
0: 那能说实话吗？我刚才编了个瞎话，就说事情出现了意外，我娘被四太子的人给掳走了，我一个人闯重围回到芜湖关，先骗他一下，然后到晚上我要下手亲自捉拿韩金虎，立他一大功劳，对爹对我娘对我是不是脸上都好看呢？”
1: 长茂一听，把大拇指一竖：“好孩子，真跟你爹一样有志气有骨头。不过孩儿啊，韩金虎那小子瘪猴，
0: 就把他抓住了。”胡大海一听：“可也行，嘱咐长兴多加小心。”长兴说：“您放心吧，我有主心骨。”就是他娘啊不太同意。周凤娘拉着他的手啊：“孩儿啊，你太小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担当得起来吗？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为娘我可不能活了。”“
1: 娘啊，您放心吧，您像我爹久在战场，出生入死，什么事儿都没遇上，我怎么就那么倒霉，非得摊事儿不可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胆小怎得将军做？
0: 您不常这么讲吗？您就回大营听我的喜信。爹，咱们约会好了，就是今天晚上四更天，我在芜湖关的城头点起三堆火来，这是信号，您见着火光一起，领兵带队杀进芜湖关，那就是我得了手了。”“
1: 好孩子，我见火光可就往里闯。”“
0: 哎，我接您。”
1: 他们把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0: 胡德海又一琢磨：“星儿，那你就这么回去，韩金虎非怀疑不可呀。”“没关系，咱做点伤，您多少的把我这肉皮划破一点，我挂彩回去的。”“
1: 你看这玩意还真难，在战场上怎么打手也不软，这是自己人给做伤，有点难呐。”
0: 大家抖手抖了半天，谁也不乐意动手，最后还得叫胡大海来。老胡一阵崩慌，苍凉把宝剑拽出来了：“
1: 行了，这活交给我了。星儿，
0: 不痛苦，上点刀伤药就好，
1: 你先上马吧。”
0: 周兴认凳搬鞍，飞身上马，用手把大枪一提：“
1: 星儿，我可下手了，你瞅瞅树林外头是谁。”“
0: 哎，那谁？”长兴往外头一看，就这么一愣：“光滑的肉皮不深，年轻的小孩血足啊，鲜红的鲜血往外一喷，连征袍在甲胄上都是了，不知道的不知这伤有多重啊。”老胡呢又拿着宝剑照长兴这马，单说长兴啊，冲出树林来，他就喊开了：“来人呐，快来人呐！”韩金虎派来这500军兵都在西山坡那块埋伏着，离这儿挺远，没有命令谁站起来。
1: 哎哎，

0: 那不是周将军吗？可不是，喊咱们的快去！啊，这些人赶到了，周将军，您怎么了？哎呀，你们这些饭桶都上哪儿去了？
1: 他不怪我们饭桶啊，夫人这么吩咐的，我们不敢动弹。
0: 哎呀，瞪眼把长茂放走了，人家人多势众，使我身负重伤，我娘也叫人裸去了啊！那咱追吧，追个屁呀！快回城！这帮当兵的也不知道真假呀，保着长兴，赶奔乌虎关。等到了城里，一见韩金虎，长兴就把编那套瞎话一五一十的讲了。韩金虎大吃一惊啊！
1: 哎呦，糟糕，糟糕，糟糕啊！偷鸡不成，还丢了一把米呀、啊！
0: 周将军，你这伤怎么样？哎呀，伤是甚是疼痛，快找军医大夫给上药。看这意思，他真着急了。军医官来了，包扎伤口，吃了止疼药、解毒散，然后让他穿好了衣服。韩金虎告诉他，周将军，胜败兵家之常，这不算你没能耐，最大的遗憾就是你娘叫人家裸去了，咱可被动了。你放心，本驸马一定想方设法周济你们母子团聚。你累了，快点下面休息去吧。
1: 多谢驸马爷。
0: 长兴往外走着，心里他高兴。撂下他们，咱再说长茂。接着周凤娘回到连营，四殿下一听是这么回事，乐坏了。田再彪、武进忠、武进孝、小太岁常恒、铁戟将邱彦臣，哎，等等等一干众人，没有一个不替老常家高兴的。燕王传旨，在大营里面隆重祝贺，给周凤娘接风。可那九皇公主耐心的服侍姐姐，跟亲姐俩一样。凤娘这心这回是彻底的服软了，也不恨长茂了，也不恨别的了，她就担心自己的儿子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抓住韩金虎。她就问长茂说，这事儿有把握吗？
2: 你放心，我觉这孩子能行。
0: 他把这件事跟田再彪一讲，田再彪一拍大腿，哎呀，怎么能干这种冒险的事儿？那韩金虎诡计多端，可不白给呀、啊！一旦被他发现，那阵我怎么不坚持呢？怎么就叫孩子这么干呢？但愿神佛保佑，这孩子能成功才好呢。现在事情已经处成这样，后悔没有用了。商量的结果，他们兵分五队准备接应长兴。这五队是这么安排的：长茂跟九环公主带3000铁甲军为前路，跟长兴接头；中路是胡大海和四殿下，还有大帅田再彪；左路是大将高彦平，右路是武进忠、武进孝、邱彦臣。后军由周凤娘众人统帅着，一旦把乌虎关得过来，这五队人马是陆续开进城内。饱餐战饭已毕，五路人马开始行动了。今天晚上这天儿特别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见人。长茂披挂整齐，飞身上马，手中提着禹王神槊，仰面观太空，密麻麻的行走，往对面一看，黑压压雾沉沉，那就是乌虎关。稍微走了一程，这才发现城关的顶上有灯光闪动。长茂偷着传下令箭，就地不动，3000军兵不敢动了，大家闭住呼吸，把马铃铛都摘下来，恐怕有一点响动惊动了敌人，都瞪着眼睛往城里看着。

0: 长毛心中火烧啊，一会儿问一遍，什么时候呢？回王爷，四更天了。哎呀，长毛一想到了，怎么城头上还不见火光呢？真急死猫的一路。他脑门子也冒了汗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什么时候了？”回王爷，四更二点了。啊！长毛一听，怎么还没动静？肯定田在彪猜对了，我儿是出事儿。要这样，我硬拼。 我也得闯进芜湖关呢。说什么把我儿子也得救出来。他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有个军兵喊一声：“王爷，你看！”用手往前一指，长毛往芜湖关的城头上一看，哎呦，升起三堆大火。天越黑，瞅这火光越亮，就见烈焰飞腾，照如薄昼一般。 长茂啊，这的心才放下。哎呀，我儿子真有两下子大功告成了，把禹王神槊晃两晃，摇了两摇。与此同时，就见对面一马飞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匹马往前走了几步，定睛观看，一瞅正是长兴。就见长兴满身披挂，手中拖着冷箭锥，迎面而来。长帽乐的：“兴儿，为父在此，怎么的？你事情成功了？来来来，咱们杀进芜湖关，是捉拿韩金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
1: 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收听的是前沿科学。

0: 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就这个整丝请溶解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我说，身上的病啊非常多，吃了很多的药啊都没有效果，这个整丝请溶解酶它真的就能治好我吗？是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就能够把它解决掉。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偏方还叫事儿吗？一针一方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过去那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呀。但是现在治疗起来都是很简单，根本都不算什么重病。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医学既然发展的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一样。那说到这个起死回生啊，大家听说过冷冻人没有啊？冷冻人就是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利用人体的冷冻技术把它冷冻起来，等到将来的医学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再把冰给化开，这个鱼又摇着尾巴游了，哎又活蹦乱跳了。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啊、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展文莲，现在呢就被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里面。大家看看呢，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将人冷冻起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匹多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院也住了，什么支架搭桥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啊，说曾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多少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已经变为了可能。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都能够攻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你还怕什么？你们是有希望的呀。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整丝请溶解酶。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

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是治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隐晶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只有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隐晶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就溶解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有打开了这条通往细胞通道的大门之后，我们其他的酶类物质才会起到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但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后面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还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赵世清溶解酶，它是国内外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的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赵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啊。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每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赵世清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赵世清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赵世清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他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整视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啊，风湿骨病啊，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整视清溶解酶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整视清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自大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就修哪里，哪里坏了就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可以给你修得好好的。我将整视清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呢。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呢，他的心脏已经是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整视清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前一分钟心脏飘不到40下，现在70下飘得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心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了，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整视清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命。但是整视清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话了，可以进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自行穿衣打小便，可以正常的下地行走，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80天了，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而整视清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

0: 就是他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塞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纯出来，从而打开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每一类的治疗，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在内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说，正四清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它的专利使用就开始竞价了。无论是各项荣誉，还是说取得的显著疗效，都充分地表明了属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这样治疗的死循环。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钥匙了，现在就看大家的自己的行动能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啊？
1: 哎呀，曾老师啊，遇到你可算是找到大救星了。我呢，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0: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嘛，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科学的治疗方法，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1: 我这不是听你节目了吗？这个曾仕晴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0: 已经用上咱们曾仕晴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1: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吃那个拜糖平，还有二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得打胰岛素，但是我知道这胰岛素，只要你一打上，你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所以我就没敢打，平时吧我就感觉这口可干了，又渴又干，然后尿还特别多，一天到晚吧总惦记喝水，喝的多吧尿的也多，然后从2014年开始吧，我这个腿脚就开始觉得麻麻木木的，有时候就感觉像有虫子搁身上爬似的，然后我去我们保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说是末梢神经炎了，你看我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办了一个60大寿。那天吧，请客，哎呀，那天我这不是带着客人到饭店里吃饭嘛，可能是招待的客人多了点儿，走的道也多，这鞋子就把脚磨破了，一直也没好，然后这颜色就开始发黑了。
0: 这也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1: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不错的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200多种，这传致死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说句心里话哈，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曾仕晴溶解酶的呀？
1: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仕晴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曾仕晴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太快了。我用上以后，当天就感觉嘴没那么干了，哎，不那么渴了，这晚上尿尿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0: 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一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1: 可不是嘛，我这10来年都没睡个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0: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已经是常识了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虽然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了。而且之所以啊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第一个，咱们曾仕晴溶解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就你吃这一颗的曾仕晴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曾仕晴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是真正能够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有的患者见效快呀。服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明显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讲了，过去治病用了很多种方法，包括降糖药。

0: 我白糖平了二甲双胍呀，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跳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在我的眼中已经是落后了，out了。啊，我们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咱们就拿这个治疗糖尿病来说，在过去，在古代。 首先运用的是饥饿疗法，就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饿着。那有的人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就饥饿疗法之后呢，又出现了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 一个月只需要打1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科学医学是不断发展的，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以上的这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 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就是我们增四氢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足以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 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 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困扰你的问题我也都听懂了。像你这种情况，使用增四氢溶解酶3天之内，症状就会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
1: 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0: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但是现在有增四氢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接甲，绝对不会出现结直的这种情况了啊！
0: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四氢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 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了。 哎，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这个讲课了。哎，国外啊，给您那么好的条件啊，哎，您都拒绝了。哎，把这增四氢溶解酶啊，哎，你说是留在了咱们国内，让国内这个老百姓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药，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曾老师，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1: 口渴死了啊！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对于咱们这个栏目的支持，说句心里话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能够做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
0: 我必须要把这么先进的治疗多种慢性

0: 轻疾病的方法，我要带回来，我要留在国内，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早日的摆脱疾病的痛苦，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那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那老人家的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讲啊。
1: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啊，我是先有的这个肺心病，这小时候啊，这气管就不好，经常咳嗽气短，但年轻人啊能顶得住，哎，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越来越严重了，哎，慢慢就发展成了这个肺气肿了，哎，然后啊这药就离不开了，那咳嗽起来就有痰了。哎，关键有时候啊，这个痰啊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堵得我这嗓子眼啊，哎呀，可难受了。你看，我给曾老师您打电话啊，之前呢，我刚起来啊，吸完那个缓解那个缓药，啊，才给您打的电话，要不就不能和您，哎呀，说话了，也说不了几句。
0: 这个气不顺，血不行，啊，你这是肺心病了。
1: 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又咳又喘的，再一个是还有这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吃点东西呀，胃就是又疼又吐，而且吐不吐那个是酸水儿，反正就是难受的要命嘛。因为我吸的那个药叫什么布地奈德，哎呀，副作用确实大了。
0: 那这当然了，这个是激素的药物啊，副作用是很大的，伤肝肾、伤胃肠啊，甚至血液、神经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有咳、有痰、有喘的朋友啊，都用这种激素的药物，这个危害是很大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啊，只能说是临时起效啊，和缓解症状，它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你要咳就一定要用，你要喘就一定要用，而且对身体的副作用，每一次应用的时候都很大的，不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应用的药物啊。
1: 对对对，哎呀，你看啊，曾老师啊，我这个病啊，我也没有耽误治啊，可是越治越重，越治啊，这个病越多了。哎，去医院也都是这么个治法，先检查，检查完给你输液打吊瓶，然后给你配点药吃，但就是不好。有时候啊，难受的我是，哎呀，确实是不想活了。还喘不上这个气儿来呀，又憋又难受的。
0: 那我理解，我理解啊，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这个困境，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啊，倒气儿，想说话的时候都会咳痰喘给阻碍了，而且你经常的咳嗽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会很差的，啊，你睡眠怎么样？
1: 哎，是休息不好。哎，你看我现在吧，什么都不差。啊，就差健康了，所以昨天啊，听到您这个，溶解酶的药品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用上呢。
0: 好好好啊！今天电话打到这儿，问我曾思清溶解酶能不能治你的病，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治呢是肯定可以治啊，而且还治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能治？我跟你讲清楚，你要听明白啊。首先，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病的是哪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啊，就一种病，叫细胞病。而细胞病是哪儿呢？是细胞核。人狗病了，就是细胞核有病了。那细胞核有病变了，我们就得找这个溶解酶，因为溶解酶啊，是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唯一能够打开细胞壁、进入细胞核的物质。那你其他的酶效果再好，进不到细胞核，一切都白搭。而曾思清溶解酶更了不得。它呢，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的，也是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啊，然后像货物一样搭载上溶解酶，溶解酶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这道

0: 大门之后，里面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针对对应的细胞补充所需要的酶类物质，解决各类的细胞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解决咱们疾病发病的根本问题。咱们再说你的问题啊，首先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我前面说到了，有病了，就是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呼吸系统疾病就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还出现了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那么在肺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心脏病，就是我们谈到的心脏瓣膜啊细胞核的病变了，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发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无论你吃多少的消炎药啊、激素药啊，无论你住院呢、输液呀、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补充了增四氢溶解酶之后，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首先，我要跟你讲啊，治疗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两种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抗胆碱酶，另一个叫平喘酶。但是想要这两种酶发挥全部的作用，100%的作用，一定要有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有了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两种酶就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能够使我们病变的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黏膜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病变就给你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从根本上真正的清除炎症，重塑肺部的环境。之前我们做过科学的实验啊，就是给你这样的老慢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啊，它里面包含的抗胆碱酶发挥了100%的作用，就能够让肺部区域的颜色逐渐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了，而且正常功能完全体现了。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观察不到了，这是科学实验的结果。另外，增四氢溶解酶里边还含有肌肽原酶的精华物质，还能够修复心肌，而且它对你这个肺心病的治疗有着非常好的作用，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所以说，当我们补充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啊，就能够提高你的心脏的功能，改善我们心脏大血管微循环的这个循环功能，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再一个呢，咱们增四氢溶解酶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啊，你用上之后，当天1-2个小时之后，这个咳痰喘这个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您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对了，曾老师，我麻烦再问一下。我这个胃啊，一般的药我都不能吃，不知道咱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啊，刺不刺激胃呢？
0: 绝对不刺激啊！不仅不刺激，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你记住了，增四氢溶解酶呢，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还包含了这个胃蛋白酶。你补充之后啊，可以使我们胃黏膜的细胞啊全面的修复再生。那我们这个胃功能呢，马上就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个关键的是还可以治疗多种的胃肠道疾病，明白吧？
1: 好，太好了，曾老师，感谢您啊，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新科技的新药，告别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呀。
0: 我说句心里话啊。这个病的这么重啊，能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在此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因为酶类药物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望药兴叹。而现在，在曾老师的帮助之下，大家只需要1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效果。 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以拨打

0: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三十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三十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好，让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呀，曾老师你好啊。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今天你能接我的电话和你直接通话，我这可激动了，还特别高兴啊。
2: 哦，我也很高兴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啊。
3: 那个曾老师，我可是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患者呀。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我已经用了30天的时间了。这30天用下来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呐、哪儿哪儿都好了，可好可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你，在这儿我给你鞠个躬，谢谢你了。
2: 哎呦，您客气客气啦！我这能听出来啊，这30天给你带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呀。这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底气都很足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都81岁了。要不是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2: 哟，老人家哈，你放心，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又让曾氏青溶解酶不仅能够战胜多种的慢性疾病，还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你这样啊，把你这个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3: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曾老师，我这病嘛年头多了，20多年的那个冠心病啊，这20多年呐、哎呀，折磨的我这个都不行了，这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呐。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啊，特别难受。你说人不就是活了一口气儿吗？这一口气儿要上不来，不就去到阎王爷那儿报道了吗？你说是不？
2: 没错，呼吸一不顺畅的话，这人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很多的要命的疾病，包括现在的从03年以后啊出现的各种这个传染病，也都是呼吸系统上的。所以说这个呼吸气儿是很重要的啊。
3: 是啊，嗯，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老犯病，老犯病。一犯病的时候吧，那心脏就感觉，哎呀，就好像有人使劲使劲攥着我那个心脏一样，使劲使劲的攥呐，就像勒的这气就上不来了。前腰后背啊，就包括我这个手指尖啊，也都疼的特别厉害，疼的我都直冒汗呐。
2: 你看看。呼吸系统有问题，气儿上不来，心绞痛马上就出现了。你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吗？你犯了多长时间了？犯一回呀、
3: 啊？开始的时候吧，就1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吧。犯病的时候啊，那个还时间还短，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吧，一天就能有

0: 三次了要发，然后吧发病的时间还变得越来越长了，以前发一次病几秒钟就瞬间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后来呀得好几分钟啊都过不去呀、啊、哎呀我这一天呢、啊、没有好什么折磨我的都不行了。
1: 那你这个情况到医院检没检查过呀？
0: 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85%了。
1: 堵了85%了，那这个太严重了呀。
0: 可不是嘛，所以当时吧就为了保住我这个小命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以后吧我还就觉得钱花了，这支架也下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回家以后吧这一个月吧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那个药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什么玻璃威啊阿司匹林呢、啊、这两样药都得吃。哎呀吃着吃着吧我感觉开始吧还行，觉得吃着吧就能喘来气儿就行，等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年底，哎呀我这个心脏又不行了，哎呀憋得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张着大嘴啊倒那个气儿啊，然后我就赶紧呢就叫那个救护车，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我这个血管又不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这搭桥手术做完以后吧嗨也没撑多长时间，这胸口又开始憋那气儿又上不来了，
1: 左支架右打桥，这过去我们常说的呀，这个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哈，别的我不多问，我就问一句，你这个支架也做了，打桥也做了，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不是该犯还是犯呢？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该犯还是犯呢？还是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啊，遭老罪了。不但气儿上不来，饭也不爱吃了，都吃不下了，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一样，浑身没劲儿，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走个道也走不了了，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夜里这气儿上不来，总憋醒，然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

0: 活不下去了，就是一天嘛，就在那个死亡的边缘晃悠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幸好遇到了你呀，是你曾老师把我给救了，从死亡的边缘呢把我给拽了回来。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呀。
1: 别客气啊，就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曾诗晴、荣姐酶之后，具体都有哪些的变化？
0: 哎呀，那变化可大了，而且变化还特别快，我都不敢相信，我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我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哎，就像有个小风似的，就能上来，比以前就痛快一些了。我就觉得这里能上来气儿啊，就觉得轻松了很多那一种感觉。然后吧，哎呀。气儿能上来了，我这胃口也开了呢，就感觉想吃东西了呢。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见效啊，倒还算是慢的，因为曾仕晴、荣姐酶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能够高效快速的吸收利用。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你这一两天呢，这都算慢的了啊。这当然了，这与你的岁数大呀、病史长啊、病情重啊，这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过，曾老师啊，这一两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知足了。我这一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有信心了，就一直坚持用。用了也就10多天嘛，半个来月的时候，哎，你说我这吃饭嘛，明显的增量了，哎，就有胃口了。原来吧，我半小碗那个大米饭呀，那样吃的可费劲，可费劲了。那吃饭都感觉比吃药都难了。结果10来天之后，哎，我这就能吃一小碗那个大米饭了，还得吃点菜，还觉得吧，吃的可痛快了，可香了呢。这也能吃饭嘛，我就觉得浑身就有力气了，就有劲儿了。然后吧，最关键。我这气儿能上来，我这胸口堵的那块大石头啊，就像一下子给搬走了似的，那种感觉，你说这就轻松了很多呀。睡觉吧也能睡得实惠了，能睡踏实了。半夜不像以前气上我来憋醒了，一个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了。哎呀，心情也好了呢。以前嘛，我看什么东西，哎呀，心烦意乱的，哎呀，有点动静我就闹心呐，看什么都不顺眼，闹心呐，老发脾气，我就像瘟神一样，谁都不敢接近我。不过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牛姐妹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重活了一次，哎呀，看啥都新鲜了。哎呀，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快活了。这不到现在，我已经用了30天了。哎呀，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在屋里边活动活动了。这屋走到那屋，看哪儿有灰尘了、不顺眼了，我还能擦一擦、收拾收拾，浇浇花都没问题了。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溜达溜达。溜溜弯儿，转两圈，哎呀，心情可好了呢。
1: 我都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俺的底气特别足啊！你这是选对
0: 是。
1: 方法之后了，才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对生活发生了改变了。说句实在话哈，过去的治疗方法呢是常规治疗，啊，那包括咱们说这个支架啊、搭桥啊，你这个手术都做了，但是为啥没解决问题呢？还是一句话，它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这40年，
0: 对，
1: 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很大的提高的，但是治疗的原理是没有变化。说简单点儿，把堵的这个血管用支架像雨伞一样给你打开了，给你撑开了。让血液最大程度的通过，改善了组织器官的缺血缺氧，

0: 很多人认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好了，万事大吉了。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我们支架好不好啊？真好，它是一种急救的方式。没有支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命早就没了。但是支架它不治病，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40年来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就是增湿清容解酶，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溶栓，二个是经血，三个是修复血管，第四个是改善心肌功能。通过增湿清溶解酶带动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来全方位的治疗冠心病，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根本达不到的。3个周期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就让你。8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不过你这个冠心病太严重了，虽然已经用了30天了，但是你还得坚持用，还得再巩固巩固，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曾老师，我就相信你了。你说我这个心脏这么严重，2次手术啊都没有治好，结果我这才1个月的时间呐，用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呀，就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真的见人我就说呀，这一次啊，我遇到救星了，遇到贵人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以后啊，再也不担心害怕了。我这病
0: 是，
1: 好了，我会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呐。
0: 好的好的啊，以后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就继续的，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呢，咱们这个身体恢复恢复，再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把药停掉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太谢谢了。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增湿清溶解酶。
4: 增湿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 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

0: 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眉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眉，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再次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打来了热线电话，大家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我说，身上的病啊非常多，吃了很多的药啊都没有效果，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它真的就能治好我吗？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有预料。确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就能够把它解决掉。毕竟医学发展太快了，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解放之前呢天花的重病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天花还叫事儿吗？一针一方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过去呢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死路一条了呀。但是现在治疗起来都是很简单，根本都不算什么重病。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医学既然发展的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一样。那说到这个起死回生啊，大家听说过冷冻人没有啊？冷冻人就是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用人体的冷冻技术把它冷冻起来，等到将来的医学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再把冰给化开，这个鱼又摇着尾巴游了，哎又活蹦乱跳了。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啊、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展文莲，现在呢就被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里面。大家看看呢，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将人冷冻起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

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院也住了，什么支架搭桥、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呀，说张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多少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已经变为了可能。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都能够攻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你还怕什么？你们是有希望的呀。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曾氏亲溶解酶。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呀、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是治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只有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银激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这个溶解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有打开了这条通往细胞通道的大门之后，我们其他的酶类物质才会起到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但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后面呢？孩子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含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曾氏亲溶解酶，它是国内外
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整式氢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啊！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每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整式氢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整式氢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整式氢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8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了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常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整式氢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啊？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啦、风湿骨病啦、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整式氢溶解酶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整式氢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自带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就修哪里，哪里坏了就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可以给你修得好好的。我将整式氢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呢。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呢，他的心脏已经是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整式氢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
前一分钟心脏飘不到40下，现在70下飘的。

0: 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肾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啊，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整视青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命。但是整视青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话了，可以进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自行穿衣、大小便，可以正常的下地行走，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80天了，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呀。而整视青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就是它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塞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纯出来，从而打开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的治疗，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在内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说，整视青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它的专利使用就开始竞价了。无论是各项荣誉，还是说取得的显著疗效，都充分地表明了属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这样治疗的死循环。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钥匙了，现在就看大家的自己的行动能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视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

0: 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
2: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遇到你可算是找到大救星了。我呢，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2: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科学的治疗方法，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嗯，我这不是听你节目了吗？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2: 已经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3: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吃那个拜糖平，还有2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得打胰岛素，但是我知道这胰岛素，只要你一打上，你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所以我就没敢打。平时吧，我就感觉这口可干了，又渴又干，然后尿还特别多，一天到晚吧总惦记喝水，喝的多吧尿的也多。然后从2014年开始吧，我这个腿脚就开始觉得麻麻木木的，有时候就感觉像有虫子搁身上爬似的。然后我去我们保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说是末梢神经炎了。你看我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办了一个60大寿。那天吧请客，哎呀，那天我这不带着客人到饭店里吃饭嘛，可能是招待的客人多了点，走的道也多，这鞋子就把脚磨破了。一直也没好，然后这颜色就开始发黑了。
2: 嗯，这也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3: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不错不错的了。
2: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200多种。这残致死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说句心里话哈，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曾氏青溶解酶的呀？
3: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曾氏青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太快了。我用上以后当天就感觉嘴没那么干了，哎，不那么渴了，这晚上尿尿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2: 嗯，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一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3: 嗯，可不是嘛，我这10来年都没睡过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

0: 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1: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已经是常识了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虽然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了。而且之所以啊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第一个，咱们整石青溶解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就你吃这一颗的整石青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整石青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是真正能够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有的患者见效快啊，服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明显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讲了，过去治病用了很多种方法，包括降糖药啊、白糖平啊、二甲双胍呀，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在我的眼中已经是落后了 out 了啊。我们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咱们就拿这个治疗糖尿病来说，在过去，在古代，首先运用的是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饿着，那有的人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就饥饿疗法之后呢，又出现了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1个月只需要打1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科学医学是不断发展的。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以上的这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就是我们整石青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整石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整石青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困扰你的问题我也都听懂了。像你这种情况，使用整石青溶解酶3天之内症状就会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都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0: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但是现在有增值性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结脂这种情况了啊！
0: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石青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

0: 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了。哎，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这个讲课了。哎，国外啊给您那么好的条件啊，您都拒绝了。哎，把这郑世清、荣解梅啊，哎，你说是留在了咱们国内，让国内这个老百姓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药，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曾老师，我得给你点个赞啊。
2: 好好好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于咱们这个栏目的支持。说句心里话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能够做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要把这么先进的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方法我要带回来，我要留在国内，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早日的摆脱疾病的痛苦，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那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那老人家的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讲啊。
3: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啊。我是先有的这个肺心病，这小时候啊这气管就不好，经常咳嗽气短，但年轻人啊能顶得住，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越来越严重了，慢慢就发展成了这个肺气肿了，然后啊这药就离不开了，那咳嗽起来就有痰了，关键有时候啊这个痰啊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堵得我这嗓子眼啊，哎呀可难受了。你看我给曾老师您打电话啊，之前呢、啊、我刚起来啊，吸完那个缓解那个缓药啊，才给您打的电话。要不就不能和您哎呀说话了，也说不了几句。
2: 这个气不顺，血不行啊，你这是肺心病了。那你心脏方面有什么症状什么情况？
3: 心脏啊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关闭不全，胸闷气短，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又咳又喘的。再一个是还有这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吃点东西呀、啊、胃就是又疼又吐，而且头痛那个是酸水啊，反正就是难受的要命嘛。因为我吸的那个药叫什么布地奈德，哎呀副作用确实大了。
2: 那就当然了，这个是激素的药物啊，副作用是很大的、伤肝肾伤胃肠啊，甚至血液神经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有咳有痰有喘的朋友啊，都用这种激素的药物，这个危害是很大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啊，只能说是临时起效啊，和缓解症状，它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你要咳就一定要用，你要喘就一定要用，而且对身体的副作用每一次应用的时候都很大的，不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应用的药物啊。
3: 对对对，哎呀你看啊曾老师啊，我这个病啊我也没有耽误治啊，可是越治越重，越治啊这个病越多了。去医院也都是这么个治法，先检查，检查完给你输液打吊瓶，然后给你配点药吃，但就是不好。有时候啊难受的我是确实是不想活了，还喘不上这个气儿来呀，又憋又难受的。
2: 那我理解，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这个困境，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啊，倒气儿，想说话的时候都会咳痰喘给阻碍了，而且你经常的咳嗽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会很差的，啊，你睡眠怎么样？
3: 是休息不好。

0: 你看我现在吧，什么都不差，啊，就差健康了。所以昨天吧，听到您这个，溶解酶的药品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用上呢。
1: 好好好啊！今天电话打到这儿，问我整事情溶解酶能不能治你的病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治呢是肯定可以治啊，而且还治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能治？我跟你讲清楚，你要听明白啊。首先，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病的是哪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啊，就一种病，叫细胞病。而细胞病是哪儿呢？是细胞核。人狗病了，就是细胞核有病了。那细胞核有病变了，我们就得找这个溶解酶，因为溶解酶啊是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唯一能够打开细胞壁、进入细胞核的物质。那你其他的酶效果再好，进不到细胞核，一切都白搭。而整事情溶解酶更了不得。它呢，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的，也是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啊，然后像货物一样搭载上溶解酶，溶解酶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之后，里面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针对对应的细胞补充所需要的酶类物质。解决各类的细胞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解决咱们疾病发病的根本问题。咱们再说你的问题啊，首先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我前面说到了，有病了，就是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呼吸系统疾病就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还出现了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那么，在肺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心脏病，就是我们谈到的心脏瓣膜啊、细胞核的病变了，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发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无论你吃多少的消炎药啊、激素药啊，无论你住院呢、输液呀、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补充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首先，我要跟你讲啊，治疗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两种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抗胆碱酶，另一个叫平喘酶。但是，想要这两种酶发挥全部的作用，100%的作用，一定要有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有了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两种酶就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能够使我们病变的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黏膜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病变就给你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从根本上真正的清除炎症，重塑肺部的环境。之前我们做过科学的实验啊，就是给你这样的老慢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它里面包含的抗胆碱酶发挥了100%的作用，就能够让肺部区域的颜色逐渐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了，啊，而且正常功能完全体现了，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观察不到了。这是科学实验的结果。另外，整事情溶解酶里边还含有肌肽原酶的精华物质，还能够修复心肌，而且它对你这个肺心病的治疗有着非常好的作用，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所以说，当我们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就能够提高你的心脏的功能，改善我们心脏大血管微循环的这个循环功能。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再一个呢，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呀、啊，你用上之后，当天1、2个小时之后，这个咳痰喘这个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0: 您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对了，曾老师，我麻烦再问一下，我这个胃啊，一般的药我都不能吃，不知道咱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啊，刺不刺激胃呢？
1: 绝对不刺激啊，不仅不

0: 刺激，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你记住了，张思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还包含了这个胃蛋白酶。你补充之后啊，可以使我们胃黏膜的细胞啊全面的修复再生，那我们这个胃功能呢马上就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治疗多种的胃肠道疾病，明白吧？
1: 好，太好了，哎，曾老师，感谢您啊，哎，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哎，而且还是新科技的新药，告别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
0: 我说句心里话啊，这个病得这么重啊，能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在此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因为酶类药物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望药兴叹。而现在，在曾老师的帮助之下，大家只需要1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效果。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以拨打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好，让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呀，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今天你能接我的电话，和你直接通话，我这可激动了，还特别高兴啊。
0: 哦，我也很高兴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啊。
4: 那个曾老师，我可是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患者呀。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我已经用了30天的时间了。这30天用下来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呐、哪儿哪儿都好了，可好可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你，在这儿我给你鞠个躬，谢谢你了。
0: 哎呦，您客气客气啦，你这我这能听出来啊，这30天给你带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呀。这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底气都很足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都81岁了，要不是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0: 哟，老人家哈，你放心，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又让曾氏清溶解酶不仅能。

0: 能够战胜多种的慢性疾病，还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你这样啊，把你这个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曾老师，我这病吧年头多了，20多年的那个冠心病啊，这20多年呐，哎呀，折磨的我这个都不行了，这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呐，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啊，特别难受。你说人不就是活了一口气儿吗？这一口气要上不来，不就去到阎王爷那儿报到了吗？你说是不？
0: 没错，呼吸一不顺畅的话，这人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很多的要命的疾病，包括现在的从03年以后啊出现的各种那个传染病，也都是呼吸系统上的。所以说，这个呼吸气儿是很重要的啊。
1: 是啊，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老犯病，老犯病。一犯病的时候吧，那心脏就感觉，哎呀，就好像有人使劲攥着我那个心脏一样，使劲的攥呢，就像勒的，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前胸后背啊，就包括我这个手指尖啊，也都疼的特别厉害，疼的我都直冒汗呢。
0: 你看看，呼吸系统有问题，气儿上不来，心绞痛马上就出现了。你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啊！你犯这一多长时间了？犯一回呀、啊？
1: 开始的时候吧，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吧。犯病的时候啊，那个还时间还短，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吧，一天就能有2、3次啊要犯，然后吧，发病的时间还变得越来越长了。以前，发一次病几秒钟就瞬间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后来呀，得好几分钟啊都过不去呀。哎呀，我这一天呐，没有好时候，折磨我的都不行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到医院检没检查过呀？
1: 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85%了。
0: 读了85%了，那这个太严重了呀。
1: 可不是嘛，所以当时吧，就为了保住我这个小命，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以后吧，我还就觉得钱花了，这支架也下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回家以后吧，这一个月吧，还能吃1000多块钱的那个药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呢，这两样药都得吃啊。哎呀，吃着吧，我感觉开始吧还行，觉得吃着吧就能喘来气儿就行。等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年底，哎呀，我这个心脏又不行了，哎呀，憋的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张着大嘴啊，倒那个气儿啊，然后我就赶紧的就叫那个救护车，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我这个血管又不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这搭桥手术做完以后吧，嗨，也没撑多长时间，这胸口又开始憋闷，气儿又上不来了。
0: 左支架右搭桥，这过去我们常说的呀，这个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哈，别的我不多问，我就问一句：你这个支架也做了，搭桥也做了，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不是该犯还是犯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该犯还是犯呢，还是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啊，遭老罪了。不但气儿上不来，饭也不爱吃了，都吃不下了，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一样，浑身没劲儿，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走个道也走不了了，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夜里这气儿上不来，总憋醒，然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两条腿吧还冰凉冰凉的，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呢，就像那个蚯蚓似的，青筋暴露的，那个血管吧都鼓起来了，就像那个蚯蚓趴在腿上似的，特别难受，胀得乎的难受。这一天吧，我就觉得我都活不。

0: 下去了，就是一天嘛，就在那个死亡的边缘晃悠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幸好遇到了你呀、啊，是你曾老师把我给救了，从死亡的边缘呢把我给拽了回来。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呀、啊。
1: 别客气啊，就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曾师情蓉姐梅之后。

0: 哎呀，那变化可大了，而且变化还特别快，我都不敢相信，我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我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哎，就像有个小风似的，就能上来，比以前就痛快一些了。我就觉得这里能上来气儿啊，就觉得轻松了很多那一种感觉。然后吧，哎呀。气儿能上来了，我这胃口也开了呢，就感觉想吃东西了呢。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见效啊，倒还算是慢的，因为曾仕青溶解酶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能够高效快速的吸收利用。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你这一两天呢，这都算慢的了啊。这当然了，这与你的岁数大呀、病史长啊、病情重啊，这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过说老师啊，这一两天就有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知足了。我这一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有信心了，就一直坚持用。用了也就10多天嘛，半个来月的时候，哎，你说我这吃饭嘛，明显的增量了，哎，就有胃口了。原来吧，我半小碗那个大米饭呀，那样吃的可费劲，可费劲了。那吃饭都感觉比吃药都难了。结果10来天之后，哎，我这就能吃1小碗那个大米饭了，还得吃点菜，还觉得吧，吃的可痛快了，可香了呢。这也能吃饭嘛，我就觉得浑身就有力气了，又有劲儿了。然后吧，最关键。我这气儿能上来，我这胸口堵的那块大石头啊，就像一下子给搬走了似的，那种感觉，你说这就轻松了很多呀。睡觉吧也能睡得实惠了，能睡踏实了。半夜不像以前气上我来憋醒了，一个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了。哎呀，心情也好了呢。以前嘛，我看什么东西，哎呀，心烦意乱的，哎呀，有点动静我就闹心呐，看什么都不顺眼，闹心呐，老发脾气，我就像瘟神一样，谁都不敢接近我。不过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牛解酶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重活了一次，哎呀，看啥都新鲜了。哎，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快活了。这不到现在，我已经用了30天了。哎呀，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在屋里边活动活动了，这屋走到那屋，看哪儿有灰尘了，不顺眼了，我还能擦一擦，收拾收拾，浇浇花都没问题了。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溜达溜达。溜溜弯儿，转两圈儿，哎呀，心情可好了呢。
1: 我这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底气特别足啊！你这是选对
0: 是
1: 方法之后吧，才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对生活发生了改变了。说句实在话哈，过去的治疗方法呢是常规治疗，啊，那包括咱们说这个支架啊、搭桥啊，你这个手术都做了，但是为啥没解决问题呢？还是一句话，它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现实
0: 是，
1: 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这40年，
0: 对，
1: 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很大的提高的，但是治疗的原理是没有变化。说简单点儿，把堵的这个血管用支架像雨伞一样给你打开了，给你撑开了。那血液最大程度的通过，改善了组织器官的缺血缺氧。很多人认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好了，万事大吉了。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我们支架好不好啊？真好，它是一种急救的方式。没有支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命早就没了。但是支架它不治病，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40年来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就是曾氏青溶解酶，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

0: 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溶栓，二个是经血，三个是修复血管，第四个是改善心肌功能。通过张世清溶解酶带动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来全方位的治疗冠心病，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根本达不到的。三个周期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就让你8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不过你这个冠心病太严重了，虽然已经用了30天了，但是你还得坚持用，还得再巩固巩固，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曾老师，我就相信你了。你说我这个心脏这么严重，2次手术都没有治好，结果我这才1个月的时间呐，用咱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呀，就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真的，见人我就说呀，这一次啊，我遇到救星了，遇到贵人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以后啊，再也不担心害怕了。我这病好了，我会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呐。
0: 好的，好的啊，以后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就继续的，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呢，咱们这个身体恢复恢复，再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把药停掉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太谢谢了。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 维护正常的

0: 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线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今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将会把近期听众朋友所关心关注的一些话题呢，包括处理调查的一些结果呀，反馈信息啊，都会为您做以推介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把我的同事也就是编辑啊所编发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呢，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些时间向我们家人推介啊，让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知晓在生活学习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好，现在的节目已经开始了，请您记好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讲一讲您所关心的一些事情。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讲述自己所关心的一些事儿了。我们的微友呢，还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告诉我们您的真实的一些想法以及困扰您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这边呢都会认真的记录。直播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把这些信息呢统一的搜集起来，然后呢直接找到相关设置的职能单位、窗口服务单位去调查处理，处理的过程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为您做以介绍。
0: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3: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2: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4: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家人们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热心市民所反映问题的一些处理进展情况。 城市建设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道路照明、管网等市政设施呢，也是直接影响出行的安全、居住的体验。那么相关项目的选址设置的方案呢，都会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自然呢会受到重点关注。近期的外地游客和不少锦城市民呢，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反映，两沈战役纪念馆过街天桥区域夜间缺少照明，红色文化打卡点呢陷入了黑暗，既影响景观效果，也存在着通行交通安全隐患。热心市民王女士，
7: 我反映这样的问题，就是咱们锦州烈士陵园南园和本园和北园之间不有个桥吗？这个桥啊，每天大家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那桥底是黑的，没有灯。然后只能借助两侧微弱的那个就路灯那个灯光，只能是这样。然后咱们锦州现在也是中心城市、旅游城市，就是每天也有就是从这块儿，一个是市民，还有就是住取的周边，就在烈士陵园这个周边逛一逛。但是底下特别特别的黑，我只是这一个建议。
4: 好的，
7: 咱们锦州要打造城市名片嘛，是吧？
4: 热心市民王女士啊，如实的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啊。那么外地游客李先生呢，也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留言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两沈战役纪念馆啊，是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园区内的整体亮化工程呢，已经打造出了庄重大气的夜间风貌，但是啊，这个过街天桥下面位置，夜间呢没有灯光，与园区的整体的夜景呢不相协调，同时呢，昏暗的环境也给过往的行人通行带来了安全隐患。阳光热线记者呢，将这个问题呢直接转给了锦州市住建局计划科去处理。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一定会认真处理热心市民的建议，马上与路灯设计安装同志呢一起研究可行性的方案。待处理方案出台之后呢，会及时的向阳光热线节目反馈信息的。那么就在相关职能部门着手处理市民的建议的同时，阳光热线办公室也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综合办公室段主任的电话。他说啊，他们听到了市民的建议，尽管呢不是在其管理服务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呢从服务于游客和市民堵塞服务缺陷的角度出发，他们根据现有的条件对桥面上的亮化设施啊进行了调整，以减少市民的不便性。但是住建部门完善桥下啊亮化工程之后，桥面和桥下亮化的这个工程呢就相辅相成了，能够彻底的解决困扰百姓的问题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综合办公室段主任，
8: 第一时间跟我们纪念局科的同志进行了第一个查勘，结果发现那个位置吧有两个高杆灯，高杆灯只要调整一下那个灯的这个照的角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立即就进行了一个调整，就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作业，把这个灯的这个照的角度已经调整完了，今天晚上就可能就可以这个解决这个事儿了，不像群众反映的那么暗了。但是群众的热心提醒，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和帮助。
4: 非常感谢啊，段主任以及辽沈战役纪念馆啊，对市民，相关的一些关注啊，及时的进行了应答。那么从阳光热线接到听众和微友提到的建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啊，尤其是近几天啊，家人们参与节目所反映的相关问题的内容上来看，也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手机尾号为5409反映这个，芙蓉街步行桥桥头这个有这个几个大箱子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662啊。反映关于南大桥啊，这个附近有一些这个辅助设施架构的一些问题，都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市民对于城市建设发展，尤其是公共设施的，建设呢，很是关心关注啊，大家伙呢，不再是只满足于基础的居住，对于城市的品质啊、出行安全呢、公共配套啊、市容环境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呢， 开始增强了。他们呢，把城市的公共空间当成自己的生活环境，主动的关心公共资源配置是否合理，说明民生诉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安不安全、合不合理。那么对于公共设施的布局啊，

0: 建设时序啊、审批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的意愿呢被激活了。公众关注的本身呢就是一种社会监督，市民主动检视项目是否科学、是否便民啊，对于主管单位而言，既是优化方案、共建共治的有利契机，也是降低风险预判的最好途径，有助于职能部门的科学决策，避免了建成之后所出现的群众不满意啊、工程这个项目整改返工这种情况，进而有效地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治理模式。什么模式呢？啊，政府建设、群众监督、共同维护城市的良性治理模式。所以说呢，进入我们这个篇记者的相关稿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这些啊热衷于城市建设发展的市民朋友们，锦州市民啊的的确确做得很棒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呢也是一样的，正是大家有了这份关注，所以呢我们的城市啊才能够越来越好啊。谈到这个关注呢，现在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的微友呢都已经表达出了这个热情，唯我独尊，赵红玉、雨山、小溪清浅、唯我独尊、孙开心、独行侠、美丽啊，都在关注我们节目啊。而且呢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小指头呢肯定是在不停地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伙的支持。美丽微友呢说，江南早上好，我发现你的口头语呢就是请你放心，是请您放心啊。其实我的口头语还有很多啊，还有一句呢也是在我们直播节目经常用的，就是节目直播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反打电话，详细的了解一下在直播环节当中因为时间限制我们没有了解到的一些事情发展的脉络。我们想通过啊这个节目以外的充裕的时间，不让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在反映问题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时间很紧，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没讲出来，这份缺憾。所以说呢我们想方设法啊，就像美丽微友所讲的那样，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这个服务，让我们的听友家人们知晓，能够感受得到啊，自己所关心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事情啊、问题啊、难处啊，或者是委屈事情，有人在关注，有人在与您一路同行，您不是弱者，只要就是说有理，符合法律法规，这样的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呐，或者执法单位啊、窗口服务单位啊，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您自认为是麻烦事儿也好啊，憋屈事儿也好啊，或者是服务上，带来的一些瑕疵的，问题，我们都能够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的关注之下，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有一个令我们幸福的处理结果。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啊，同步的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家人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报一下啊，鞍山市纪委监委的一些通报内容情况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前，经过鞍山市委批准，鞍山市纪委监委对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凤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胡凤丽丧失理想信念，

0: 既出行使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消费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是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现场检查、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胡凤丽严重违反党的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鞍山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鞍山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胡凤丽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法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这就是啊，今天我们通报的相关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北京时间8:25，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有一条信息呢需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为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介绍一下，这是有关于啊孩子啊这个购车票啊享受相关待遇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内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您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家里啊有这个符合条件的能够享受啊相关购票政策的这个孩子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的，我们正在啊这个调取相关的这个音视频的资料啊，大家呢稍作等待。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一起关注。
6: 新规对于优惠区间的表述增加了家庭居住地信息修改次数不限这一点。
7: 信息的修改是否可以直接在线上进行？将来核验时是否需要提供其他材料？我们继续来了解。
8: 新规明确，学生填写的院校所在地需与学信网信息一致，学生家庭居住地可根据实际变动情况设置，并首次明确修改次数不限，学生旅客可灵活安排行程。
9: 优化调整后，学生旅客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维护乘车区间，其中院校所在地与学信网信息需保持一致，家庭居住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8: 新规对查验规则也做了进一步优化，明确已通过学生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旅客，线下将不再查验学生证，如果没有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仍需携带学生证乘车。今年新入学的学生可凭录取通知书线上线下购买学生优惠票出行。
0: 这就是啊我们所关注的关心的啊孩子们在这个上学放假啊返校途中啊这个国铁啊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啊所给孩子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待遇的一些事情。最近呢我们的微友啊也细心的发现，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当中呢，我们也刊发了相关的一些信息通知，比如说关于这个乘车的啊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事项，还有呢购车票啊应该注意的时间节点，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啊今天呢我们将要购买的车票是哪一天呢？就是说9月30号的，大家伙呢就一定 一定要注意了。这个信息的内容呢也是很及时的。今天是9月16号嘛，购买车票的就是9月30号。明天大家伙儿更要注意了，也就是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庆节10月1号的相关的一些车票啊，动车也好啊，包括就是说慢车也好啊，高铁也好，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想必呢现在啊，大家伙儿最为关心的就是9月30号的这个车票，因为有的大学呢都是在9月30号开始放假了，孩子们呢都要离校啊，回家。那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今天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抢票了。我说这话呢有可能是稍微啊晚了一点儿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应该讲述这条信息，个别的比较热门的啊线路有可能现在是一票难求了，但是呢还好一点，9月30号抢不到的话我们就讲10月1号的。哎，总之这条信息呢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从今天开始抢票的日期是在9月30号，明天9月17号抢票的是10月1号，10月1号，以此类推啊，咱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具体的一些购票的注意事项啊，包括相关运输旅客的行李的一些要求问题呢，你可以问询一下12306啊，打一下这个电话问询一下，具体的铁路的工作人员会给咱们啊提供一些良好的有针对性的这个回答啊。大家伙儿如果要是说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需要，也可以在我们直播平台进行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们您所关切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和铁路运输部门的联系的，把您所关切的一些问题弄清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您做出答复。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30啊，8:30。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直播节目。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再一次的传到我们直播间，提示家人们注意，南京路从龙江中街到云飞街自东向西方向，从印染西街到广州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大家需要耐心的等待呀。我们再看看重庆路，重庆路在安达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这个呢大家伙儿也一定要注意。总之啊，无论您在哪个街口啊发现车辆有拥堵的时候呢，您一定要耐心一点，我们稍微把心态调整一点，文明就瞬间的迸发而出啊。通过我们的文明驾驶行为还有序的排队啊，来影响更多的人。好，现在我的同事呢提示我有听友的电话呢需要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接听热心市民的参与电话了，手机尾号为7767，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哎，你好，欢迎您，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10: 可以了
0: 啊，好，欢迎您啊，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今天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想要和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呀？
10: 那个我要在这个25年呢，在这个咱临海这个城建中心干了这个老小区那个活儿，完了欠了60多万块钱的营费，头年也没结，完始终说给结，一直延迟到现在也没结。完了我们找了几次城建中心，城建中心呢说这个钱呢给你拨了，他说你得找二建公司，完我们找二建公司说这钱那是这什么钱，给人别人拨的，不是给我们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营费订正费也没得着。完所以说我先叫主持人帮我关注一下，因为啥这找人家也忒费劲了，都在推脱这点事儿。
0: 不能吧，咱们这个事出有名，而且呢相关的一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合法的合同什么的跟着，这个不能不认账啊。您刚才说欠款的数额大概有多少钱？
10: 一共六十多万。
0: 60多万涉及到多少人？
10: 40多个人。
0: 40多位啊。
10: 嗯，
0: 有1年多的时间了。
10: 对，头年就25年的头年就应该给完了。
0: 2025年的头年还是2026年？
10: 25年干的。
0: 二五年什么时间干的工程？
10: 四月份到十一月份。
0: 啊啊，他们就是咱们双方约定好了，这个工程项目结束之后。

0: 后验收合格了，就可以直接付工程款，是不是？
1: 啊，他这工程款好说，这关键咱这营费他都没给咱，
0: 全都没给。
1: 你
0: 这个六十多万都是什么呀？包括人工费在内，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费什么的，
1: 全是人工费，
0: 全都是人工费。
1: 对，咱这就整外墙保温这一块。
0: 哦哦哦，材料由施工方甲方来提供，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哦哦，那就是人工费的问题了。嗯，好，我们了解一下啊，到时候给您这个反馈信息。您手中有没有一些？啊，能够证明相关单位啊欠我们这个工程款六十多万的这样一些材料，
1: 这个材料都有。
0: 啊、
1: 另外的话，现在早在人家都承认
0: 啊，都承认，
1: 承认就是没有钱
0: 啊，就是没有钱啊。好，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哎，有信息给您反馈啊，咱们保持电话联系好不好？
1: 好嘞，主任，麻烦您了啊、
0: 哎。用我们的温柔美丽啊。这个话来讲，请您放心，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结束的时间里呢，一定会关注这件事情的，看看啊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会把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这个时效啊，实现这个问题呢都弄清楚，告诉你好不好？
1: 好嘞，
0: 那就这样，我们保持畅通
1: 啊，
0: 客气了，哎，再见，嗯，再见。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呢，大家伙儿呢也真的是一定要记好了。每一次啊，我们接到这样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都在啊认真的去询问，相关的一些凭证，包括一些工程的一些合同，这一点呢是太为关键了。有些时候呢，我们疏忽了，或者是认为都是熟人啊，可以相信啊，但是往往啊，就是因为我们这番这个熟人所带来的一些，哎，不确定的一些因素，致使呢我们这个干了活儿，付出了一些辛苦，啊，也没有拿到这个钱，哎，那么针对于这方面，打工也好，或者是承揽工程也好，咱们国家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嗯。有很多很多为我们自己维权，说到这儿呢，就简单的和大家伙呢说说这件事儿啊，涉及到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吧。比如说我们这位兄弟啊所遇到的这件事情，我们先从简单的维权的这个途径上来说，核心的法律依据呢，比如说民法典啊、这个民法典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特别的节目，还没有搬到这个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老直播间里，我们做了很多期啊这样的特别节目，来向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介绍民法典，与我们生活工作啊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件事情在民法典就有所体现，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这是在民法典第807条。你看看一谈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杨国志县的这个档案的资料呢马上就蹦出来了啊，哎，工程建设司法解释，发包人逾期付款的啊，可以主张工程款本金，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加利息啊。那么利息呢，按照这个国家呢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进行计算。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固定证据书面催告，这个是优先做的，这个是成本也是最低的啊。必备的证据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和我们这位这个老哥啊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所要了解的，必须有没有这个承包的合同啊，相关协议啊，啊，还有呢，就是更为这个严谨一点，有没有中标通知书啊、签证单呢、变更单呢、工程量的确认单呢、竣工报告啊、验收报告啊，啊，有没有？啊，如果要是说我们所干的这个工程质量不合格，哎，这就另说了，哎，这都有可能啊，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工程款啊，我们拿不到手。哎，所以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啥刚才我也要强调着重的问了一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工程质量是否通过验收了，通过验收了那就好办了，对不对？哎，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正式这个发函呢，工程完工了写完工的时间总价款啊，还有的呢有可能的是先

付一部分钱。有的签合同的是，合同签署之日起先付百分之多少，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第二次付款百分之多少，这个项目完工了之后验收合格了，再付款尾款是多少钱。这个呢，那如果要是说已经有付过的这个钱款呢，你都要写清楚啊。还有啊，需要最后这个结款的金额呢，你也要写清楚。哎，这样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在起诉的过程当中，主张权利的过程当中，让相关的执法单位的具体的负责同志呢能够一目了然，这也是符合国家的一些法定程序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来到了我们阳光热线了，就是要进入什么呢，双方协商啊。我们呢会和具体的涉事单位啊，包括这个签合同的那些甲方去找他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我们肯定能找到他，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哎，我们要找他，然后呢再和我们这位听友联系，一起坐下来去商量啊，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双方认可了这个事儿呢就完活了。如果要是说哎没有协商好的一个处理结果，双方都不认，那么好，我们呢就要什么呢，就要举证了，哎，开始仲裁或者是诉讼。这样来说呢稍微浪费点时间啊，但是呢也是最有效果的。哎，总之呢整个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啊和大家伙讲清楚了。那么特殊情况呢也有，比如说啊我干了这个活，相关的甲方呢没有和我签合同啊，是和我上线签的合同，也就是说什么呢，发包方啊，层层的转包，哎，也就是说包工头跟包工头签的这个合同，包工头呢再找我去干这个活。哎，我们有些时候呢阳光热线在沟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好玩着呢啊，也就是甲方把钱给付了，哎，包工头他没有把这个钱呢下发到啊这个打工人的身上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哎呀，如果要是说啊，刚才呢我这个也是特别急，也没有跟这个手机尾号为7767这位家人啊进一步的了解。如果说这里啊有打工的农民工啊这样的一个身份，哎呀，这个问题就更好解决了。咱们可以走什么呢？劳动监察，哎，拨打12333，这都可以啊。这样来讲呢，这个会比对簿公堂，更加洁净一点。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啊，我们希望啊，通过所有的问题啊，通过什么呢？双方协商，这个途径，处理好，解决好。咱们没有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仲裁啊、诉讼啊、这些事儿上啊。总之呢，哎呀，最常见的一些坑，我们希望啊，通过今天我们这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所反映的问题，给大家伙提个醒。第一，不要只口头催款，不留书面送达的证据，容易啊错过我们维权的时效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轻易的签署放弃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文件啊。这个专业吧，相当专业了啊。关键时刻啊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工程没有验收的就交付使用了，发包人啊不能够再以质量未验收为由拒付工程款，这回明白了吧。哎，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到这个第三点的时候，大家伙往往忽略了，哎，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一点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般工程款呢诉讼的合理时效呢是几年啊？是3年，不是说2年啊，就是从应付工程款之日算起，每一次有效的书面催款都可以重置时效，就是说可以重新写这个时效性啊。这样来讲呢，我们就一年一次一次的就往后延3年，一次一次的往后延3年。所以说呢，我们就出现了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不要只是口头的一个催款，一定要留书面的送达的证据。这个书面的送达证据呢，就可以延长我们有效的维权的这个诉讼时限。这一点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

0: 意了。一件事情啊，我们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实际的信息，告诉大家伙儿，我们呢也是辛辛苦苦的依法依规的去工作，但是往往有些时候有一些这个骗子啊，真的是让我们很伤心呐。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推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防骗知识常识了，大家伙儿一定要啊全权的收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讲这样的一件事儿。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和家人们说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最近呢，这骗子们，我就每一次啊，在介绍这样的这个骗术的过程当中，我都特别佩服啊，所谓的专业人士啊，这个与时俱进啊，在这个实时更新、不断的学习这个态度，这个值得我们借鉴啊。但是我说的借鉴是什么呢？就是学习积极的态度啊，要实时的关注啊，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新事物，尤其是相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讲啊，更是如此。那我们再说回来骗子啊，他们最近的骗术又有哪些升级了呢？他们呢通过这个收集一些声纹，什么叫声纹呢？声音啊，声音那个纹路曲线什么的啊，方式呢用这个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啊朋友打电话。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就给我们啊，带来了这样的一些提示，就是说这个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呢也先不要主动的说话，然后你在心里默数三个数啊，一、二、三，也就是说静等，安静的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挂断电话了。到底是为了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郭涛民警的提示来了解一下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所谈及到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
7: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把这条视频转发扩散，守住黄金3秒，守住咱的钱袋子。
0: 哎呀，这就是啊公安民警啊所这个提示我们的一些内容。其实呢谈到这儿的时候呢，真的是大家伙呢，哎呀我的天哪，就是防不胜防啊，是这样的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骗子的骗术呢再高明啊，也躲不过啊法网恢恢，我们专业人士的这个提醒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处理啊，就像我们微友所说的，这个教育宣传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反侦查的手段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守护好10000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真的是和大家伙要讲述这些重要性啊，尤其是呢当我们面前有一些诱惑出现啊，尤其是什么返点福利高啊，投资不赔本啊，这样的一些高额的 利润呢出现的时候，无论它的宣传点、宣传的内容怎么诱惑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冷静一下。像刚才郭涛民警所讲的，你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你心里默数三个数，你冷静冷静，是不是？然后再处理，不要吱声。其实也是一样的，其他事情也都是一样的。当我们遇到啊有一些过激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哎呀，我们就想冲动一把，想证明一下自己。您不要那样去想。冲动是魔鬼，无论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冷静下来。你稍微沉默一小会儿，你都能够拿出比这个冲动时更好的处理方式来，啊，这对于维护我们的权益啊是相当相当关键了。哎，刚才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个郭涛民警所带来的一些提示的内容啊，哎呀，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了。专业警官的指导啊，让我们能够擦亮眼睛，看清事实的真面目啊！哎，那么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陌生人的电话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接的啊。无论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你一定要记好了，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这个存储啊、标注，哎，这一点太为关键了啊。总之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相关的一些细节应该记好了，牢记于心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啊，像我们这个大家伙所感受的那样，防不胜防啊，是不是啊？想起那个小品了吧，太能忽悠人了，是这样的吧？啊，好，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微友仙山花微友发来这个信息说，江南，我想去丹东玩一玩，今天丹东这个天气怎么样？我觉得啊，想获得省内其他城市的这个天气信息的途径呢有很多很多。仙山花微友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和我聊聊天儿，以免呢就是我在直播间里太寂寞了，是这样的吧？丹东呢今天晴，最低气温呢13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呢27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哎，这个挺不错呀。仙山花可以去啊，溜达溜达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无论是驾车去也好啊，还是说坐这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也好，一定要注意啊。春雨微友呢也发来这个提示的内容呢，说谢谢江南的这个提醒啊，这个每一次啊互动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都把耳朵都竖起来去听啊。为什么要竖起来听啊？我的这个声音小吗？啊，这个前两天啊，在周一的时候直播节目的进行时，家人们就不停的去提示我啊，说声音太小了，声音太小了。后来啊，我才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在直播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重要的内容需要和我们的家人们汇报介绍嘛，我就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方面上了，没有考虑到，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家人们所发来的一些提醒啊，这个的的确确有些做的不到位啊，服务不到位，请家人们这个原谅啊。明浩奶奶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了。点赞了100次啊，而且呢还关注了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关注了锦州新闻广播。锦州新闻广播感谢明浩奶奶啊，谢谢奶奶啊。好，这个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呢，还有白一清、没有大一、金城霞、李红、渴望好心情、美丽独行侠、唯我独尊、梅花、夕阳红啊，夕阳红也来了。刚才呢我还看路路通也在呢，是不是？路路通一来，哎，每天我都特别盼望路路通在啊。路路通一来，你看看我们的路况信息现在已经出现了变化了，提示我们目前锦州市区主要区域的路况比较通畅啊。播报完毕，路路通微友啊，一来了的话呢就有威力啊，能够把这个相应的一些路段拥堵的情况呢马上疏通完毕啊，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个路况信息传到我们直播间，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微友和听友对于我们这档节目的支持啊和关注。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呢，还有几条信息呢需要和我们的家人们呢说一说，介绍介绍，就是有关于这个城乡这个养老保险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呢大家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信息，可以查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微信 公众号我们所刊发的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有一个机制的缴费时限嘛，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样的一个日期啊，没有还有再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点专业了，至少还有你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啊。说孩子在学校受伤了，课间玩耍时受伤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维权怎么弄啊？啊，课间玩耍的时候被其他孩子推倒了，导致这个骨折，孩子骨折。但是呢，这个赔偿的结果呢没有提，处理的方式也没有提，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建议怎么能不能建议我怎么去维权啊？这个呢，就是说应该呢，和这个什么呢，对方啊，来谈一谈，谈一谈，因为这个学校呢，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赔偿责任。啊，从以前啊，以往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投诉的一些情况来看是这样的，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如果要是说需要我们，找相关的一些法律专业人士的话，可以，包括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陆景红主任呢，都可以帮助您，这一点请您放心啊，像我们没有所说的这话，我又说了啊。好，现在路况信息又来了。重庆路自东向西方向在市政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环形，中环南路在东侧临时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种情况，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啊。哎呀，路路通就走了，要是说还在我们线上就好办了。哎呀，我们现在非常希望路路通再次的出现啊。每一次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听友和微友发来的一些实际的一些信息啊，我们真的是啊太为关心关注了。总之那一句话啊，我们每一期节目进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家人的关注。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
4: 北京时间23:00。
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6: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5: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7: 全面的车型 PK，
5: 贴心的汽车导购，
7: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5: 发动爱车引擎，
7: 打开有声电脑，
5: 爱车听听看，
7: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今天呢，坤威又在忙，所以说呢，是冬梅一个人来上节目，和大家来聊聊车，唠唠嗑啊。同时有时间，咱们也可以听听歌啊。在爱车听听看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冬梅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如果说这个时候现在新车也是层出不穷的，大家想选一款自己心仪的爱车，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啊，不知道怎么选了，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因为好多朋友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一块儿来帮您出出主意。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因为在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大家可以加进来。这个群啊，当初呢我们就为了感谢啊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然后把大家拉进群。我们会经常在这个群当中为大家推送一些福利链接，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您最心仪的东西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和需要去选择。那如果说呢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时间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让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福利群要给您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呢？哎，我觉得我们的小助理啊真的是挺用心的啊，什么样的季节推什么样的福利。前几天呢咱们的福利群当中推了很多吃的，像一些水果哈。有的朋友说呢我们锦州也物产很丰富啊，到了秋天的时候也是水果下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什么的也吃个够哈。但是呢一些外地的，就是我们平时不是太常吃到的水果，咱们也需要去享受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们吃到好多水果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几天的这个秋天的感觉啊特别明显，比如说中午太阳特别的晒，然后早晚又凉，空气呢明显干燥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也需要去滋润它。今天我们的小助理呢选的是一款欧舒丹的护手霜，该用上了哈。欧舒丹这个品牌呢好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它确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了，它的护手霜呢也特别的有名。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我也用过，特别好用，很滋润啊，而且呢我觉得它的那个香型特别的经典。今天呢给您推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一支的，有四款香型您可以任选，而且呢是限时的优惠价格。说到护手霜啊，大家平时也是经常用，尤其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皮肤比较干啊，这个手啊也是人的第二张脸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女孩子不仅仅把这小脸啊保护得特别好，这个手呢也是非常在意的。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可以说是护手霜界的天花板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那我买的那个护手霜都挺便宜的，我也一样用。跟大家说便宜是便宜，你会发现哎，用一次不好使，你得叠加好多好多次，因为它的那个补水的效果啊，里边的东西呢，你想想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你要花特别少的钱呢，里边的成本肯定也很低。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它是护手霜界的天花板，涂一次你就会爱上它。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感觉很滋润很保湿，但是呢又不油腻，尤其是秋冬季节您的手觉得特别干的，那就是救星了。你比如说这个我这用这个指纹锁的时候，这两天我就有感觉啊，这个指纹你用好几次它也这个怎么说不灵啊，为什么呢？可能就是手有点干了，你需要用护手霜了啊。那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我们今天推的是有几种味道啊，经典香，有乳木果香，还有樱花香，还有呢玫瑰香，另外还有就是甜扁桃香，这四款经典香呢您可以任选，而且大容量是150毫升的，您
买这一支就能够用一整个秋冬了，而且特别的经用啊，日常护手啊、秋冬保湿啊、办公室都可以常备的。那比如说您想送给闺蜜或者送给妈妈，也都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给您推的价格是119元，到手150毫升的大支装啊。有4款香型任您选，收到就知道有多好用了。如果想选一支欧舒丹的护手霜，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找一下我们的福利链接。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啦。你看看你看看，就有朋友马上来反馈了啊。这个朋友省略号说，他说欧舒丹我用10年了，特别的好，超级喜欢，简直没有它不行。现在除了夏季之外啊，都得是用这个欧舒丹的。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乳木果的。哇，谢谢反馈，谢谢反馈。你看就是吧，我呢欧舒丹也用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欧舒丹的身体乳啊，还有这个欧舒丹的这个沐浴露啊，包括它的护手霜，好多好多，我真的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用哈。而且呢我们给您做的价格

0: 也是非常的给力，就是比那个官网的价格要便宜很多，150毫升一大支的啊，不是那种小支装，限时优惠119元。你看这有朋友马上给我们反馈了，对，因为欧舒丹是老牌子了，非常的经典，我觉得它的那个品控也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很多的朋友呢用过这个护手霜之后，就是用过它的东西之后，你可能那一些别的品牌啊，就是比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啊。其实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就有的时候吧，你比如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它价格可能会相对贵一些，但是它是真金用啊，你可能用一点儿，它就这个保湿滋润的效果就达到了。如果说是相对便宜的或者一些杂牌子的，你会发现怎么涂都不管事儿，涂了之后跟没涂是一样的，然后你又买了很多，总体算下来也没给您省多少钱，关键是效果没达到啊，对不对？咱们办事不得是有目标导向的吗？您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它没有效果的话，你买再多它再便宜它不也是没有用吗？哈，好的，感谢我们的省略号啊，这位朋友给我们的回馈，给我们的反馈，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去抢购一支，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群记得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刚才看见小玲发来信息了，说东北姐现在这车吧太不好认了，我发现都长得一个样儿。你想让我这个特意记住某一台车什么型号的，然后又记住它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难了。小玲，我跟你有同感啊，确实。 你说以前的车吧，其实还是很有辨识度的，比如说有些女孩子不太懂车呀，对于这个车的品牌呀不太了解的，就包括我刚开始接触车的时候呢，也是哈，然后你要重新学习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就至少你能够 hold 得住哈。现在你买台街跑的车，好多车你都叫不上名字来，而且关键你会发现它们长得太像了。 你说十几年前咱们看这个燃油车，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然后它们的颜值各不相同，你会觉得每一辆车都有自己啊专属的那种感觉，都是有灵魂的。你比如说像宝马吧，有经典的那个大鼻孔什么的，马自达它就是有那个混动的那种流线哈，包括奥迪呢，我们说这个灯厂，那个灯组很犀利，这个。 沃尔沃你感觉它是那种就是很极简的感觉啊，然后像什么比如说大一点像路虎啊，是那种很霸气很硬朗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甚至呢你会发现十几年前你在路上看到的每一台车，你就远远的看一眼前脸，你好像你都不用看车标什么的，哎，你就知道它大概是谁了。 小玲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电车，包括新能源啊，就是清一色的，前脸呢是挺圆润的，然后呢车头是封闭式的，然后呢车身是溜背的，甚至有这个门把手都是这个隐藏式的什么的哈。你真的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十几台车你把它们全摆在一起啊，反正有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脸盲啊，你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福利群怎么加啊，发送铁粉两个字就行了，像众和也发铁粉了啊，不知道怎么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出来一个图片，图片的左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群就可以了。他说我也想用欧舒丹啊，这个欧舒丹的这个也是用过哈，这次又来了， 赶紧抢一单，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就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而且今天价格做的挺给力的，150毫升那么大一只啊。

才119元，然后它又非常的耐用啊。现在秋天到了，这马上觉得皮肤就干了啊，这个时候呢，哎，赶紧就用啊，用上了，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手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干。嗯，当然，尤其像女孩子，对于手的保养啊，也是比较在意的。省略号又给我们反馈了，哎，他说的跟我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啊。他说，说实话，上个月刚买了一盒那个礼盒装，买了两个150毫升的。哎呦，您真是啊，真是欧舒丹的拥趸，在囤货似的啊。他说，而且还给了很多小样，感觉有点贵，没办法。但是呢，就是感觉现在天啊也凉了，手也干，尤其是那个指纹锁太有体验了。对呀，你看今天我们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就每次我跟坤我俩就是进我们直播间，基本上我会用我的指纹啊，他那个手指纹也不太好使，所以说他也得用用欧舒丹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每次都是一次肯定不成，你得按个那么三次两次，按那么几次，后来我想怎么我这指纹不好使了，其实就是因为天气啊，这个东西不骗人。前几天你说夏天的时候啊，那个湿度大，你那个指纹锁吧，你这指纹就好用，然后天一干马上就反馈出来。他说我在设定指纹锁的时候，一个手设定了三个手指头，两只手六个指纹开锁。哎呀，呵呵，他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挺便宜的，要囤一下，因为手霜用的还很快的。对，尤其是天渐渐冷的时候，手比较干，车里都必须有它。嗯，好吧，省略号，您要是觉得价格还挺给力的，可以去囤一囤啊，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福利群嘛。当然了，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会发现，哎，我怎么在抢的时候发现没有了。对，因为福利嘛，它肯定是限时抢购的啊，有一些价格呢我们给您打的还是比较狠，所以说这个您要想囤要抓紧时间进我们群，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送铁粉两个字加小助理的微信，他就会把您拉进福利群了。好了，刚才呢这个小玲提到了说，现在这车的辨识度啊真的是分不清谁是谁，傻傻分不清楚。对，很多车放在一起咱确实有点分不太清楚，于是很多朋友就吐槽了说，现在是不是汽车设计师都集体偷懒了，或者说干脆就互相抄作业了，然后呢长得都一个样子啊。跟大家说啊，这个其实也挺无奈的，不是说设计师不行，而是说现在呢这个电车很多的设计它确实被一些这个物理的规则给锁死了啊。你比如说，哎，这个电车的结构相对简单，零件更少，设计起来更自由，你会那么想啊？其实恰恰相反，这个油车它可真的就是设计自由，那电车就是处处受限制。它也不是说不想好看，是根本它也不敢乱设计。你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哈，就这电车它没有格栅了，对吧？哎，咱们这个油车都有格栅的，而且呢就是他们的格栅都是不一样的感觉的，你会通过格栅来去辨识。那你想想啊，你格栅没有了，直接这一半的辨识度就给丢了。燃油车时代这个进气格栅是一台车的灵魂呢，五官呢，对吧？油车你想它有发动机，它需要大量的进气散热通风，所以呢前脸必须得开孔，必须得有那个格栅的造型。哎，所以这个车企它就是靠格栅做出了咱们独一无二的家族的脸。你比如说宝马的那个双肾，马自达的那个大嘴是吧？哎，丰田那种梯形的，然后呢，福特是那种就是横幅的，对吧？哎，这个格栅的大小啊、形状啊、线条，它真的是直接的去决定一台车的气质怎么样。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一个人的鼻子，那这个鼻子真的是也是决定了整张脸的一个辨识度啊。你想想，那大明星、大美女之所以惊艳，五官肯定是缺一不可的。你比如说，哎，这个大美女她那个鼻子很精致，你把她鼻子给隐藏了，你试试把它抹平了，就你感觉整张脸瞬间就好像缺了点什么，没有特色了。其实电车呢就是这个道理，它没有发动机呀，它也不需要进气散热呀，所以前脸必须得全封闭的，就是等于所有的电车统一，它就没有五官了，没有格栅了，没有造型差异了。你想想大家起跑线是不是基本就一样了，就天生的，哎，
就娘胎里带着就少了一半的设计亮点，你要说想做出什么特色来，那简直太难了。还有一点，电车咱最担心的是啥？咱们的焦虑就是续航，对不对？哎，那么这个续航焦虑它就是逼所有电车被迫只能去撞脸了。为什么呢？这是最残酷最真实的一个。那燃油车时代咱根本不用想什么续航焦虑，加油就行呗，对吧？一箱油跑那么五六百七八百的，哎，加油站遍地都是啊，几分钟就加满了，我根本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所以说呢，油车设计它得先从好看上，从个性，从气场，从风格上去着手，什么风阻高一点啊，什么油耗多一点啊，那咱车主完全不在乎，你给我设计的好看就行。但电车它可不一样啊，这个续航永远是所有的我们这个买家的一个痛点。哎，我们都有这个里程焦虑，对吧？那么这个里程焦虑呢，肯定和很多的一些数据有关，比如说风阻，是不是？如果说它风阻系数它每降低多少，高速续航就能多那么一丢丢。所以呢，你看看现在续航还算是挺紧张的一个电车时代，风阻它就是续航，续航它就是销量，这个逻辑大家懂吧？那么于是呢，这个新能源车这个电车的设计哈，它也是为了达到那种就是极致的像省电呐、啊，然后拉长续航啊，所以车企它也没有别的选择，车头必须得往下压，对吧？线条必须得顺溜啊，必须得顺滑，车身必须得圆润，车顶必须得溜背，甚至是车尾必须得收窄了，不然的话你风阻大了那不影响续航吗？因为全世界风洞实验得出的最优空气动力学的造型就有一种，圆润的、流畅的、极简的、没有棱角的。大家想想，那这不就是给出你一个标准答案了吗？就像数学题似的，所有人你要想就是说让你这个续航好一点，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答案来弄，你不按这个弄呢，你续航少，那你不如人家续航强，人家可能这个买家就不选择你，焦虑呀，对不对？你敢设计那种带棱角的啊？你敢做那种立体前脸的？你敢搞夸张造型？可以，你可以做，但是你的代价就是风阻你肯定得飙升，续航肯定得跌下来，车主肯定得吐槽你，销量那就完了。你想想，你从这些刚才咱们掰扯的这些东西来讲，是不是任何一家车企他都不敢拿销量去赌设计师的个性，对吧？哎，那设计师我是挺想有个性的，但是你最后销量上不来，你可咋办吧？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第三点就是统一的底盘的一个架构彻底的锁死了车身的比例哈，就这也是普通人咱们看不到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所有的电车它都是底盘平铺电池加上四轮四角的一个布局，那这个底盘结构啊，包括轴距的比例啊，车身的高度啊，它几乎都是统一的。你看像油车，咱们发动机什么前置、后置、横置、纵置的，那布局真是千变万化呀，车身姿态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电车就不行了，电车它全都是统一平台呀，统一结构、统一布局的，骨架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最终外观自然就是像小玲说的，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所以啊，大家就明白了呗，不是说咱这个新能源车的设计师没创意，那也都是拿了很高的薪资的啊，但是呢你得由东啊，对不对？它是物理规则、续航压力、市场竞争就把这电车的设计自由度啊就给灭掉了。哎，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也就瞬间释怀了。以前呢我也是那种感觉，说你看咱们自己的车包括新能源的车企，这个设计上好像差那么点什么灵魂哈，甚至呢彼此各家都互相是不是互相抄袭呀，长得那么像呢。现在啊咱也明白了，不是说人家不想创新，它是没有空间。燃油车之所以能百花齐放，就是因为有无数的结构可以玩，随便玩，有无数的造型可以随便做。那电车呢，现在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为续航妥协，为能耗让步。哎呀，好看呢，咱们得给实用让步，
个性呢得给续航让步，设计呢还得给

这个我们说的物理规则让步。哎呀，感慨一下吧，油车时代呢，好像咱拼的就真的是那种品牌的调性啊，包括设计的美学呀，包括这个机械的底蕴呢，其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到了电车时代呢，拼的就是这个能耗啊、效率啊，包括智能配置、续航和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时代的变化啊，时代的取舍。那有些孩子他就生在这个新能源车的时代，他可能没有感受过这个油车时代的那一种美学啊、品牌调性啊、机械底蕴的魅力，那么他们生下来他感受到的就是电车的这一种啊，所以这就是时代的取舍嘛。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好怀念就是油车那种百花齐放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电车在现在这个同质化确实也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经之路吧，那必须得经过这一条路。所以不知道您是更喜欢油车的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的颜值，还是觉得更喜欢电车极简科技的未来感呢？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了，简单饺子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你好，一个人上节目，坤总去干嘛了？坤梅又在去忙，所以说今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啊。他说呢，能不能介绍几款小车啊，就是几万块钱的，五六万块钱的那种小车。好的，简单饺子这个时候在听节目啊，跟你讲，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买，是马上

0: 那就要买吗？告诉大家啊，2026年想买纯电小车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下半年有一波新车，个个都在往上卷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预算在6万块钱左右吧，哈、啊，或者是这个几万块钱的，都有谁呢？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小车啊，有的是把尺寸给做大了，有的呢是把底盘给补齐了，有的干脆就是把智驾和续航一起都往上抬。这不是成都车展吗？前一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成都车展呢有好多新车亮相啊。看完成都车展和工信部的有几批申报的信息，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不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多了，而是很多原本只有高一档车型才给的东西，现在真的就已经开始往10万的这个级别里边塞了。你说几万块钱，6万到10万之间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好了，那稍后呢，我们有一段路况，这样咱说完路况之后呢再来啊。简单饺子，咱们再稍等一下。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点30分，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咱们来看一看路况。先来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的车都相对多一些。附属医院东门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缓行的，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的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是附属港的情况。再有就是看一看重庆路啊，重庆路呢从明德街开始，然后呢这个一直到哪儿呢？到这个向阳街啊，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缓行，西向东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看一看桥洞方面的情况，目前几个公铁桥洞呢还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路口，目前上海路呢是从人民街开始啊，东向西往天星新大路这边走，现在车是有一点多。多的，西向东的方向没事儿。汉口街线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好，这就是这个上海路汉口街。那接下来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有点多，然后洛阳路天主教堂这边东向西往福德转盘走，现在看到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但是呢问题应该不是太大。我们再看一看云飞啊，云飞街的沿线。目前呢，云飞街从南京路、洛阳路这边，我们看到南北双向基本上是缓行。然后呢，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地方现在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其他路段看一看啊，这个广州街，广州街从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呢相对大一些。接下来就是延安路到广州街，从贵州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在排队缓行。老城区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桥面上呢还算是挺好走的啊，城市以西是顺畅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 说的人听。

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的，方向盘上的新事我们给您答案。那刚才呢提到了下半年这波新车都是往上卷的，确实是啊，十万级别里边已经有很多做的已经还不错的了哈。问题也来了，说这个车越来越像样了，是不是价格也得跟着往上走啊？咱先说一说这个比亚迪。比亚迪呢有一款海鸥，这是大海鸥啊。这个车最容易让人误会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名字还是叫海鸥，因为我们知道比亚迪有海鸥，对吧？但它已经不是我们大家印象里的那一台四座的小车了。它的车长是多少呢？4205的车长，然后2650的轴距，直接从 AOO 级往 AO 级迈了一大步。说白了就是以前大家买就是说哎，买一个比亚迪海鸥是属于将就代步啊，就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真能坐人了，这已经不是将就的事儿了。其实这个变化呢也是很现实的。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买那个小车尤其小电车啊，嘴上说哎呀我就买个代步的上下班通勤就行了，但是呢你真要是用起来，后排能不能坐家人，能不能带孩子，周末能不能多装点东西，才是最后决定要不要掏钱的关键啊。所以说呢这个海鸥啊，如果说真是按这个尺寸去卖的话，意义就不只是加长了，而是说把这个用户群往外给扩了一圈了。然后动力呢就是95千瓦时这个电机，然后呢320公里的续航，还有420就两种续航，再加上高配能选激光雷达，这已经不是那种就是什么便宜的代步车的一个思路了。它那个打法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说我就拿 AO 级的身板我去打你原来10万级才有的配置感，你说猛不猛？我感觉确实挺猛。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别被海鸥这两个字带偏了啊。现在呢在售的海鸥还是现款，和这个大海鸥它是两台车。可能很多容易就是去朋友到店里去问，也容易去问窜了，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哈。还有呢就是比亚迪的另外一台就是元 UP。我觉得这个走的路子有点像那个补课。现款元 UP 呢有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车呢它不难看啊，价格也不离谱，但是底盘和驱动形式呢一直都不是特别讨喜的。那新款这一次申报出来明显就是冲着这些短板来的，你看后置后驱，四连杆独立后悬啊，然后它是100和120这个两种电机，还有呢就是52.5的那个千瓦时的那个版本，直接做到了505公里的续航。我觉得这个变化它不是很花哨，是很实用的。因为很多时候吧，你想一台车让人下不了决心，不是说它缺某个大的功能，而是就你总感觉它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对吧？那元 UP 这回补的就是差那点意思，它给你补回来了。比如说后驱和独悬放在这个价位，那就不只是这个参数好看了吧，那它就属于会直接影响你开车时的感觉，尤其是路况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偶尔啊想开得顺一点稳一点的时候，这个差别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说白了呢就是这类升级不是说给咱们参数党看的，是真正给就是在意一点质感的朋友来看的啊。当然了最后你说元 UP 它值不值呢，还得看价格。

0: 要是说505的这个版本，它要是能把它的价格压在12以内的话，我觉得它不是说可以看看啊，就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很难绕开的一个选项啊。当然了，如果说它要是超了的话，也可以重新算算账哈。如果说现款优惠更实在的话，买车可能也没有必要被新款这两个字去牵着鼻子走了。还有款小车叫摩登啊，这个摩登版的那个奇瑞 QQ3，另外一个路数，它不是说靠大升级吸引人，是靠那种熟悉的感觉把人给拉回来哈。然后我觉得 QQ3 这个名字本身带点情绪，很多人一听说这是哪个年代的车，现在做成摩登版，明显的不是说跟谁拼参数了，那拼的就是眼缘了，拼个性啊，就是拼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好看多掏一点钱。动力上呢还是后置后驱的啊，有310和420续航的选择，所以呢你这个配置放在6万多8万多这个区间里也不算太夸张吧，但是胜在它风格很清晰啊。好了，可选的东西很多，我们进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赵亮啊又做客直播间了，来问候一下刀哥。刀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到周五呢还是准时跟大家见面，来聊一聊二手车相关的话题。
0: 好啊。
2: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二手车，这个在交易当中该注意些什么。
0: 嗯嗯。
2: 那在二手车这个交易环节当中啊，有一些关键性的这个事件，这个事项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可以确保交易的这个顺利进行和您的这个权益得到保护。
0: 嗯，
2: 那我总结了以下这个8点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点就是车辆状况的检查。那在购买二手车之前，务必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啊，包括外观呢、内饰、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还有电气系统等等。还有就是说查这个历史的这个事故历史的查询，可以通过我们车辆上的这个车辆识别码来查询车辆是否有重大的这个事故的记录。再有就是检查里程表的一个核验，确保这个里程表的读数是真实的，避免这个购买到这种篡改里程数的这样的车辆。
0: 刀哥说这些都是对于车辆状况必须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儿。
2: 对对对对。
0: 哎。
2: 那第二点呢就是法律文件的一个审查。所谓的法律文件啊，无非就是车辆的这个手续
0: 大绿本，
2: 对，包括车辆的这个登记证书大绿本。确保车辆登记证书是真实有效的，没有这种抵押呀、查封等这种法律问题，
0: 没有什么罗乱。
2: 对。其次就是行驶证，检查行驶证上的这个信息是否和车辆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再有就是保险的单据。查看这个车辆的保险是否在这个保期内，了解这个保险的这个覆盖范围。第三点呢，那就是价格的评估，
0: 这也挺关键的。
2: 对，非常关键。这个先做一个市场行情的这一个调研吧。了解这个同款车型年份和这个里程数，它这种车型呢在这个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避免支付过高的这个价格。那最好还是说有这个专业的评估机构请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车辆啊还有这个车辆的价格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前几天我们俩节目当中有人就是去看二手车，那价格对方卖价卖得特别离谱。我们说哎呦，那这个人首先他肯定没做过市场调查，
2: 对，
0: 然后他觉得我这个车呢各方面都挺好的，然后我这价格应该很高，其实他就是，然后这个消费者也是就觉得这价格怎么样，也问了我们。
2: 以前呢就是说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就是说自媒体不发达的时候，
0: 对对对，
2: 消息比较闭塞，
0: 对，
2: 说这种情况会多。我原价按照一个新车价格嘛，一个很高的价格来购买二手车，购买这个新车，那我说就是一定时间以后。

0: 呢，它变成二手车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差价。
1: 对呀，
0: 有的时候可能，心态上接受不了、啊、
1: 是接受不了
0: 啊，贬值这么多、嗯、
1: 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就买贵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价格，所以呢
0: 这
1: 个价格评估很关键。
0: 现在来说就是就对于价格了解非常方便，好多说从网上啊或者
1: 查一下，
0: 对，能查到相关你同年限呐、啊、同里程、
1: 嗯、
0: 同车况的这种车价都是多少，
1: 就大致的。
0: 对，无论你是买车还是卖车啊、
1: 嗯、
0: 最好都是先做一个市场的一个小调研吧，
1: 尤其是做一些专业评估是最关键的。
0: 对对，是这样。那接着讲说、
1: 嗯、
0: 到交易环节当中、啊、
1: 交易
0: 就是说啊，交易合同啊、一个合同的签订呢，
1: 嗯
0: 一定要与卖方或者买方签订这个正式的二手车买卖合同，
1: 嗯，
0: 能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合同中就是说包括的条款一定要看详细，包括这个车辆的信息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过户的责任、交付时间呐、啊、保修的条款等所有的信息。还有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当地咱们这个车管所这个规定的这个过户的这个一个时间或限制，
1: 过户手续方面、啊、
0: 对，过户手续方面的准备好这个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包括买卖双方的这个身份证，
1: 嗯，
0: 啊，登记证书、行驶证啊，交易发票等。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购买这个二手车涉及到这个贷款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选择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或者银行，确保了解这个所有的贷款这个条件和费用。那后续比如说车辆这个成交了，我们涉及到一个事儿就是保险的转移。
1: 那有的朋友他迟迟不转、嗯、
0: 对，尤其是购买二手车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二手车这个保险过户到自己名下，
1: 嗯，
0: 因为一旦涉及到出险的时候，这个
1: 你不转
0: 赔会很麻烦，
1: 对，很麻烦哈。
0: 对对对，是这样。还有就是说这个车呢咱们购买之后呢，一定要啊，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这个保养，就是说油水之类的我们一定要做及时的进行更换。还有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避免什么呢，就是不要着急于购买，避免这个冲动式购买吧，一定要做好全面的评估。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这个车辆，我们要时刻的要保持警惕。
1: 这个特别容易走进误区，很多消费者就是你便宜我就要买
0: 啊，便宜不代表着说这个车辆呢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但是说没有问题的车一定会很贵，
1: 价格肯定不可能说离谱的便宜。
0: 对，如果说他肯定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尤其从车方面，二手车本身是一车一块儿，
1: 对，
0: 价格便宜肯定会意味着说这台车会哪个方面会
1: 有点故事，
0: 有点不足吧，这么说。对，就是说你如果更换了一个车门和没有更换一个车门的车即使它没有重大事故，也会差价在2000元到3000元左右的这样差价，
1: 也差不少。
0: 举例啊，举例说，所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
1: 不能光看价格。
0: 对，那二手车这个交易啊，这个涉及到金额通常是不小的，因此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这个谨慎，确保所有的环节都符合法律的规定，以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啊不受侵害。也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我们消费者能顺利的购买上一套心仪的二手车。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建议是很多，但是呢我就是还是怕选不好，那咱就可以到正规的专业的机构去购买。
0: 对，
1: 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就所有的环节都是非常的严谨哈，然后给大家以很好的保障。那么大家如果说觉得自己决定不了，咱们就到咱们这样专业机构去进行交易哈。
0: 对，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就是第三方检测的一个中心。
1: 对，
0: 如果说您对于车况不了解看不好的，可以把车送到我们检测中心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有事找刀哥。
0: 没问题。
1: 然后呢刀哥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十台车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盛世的电话8054-8来联系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50缤果，是2025年6月份的纯电，333公里的续航，1.8的，然后是这个
0: 1.8万公里
1: 啊，它是黄色的啊，黄色的，然后全车原漆，要价呢是5.08万哈。然后呢大众宝来，这是2019年10月份的啊，这个是1.5的，跑了5万公里。

0: 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是43,800。大众朗逸是2022年11月份的，这个是1.5排量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这是全车原漆，要价64,800。日产轩逸2000年10月份的车，1.6排量的，跑了41,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要价59,800。本田思域是2019年5月份的车，1.5T 的，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2,800。日产逍客是2017年6月份的，2.0的。这个车呢是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7,800。本田 XRV 是2019年5月份的，1.8排量，跑了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5,800。丰田的卡罗拉呢是2024年5月份的，1.2T 的，这个车跑了3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9,800。大众速腾2023年11月份的车，这个是1.5T， 跑了40,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88,800。丰田雷凌是2021年8月份的车，1.2T 的，目前跑了33,000公里，白色的，这个车有一处划痕补漆，售价61,800。那以上十台车，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8054个8来联系一下。明天咱们是不是又是一个集中交易日是吧？
1: 周六周日都是。
0: 都是，大家可以到盛世去看一看。好了，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啦。

好了，10:50了，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前面的那个简单饺子发来信息说，几万块钱的小车有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那刚才我们给您说了，这个下半年确实有不少的一些小车现在已经开始集体发力了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比亚迪的海鸥，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元 UP， 然后还说了这个奇瑞的 QQ3，哎，都是挺有特点的哈。那还有一款小车呢，大家想想会是谁？告诉大家，就是欧拉五。欧拉五的运动款和 GT 版就更直接了，主打的就是两个字儿，就是态度啊。欧拉五呢，它的运动款是偏精致的，然后车身呢是双色的，黑黄的内饰，你想想这个小颜色，激光雷达啊，然后整体呢就是把那个好看又聪明当做卖点了。这个 GT 版呢就更简单粗暴了，是那种红色的运动套件，什么尾翼卡钳呐、翻毛皮座椅呀、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呀，就是你怎么看这个车都不是给那个佛系用户准备的哈。所以呢，欧拉这次的思路也是很清楚，他不想只做一台续航还行的两厢纯电车，而想把这类车往那个可以玩的方向来推，尤其是这个 GT 的版本啊，这个是150的那个电机，然后480公里和580公里的一个续航，摆明了就是说想让你在代步之外还能有点驾驶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车它肯定是考验定价的，因为一旦价格它飘了，那它往往就会变成那个看着好像挺热闹，落地没人买的那种感觉。反过来的话，如果说压得住的话，这个 GT 的版本可能会很有传播点，毕竟现在能把这两厢纯电做出点就是性能味道的车本来就不多啊。所以说呢，这个四台车你看下来真的不是说谁更强的问题，是谁更符合你的胃口。想要空间和智驾等大海鸥啊，想要底盘和续航补齐短板，看看新的元 UP， 想要个性复古的味道呢， QQ3 摩登版很容易让你心动。如果你想要运动感和驾驶的那种感觉，欧拉5的 GT 更像那种看完会有点惦记的车。哎呀，现在这个纯电小车市场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就能跑就行的阶段了，大家开始比空间、比底盘、比智驾，还比设计，甚至开始比谁更有性格了。所以这个好事儿就是选择是真多了，坏事儿呢，咱也别说坏事吧，就容易让我们看花眼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买车别只看参数表，也别只看那个发布的时间，你真正要买的，我觉得啊，不是说一台最好的车，而是一台你半年之后你还愿意开，愿意停车回头看一眼的车，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买车呀，也真的是我们也得是感觉一下哈，看看这车能不能跟你相处时间久了，你还依然特别的喜欢它。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
1: 北京时间0: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1: 好，
0: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2: 大家好，我是祥玉。我们在这儿特别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正在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春玉有腔调。当然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大家来收听春玉有腔调。我们之前呢说了啊，这个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休假回来了。
0: 嗨，
2: 这一周的时间啊，春雷一个人在节目当中感觉咋样？惆怅。
0: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孤单芭蕾，孤单心事，还有一首你并不孤单。You are not alone
2: 还有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哎
0: 呀，不敢想啊，那不敢想啊，怕一想然后不回来呀。
2: 这个一档节目呢，两个主持人往往会在谈笑间啊，就是热热闹闹，
0: 樯橹灰飞烟灭。
2: 哎，没有，一唱一和的，是不是感觉挺好的？
0: 哎，
2: 是吧？我回来第一期节目，我们说点啥呢？
0: 那就得说点儿有来有回的，你来我往的，勾心斗角，不是、哎、那个开心快乐的。
2: 我就知道，我不在的这几天呢，他一定在心里边就是各种的，是吧？
0: 就短视频上那个。
2: 猫来吧，就这么着哈，就我说了、一个主持人呢在节目当中他是比较孤单的，
0: 是
2: 对不对？那咱们今天呢既然两位主持人了，咱也听听戏曲当中的对唱怎么样、
0: 哎、说对唱啊，咱们就先说一个带双双对对的名字，
2: 带双双对对的名字，而且是相当的经典。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段如果是先推出来以后啊，一是炸裂的，二一个呢您就会觉得后边听着呀都觉得没有这第一段来劲。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啊、
0: 其他的老师跟先生们也会不高兴的。
2: 没有啥不高兴的啊、这一段呢真的是堪称经典合作、因为古往今来吧，咱也别说太古老啊，就是起码的这个京剧200年的历史当中，这么经典的合作的，还有就是晚生后辈的那些合作的都不如这两位那么经典、那么的珠联璧合啊、
0: 所以这一段我们要给大伙推的是
2: 双头堂。
0: 哎，双头堂这个是
2: 谁的呢？孟广禄和杜振杰的。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对唱呢，就是咬那个上一句下一句的啊，那俩人这咬的那才瓷实呢，贼拉好听。
0: 哎呀，
2: 来吧，我们先讲讲双头堂这戏演的是啥。
0: 说的呢是唐朝初的时候啊，李密和当时的那个王伯当啊合兵，
2: 我们都管他叫王伯当。
0: 你那么一听不好听。
2: 这样的事儿的我们锦州的朋友能够听得懂。
0: 他不好听。打那个桃林县。
2: 哎，
0: 当时呢就是贪恋珠宝嘛，就不听那王伯当劝谏。
2: 哎，
0: 然后全军覆没了。
2: 你看李密也有这个怎么说呢，走背气儿的时候啊。
0: 哎
2: 哎，
0: 李密其实最早特别雄心壮志的，后来一直逃到这个双叉岭，王伯当呢就来接他，俩人接应嘛，一起投大唐去了。
2: 哎，
0: 但是吧，就是跟唐王李渊见面的时候呢，李密就是内心吧就有一点，
2: 就是是这样的，唐王呢对他就是并没有那种就是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有这种感觉。
0: 是，
2: 然后李密就心里边不高兴。
0: 但是咱们也得说啊，李渊确实是在这一方面做的不像他儿子那么好，
2: 就是他的情商并没有他儿子那么高。
0: 对，所以呢李密就有点心生反意，那王伯当就得劝呢，对不对？那你不能这样式的，是不是？咱们来干啥来的呢？对不对？哎，苦劝无果，
2: 劝来劝去呢，
0: 对吧？苦劝无果，然后呢王伯当就说那得我还跟我兄弟走吧。
2: 就是李密说那我不投他了，我也不投唐了，我不跟李渊走了，是吧？ 然后王伯当很够意思，你不跟李渊走，那我跟你走。
0: 哎，
2: 结果这俩人呢，在这个怎么说呢？归途当中吧，就被唐军的乱箭给射死了。
0: 哎，有的时候吧，咱也得说李密，也挺固执。他这人也挺固执，
2: 是吧？
0: 嗯。
2: 然后我说了啊，就是孟广禄和杜振杰他们两个的这一段合作，就是相当的经典。孟广禄大家都知道，净行，
0: 对
2: 他的嗓音呢洪亮雄浑，而且韵味醇厚。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孟广禄有一个劲儿啊，就是他在戏台上，在舞台上，他人来疯，他来劲，你知道吗？底下的观众给他的那个这个叫好声啊，或者是跟他的这种应和呀，越到位，他在台上越疯。当然了，这一段唱的，如果说真的俩人疯起来的话，那老有意思了啊。当然了，杜振杰呢还是一个特别稳当的一个老生。
0: 对
2: 啊，他去扮演李密，这种唱腔呢还是比较苍劲古朴，而且他很稳。
0: 对，
2: 他就是杜振杰永远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那种啊，就是无论你就从私下里头你都能感觉出来他是这种人。
0: 哎，你就看两个人啊，他的个人的性格特点加上他的表演特点，就产生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他的这个舞台的碰撞感就特别的足。
2: 对，所以这段唱腔为啥我说它经典，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而且就是这种人物内心的这种冲突感特别好啊，表达得极其到位。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激烈？
1: 你看给大伙儿高兴，
0: 就俩人都吵吵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嗯
0: 嗯，但是最后呢，王八党还是真是就是
1: 够意思。
0: 真是啊、嗯，够意思，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对，
0: 结果刀真插身上了。
1: 哎，
0: 嗯，
1: 但也比那个插朋友两刀的要好。
0: 那是，
1: 嗯
0: 嗯，所以呢，我们说从这个各种的小说啊、故事当中，没有人去诟病这个王伯当。
1: 嗯
0: 嗯，对吧？嗯，刚刚我们来听了这一段。我是不是说到了，我说你要听完了他俩唱的以后，你就觉得后面的就都听起来都费劲了。
1: 啊，不不不，咱们就是各种风格呀、
0: 嗯、
1: 你得兼容并包。
0: 兼容并包
1: 啊、
0: 哦嗯、那咱们再来一段花脸的，
1: 嗯，
0: 和老旦的对唱。
1: 老花儿。
0: 老旦和花脸的对唱里边呢，可能朋友们一下子就能想起来赤桑镇。
1: 嗯，
0: 对吧？包公和吴妙珍跟贱嫂子，他俩就反正一顿啊。
1: 嗯，没有办法呀。
0: 嗯，
1: 你家里边有这个
0: 不孝的
1: 包勉、
0: 嗯，
1: 有那么个人呢。
0: 哎，这个戏里边呢讲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包拯呢从小就没有了父母，然后呢、
1: 嗯、
0: 是由他的嫂子吴妙珍为抱大的。
1: 对。
0: 啊、嗯，然后呢，所以他称嫂子为嫂娘。是吧？
1: 哎，
0: 那么嫂子吴妙珍呢，有一个孩子包勉、
1: 嗯，
0: 也是这个包拯的侄子嘛，在萧山县任职。那但是因为贪赃枉法，所以呢就被包拯给一个铡刀就给铡死了。
1: 你看，啊、同样老包家人，你不，哎，
0: 铁面无私嘛，不徇私情嘛、嗯，是吧？当然了，吴妙珍知道了这事儿之后呢，就赶到了赤桑镇，在那儿哭闹不休，就责，怎么说呢？就是一番的责骂吧，就是说你忘恩负义呀，啊，对吧？你把我儿子都杀了呀，怎么怎么样的？包拯呢就好言相劝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 嗯
0: 啊，说了一些大义的这样的话。然后吴妙珍呢，到最后，他也是怎么说？也能够，其实你这么想啊，包拯能够有那么正确的人生观，
1: 嗯，
0: 那他嫂子对他的从小的这种教育方向一定是正确的。
1: 我个人也是觉得啊，有可能这个吴妙珍呢把大部分的教育心得
0: 都给了
1: 包拯了，
0: 哎，
1: 所以包勉没咋学着。
0: 对，可能就真的就是这样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到最后呢，两个叔嫂两个人呢又和睦如初了。
1: 嗯
0: 嗯，我们今天呢想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欣赏的这个对唱呢，是方荣祥和林雅文的合作。
1: 嗯，
0: 很少在节目当中听到他们两个的合作。
1: 对，
0: 嗯，
1: 方荣祥呢是裘派花脸的一个代表性传人了啊。
0: 嗯，
1: 饰演的包拯呢唱腔雄浑刚劲，然后特别适合表现包拯的那种铁面无私的形象。
0: 嗯，
1: 而林雅文所饰演的吴妙珍呢，她的这个老旦的唱腔也是非常细腻婉转，把吴妙珍的那种悲痛啊、愤怒啊、内心的那种痛心呢、啊，都表达得很到位。
0: 对，那么方荣祥和前面咱们听到的孟广禄他有所不同、
1: 嗯、
0: 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宗裘派的花脸啊、
1: 嗯、
0: 但是哎，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孟广禄他可能就是更豪放一些。
1: 嗯，
0: 但是方荣祥的唱腔虽然是花脸，但是他在花脸当中又有很多的细腻的之处。
1: 嗯
0: 啊，而林雅文也是一个，他不是那种就是纯粹的宗老李派或者是宗小李派，你在他的唱腔当中呢，嗯，你似乎有那么一种没有，就是他不是说一定要宗谁，但是他只求唱腔的好听
1: freestyle。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老李派过多的他展现的可能男性化一些，
1: 嗯，
0: 小李派呢他可能更多的女性化一点，但我觉得林雅文的唱腔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啊、
1: 嗯、
0: 他可能就是能更好的去展现出来一个老年女性老年的那种状态。
1: 哎，
0: 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段啊，赤桑镇的选段。哇，
2: 声音
3: 是。

0: 刚刚我们来听了这段赤桑镇啊，其实我觉得李雅文的这个处理呢，可能真的会比其他的一些演员处理的好的，就是很多的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听到一些老旦演员在唱的时候，这一段都唱得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就唱得一点都不贤惠，你懂吗？
1: 光想突出愤怒，
0: 对
1: 啊，
0: 那就是就简直了，就是就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你想，你就是自己拿这个理论上去推，把这个人物的内心你去推的时候，他都丧子之痛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啊，这我个人想法啊，
0: 嗯，
1: 那个吴妙真呢，他能把包拯培养成这样一个性格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人，
0: 对，
1: 他内心一定是正直的，
0: 对。
1: 所以包勉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事儿，他自己的内心知不知道包勉该铡呢？
0: 他应该是知道，
1: 他是知道的。
0: 对，
1: 他唯一接受不了的
0: 就是我儿子没有了。
1: 对，
0: 嗯、
1: 然后铡他的
0: 是自己的这个小叔子。
1: 哎，
0: 啊、
1: 他唯一的他就卡在这儿，
0: 谁碰见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在亲情和国法之间，
1: 对。
0: 都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很怎么说明晰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就是相当理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他内心
0: 他都必须要有一些纠结，
1: 内心是纠结且矛盾的。
0: 对，
1: 所以他一定不是单纯的愤怒的去指责包拯。
0: 对，
1: 嗯
0: 嗯，就是像他那个唱词当中就说：“手摸胸膛，想一想，我是包勉的娘啊，
1: 嗯，
0: 然后你咱俩啥关系啊？我们之间都是什么样的叔侄情分呢、啊？”他可能就是，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哭诉。

0: 啊，而并不是就是撇下了周边的周遭的所有的，然后就在那儿愤怒的嗷嗷吵吵，好像
1: 不
0: 是的，
1: 应该不至于。
0: 对，如果说我们这么去理解人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到林雅文的这个处理可能是更为合适一点。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听惯了其他演员的唱，就特别厉声厉气的那个，特别有劲儿，你感觉那俩人就唱的可有劲儿了，可精彩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回归到戏曲当中的，就是回归到人物本身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林雅文的这个唱腔。
1: 当然了，每一个表现呢都有自己，那演员作为自己的这个表演时的内心体会。当然看大伙欣赏的角度呗。
0: 来吧，我们再换一段，
1: 再换一段
0: 啊，再换一段呢。这段其实都跟下一段他俩是有着有一定联合性的啊。咱们先来听吧，听完了以后咱中间插点啥，然后让大家把前面的事儿忘一忘、啊、
1: 哎
0: 我们来听一段呢《飞虎山》。很多朋友说了，这《飞虎山》这个戏好像很少听啊。
1: 他这个戏呢讲的是五代的故事，
0: 五代十国，五代时期的啊，
1: 哎，五代时的故事，那个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嘛，就因为时间节点，且因为当时社会状态的问题，比较细碎，
0: 就比较乱。我觉得在学中国历史的时候哈，就真的是，就觉得五代十国那段时间是贼拉乱的。
1: 对，因为他
0: 就是基本上学不明白，你知道吗？
1: 他既跨上一个王朝，又跨下一个王朝。
0: 他有的时候他是并存的。
1: 对，那么飞虎山呢，实际讲的是这个李克用，收了李存孝做义子，这个事情。
0: 对，
1: 那么学五代十国历史的时候，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原型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李存孝这个人其实呢，他挺厉害的，他挺厉害的，据说呢是有仙家指点，所以一身本领，说他能降妖除魔都没问题。
0: 那跟悟空是属于？
1: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不至于。那还是差的挺多啊，那差挺多。但是李克用就是还是很喜欢李存孝的。
0: 对，
1: 因为李存孝这个人呢，他确实很忠义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一直就是听李克用的话，
0: 就是比较听话。
1: 哎，他挺听话的。
0: 而且他们两个呢是这样的，就是彼此之间他有惺惺相惜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李存孝这人打仗厉害，因为他自己能力也强，
0: 对，
1: 然后文韬武略呢也精通，
0: 对，
1: 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当时打这个黄巢军的时候，白打百胜，就这个状态。
0: 对，
1: 所以你说李克用喜欢他呢，虽然说后来把他给杀了，
0: 哎，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嘛，那不还有个李存信的吗？对不？那收了一堆义子，这些义子之间，
0: 勾心斗角。好了，今儿节目开头没说出来的话，这时候用
1: 勾心斗角了吧？在这儿吧，有斗角吧？
0: 有。对吧？反正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段《飞虎山》呢，是两个人强强联合的时候。说到今天李克用是谁扮演的呢？是尚长荣先生。
1: 哎呀
0: 你看又是一个花脸，
1: 你看，
0: 然后他也是这个花脸领军人物是吧？荀慧生先生的这个儿子。在这段唱腔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得出来的就是他把那个李克用的那种威严和爱才之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是的。
0: 另外这个小生是来扮演李存孝的，李存孝是由一个小生演员来扮演的，那么是由叶绍兰演的，那英气十足，贼拉好看。
1: 本身长得就好看。
0: 对，而且呢同样是小生的这个唱段，但一样的有刚劲清新的感觉，英气逼人。他就会当时把那个李存孝的那种少年英雄的形象刻画得极其到位。
1: 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叶绍兰先生的这个唱，李存孝的这个人物形象啊被美化了。
0: 对，
1: 因为历史上的李存孝的人物形象呢
0: 没这么

0: 么好
1: 啊，没这么好。
0: 真的是啊，
1: 嗯嗯，就可能更偏向于程咬金的那个路子啊。
0: 但是在这个接下来我们听的这段对唱当中呢，就是花脸的豪迈，
1: 嗯
0: 啊，就把那个李克用的王者风范显示出来了。然后叶绍兰的那种小声的那种清脆的悦耳的唱腔呢，又把这个李存孝的少年鹦鹉唱出来了。这俩人的节奏也是相当紧凑，
1: 嗯，
0: 就这个搭配也很好，跟那个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个。就是孟广禄和杜振杰的那个双头堂，
1: 嗯，
0: 也有这个一样的感觉啊，异曲同工之妙吧。你来我往的，就把李克用对那个李存孝的那种赏识，还有李存孝的那种自信，哎，展示得恰到好处，
1: 相当自信呢，
0: 啊。哎嘿嘿，我咋这么帅呢？
1: 是，
0: 哎，我咋这么能打呢？
1: 他特别自信，就是，
0: 哎，
1: 我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能比他还自信的，那就只剩我了。
0: 你是夸自己呢？这是，
1: 你看我多自信。
0: 嗯，你
1: 老有自信，能把这句话说出来。
0: 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由尚长荣和叶绍兰两位先生合作的《飞虎山》。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啊，也感谢视频号上各位朋友给我们的分享和点赞啊。
2: 好，
1: 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大家一起呢都来听一听看一看啊。
2: 哎，那么刚刚呢我们在听飞虎山的时候啊，有朋友就在这个我们的底端跟我们说，李克用那不是老生扮演的行当吗？
1: 嗯，
2: 你怎么还上长荣唱的呢？
1: 嗯，
2: 哎，你看不同的戏，不同的行当，
1: 嗯，
2: 能演一个人儿，
1: 你看，
2: 嗯，对吧？
1: 人唱的也没毛病
2: 啊，唱的老好了。那来吧，我们接着来，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李克用这个人物在戏剧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最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珠帘寨、
1: 啊、哎，你看李克用又来了，
2: 哗啦啦啦啊，那
1: 下雨了、
2: 嗯、不是不这么唱啊，但是呢咱今天不听哗啦啦，
1: 嗯
2: 啊，咱今天呢不是说了吗，是听对唱，咱今天呢也来听一段珠帘寨里边的对唱、
1: 哎、
2: 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在听，一听珠帘寨就是昔日有个三大贤，就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对不对？咱今天呢咱换一个啊，换一段。
1: 咱说珠帘寨呢，它讲的还是皇朝那时候那事儿。
2: 那当然，李用不是李克用，不就是就这时候的吗？
1: 飒飒西风的皇朝。
2: 哎，对了，
1: 当时呢，我们说这个那个谁来的？
2: 谁？
1: 老唐家那谁来的？
2: 熹宗。
1: 哎，
2: 嗯，
1: 逃到美良川。
2: 嗯，
1: 然后派程静思去李克用那儿搬救兵。
2: 沙陀国。
1: 哎，
2: 嗯，
1: 李克用啊，心里边就寻思啥呢？你当初把我
2: 是吧
1: 贬过来，
2: 哎，
1: 你是舔啥大脸上我这儿搬救兵的？
2: 对呀、啊，要没有你，当时我也到不了这沙陀国呀。
1: 啊，
2: 嗯。
1: 然后呢，这个程静思那琢磨，那我也不能就正走啊，
2: 那怎么办呢？
1: 就找李克用的二夫人曹月娥
2: 一起商量。
1: 咱俩商量商量，
2: 嗯，
1: 是不是？
2: 咋整？
1: 这事儿咱得圆回去啊。
2: 然后曹月娥呢就出面
1: 啊
2: 啊，教场比武，以此为条件
1: 啊，
2: 就是反正就敦促他发兵吧。
1: 啊，
2: 你比比，看看咱俩谁，你俩谁厉害，
1: 对吧？
2: 谁厉害了听谁的。
1: 哎，
2: 啊，
1: 敬老大。
2: 嗯，反正就这么着啊，就这么一段故事。珠帘寨、嗯、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呢是两位老生演员来合作的一个对唱。
1: 嗯，
2: 这一段呢是马长礼和李士林来演唱的，
1: 都是优秀的老生演员。
2: 嗯，就是李克用和程静思俩人之间的那个
1: 勾心斗角。
2: 不是就是
1: 没勾心也斗角的，
2: 互相反正就是争辩争论啊、
1: 哎、
2: 一番的争论。
1: 嗯，
2: 这段
1: 你想三七，我想二十一。
2: 哎呀，就反正这段唱腔俩人真的很好。马长礼大家都熟悉，他的唱腔呢怎么说比较清新流畅。
1: 嗯，
2: 然后他的唱腔里边呢，就我总感觉哈，就是在传统戏里边有时尚的味道
1: 啊
2: 啊，而且很细腻。但是李士林的创造风格，他的演唱风格就是属于那种很古典的，
1: 嗯，
2: 宗传统的，
1: 嗯，
2: 哎，这两个风格一合作，
1: 也算是当时戏曲里面的新旧碰撞啊，
2: 对吧？
1: 嗯，
2: 哎，也是一个完美的呈现啊。
1: 是，
2: 我们来听听，
1: 来这一段《珠帘寨》的选段啊。

有忙跑，我欲带潼关头上插金钗，你明知道装不下，下一回头问开怀，天地清官有数，在这样的宝跟大宋国去来迟到，却在山海外三年不在行宫来，我只爱将日山海和民兄生我宅吧，天地宅宝运火谷，可请千岁把兵派，天地满血心衰，难不过家的栋梁材，这什么年纪满血心衰，皇朝文明他就不敢来，天地就要把舞台，又被古人听开怀，昔日有过将女王稳坐在钓鱼台，不下来钓鱼。

0: 是太无情，收了至宝不发兵，休再去此荒莽之魔风神明来调兵。圣旨之下啊，
1: 英雄抓过荒莽之回头压制了帝王帝，开国再提发兵是定敢杀脱不许。
2: 每一声锣点，每一阵弦音，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戏曲的故事，春玉有腔调。
3: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经济广播的春玉有腔调。
4: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呀是对唱。但是呢，今天的对唱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出特别的戏。
3: 没事儿，他也对唱，只不过就是老旦唱的多一点啊。红母骂愁。
4: 对，这里边呢，实际上咱们说这一段的主角
3: 红母，
4: 是老旦的唱腔。这一段呢是李明岩先生的，
3: 对
4: 啊，一段。当时咱们说这个红母骂愁，说的是明朝末年分三没分三
3: 国。
4: 红承畴降清，然后呢，母亲就说你这个叛国呀，
3: 对
4: 啊，你叛国呀，你这样不行啊。然后就给他一顿骂。
3: 洪承畴呢是这样的，洪承畴说的，我不是叛国，我是卧薪尝胆
4: 啊，
3: 我是对迂回。
4: 我咋那么不信呢？真是嘿，
3: 当时他就是这么跟他妈妈狡辩的。
4: 妈妈瞅瞅的，就你那尾巴一抬。
3: 哎呀，真的就是这样啊。然后那个我们今天呢来选择的是李明岩和另外一位老生，就这老生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是谁。
4: 因为当时呢这一段里边啊，我们没有找到他的演员的扮演者，
3: 没有找到扮演者，然后化妆，听他的唱腔呢我又没听出来他是谁。
4: 对，
3: 就是如果是包括类似于像余奎志了、杜振杰了，反正跟我这耳朵一听我都真的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啊。这一段我就是死活没听明白他是谁啊。
4: 耳声呢
3: 但是这段当然了一定是以红母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演唱者然后我们来听听吧。这段唱腔也特别好听，也把这个红母的这个角色啊演的，就是他的悲愤呐、痛心呐、失望啊，就是都表达的特别好。
4: 那咱们来听这一段红母骂愁，我大明忠良将，世代不尽。

0: 日夜深，兄弟平安怀托本儿年生铁石一条，臣子的心灵子不想认错命，
1: 不想认错命。

0: 好，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段红母骂仇。
1: 最后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欣赏一段大保国。
0: 哎，那这个段子大伙儿就都
1: 熟了，
0: 清楚啊，
1: 是吧？我们今天选的呢是裘盛戎和张君秋两位大师的联袂演出。
0: 咱就直接听吧。
1: 对，就听吧。

0: 千岁，自坦克以来哪有陈大勋的道理，你我上殿千岁。
1: 大人上殿千岁。
2: 是
0: 齐国太徐阳儿家有欺君之罪，请之听那多。
3: 从今以后，朝中有事无事，不与徐阳儿大肩当相干，下殿。
0: 不谢国太。千岁。
4: 看这俩人是不是拍桌子了唱的，
5: 是
4: 啊、嗯，要让要让我要让，
5: 哎呀
4: 然后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这两个人啊，你说哪有是哪有一个就是大人的样子，
5: 戏曲版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4: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各个行当之间的经典对唱就欣赏到这儿了。
5: 是，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伙儿分享点啥呢，
4: 那就明天再来听呗。
5: 所以说大伙儿啊，锁定好时间，锁定好频点、锁定好经济广播视频号。
4: 对、我们的时间每天的13:30到14:30。
5: 那就明天见了。
4: 明天见。
6: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提醒各位，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呢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朋友们，近期啊，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比瘦的风潮如约而至。可能您看过或者说听说过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些关于减肥呀、或者说瘦身的一些词啊，包括说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啊，这样的一些话题轮番的登上热搜。一条条像什么七天瘦十斤啊、最佳健身方案等等的一些图啊或者是文案，牵动着很多以瘦为美的人的心。2024年的时候，6月份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热梗。2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依旧是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为减肥，也是折射出当下一些健康上的误区。比如目前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而一些医学专家呀，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不少的患者哈，对减重呢是存在认知上的误区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唠唠这个话题哈。首先咱们说戒碳水就能瘦，或者说戒碳水能瘦脸，这事儿您听过吗？啊，网上有的人说了，戒碳一周，我这脸上这肉啊，可是肉眼可见的变得紧致了。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声称说，我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引发了大量的人的效仿。但咱们要听听专家医生的建议。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医生说道，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啊，通常呢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一个综合表现。也就是说，你单纯的靠戒碳水来瘦脸，实际上这个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呢，大多是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的模式。刘医生表示，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功能。但是呢，长期的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缺乏、电解质紊乱，还会加重你的肝肾上的负担。再来了解液断饮食，它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呢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发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此外，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然后啊，在后续的时候特别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什么生酮啊、液断啊，你乍一看或者说乍一试好像很管用，但殊不知它的副作用和后续的影响也是非常多和非常大的。接下来啊，要说到打针这个话题了。打针能躺瘦吗？这个针叫什么名字？让我们大声地说出来，很多啊爱美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动心思靠打针减肥的朋友，肯定是很熟悉的，叫司美格鲁肽。啊，这个司美格鲁肽自2024年呢，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被不少人奉为躺瘦神针呐。公开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平均体重下降约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认为打了神针就能一劳永逸，但却忽视掉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医生介绍说呢，这类药物它的原理啊，是模拟我们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它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主任严之强医生也表示，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人群来说呢，治标不治本，也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这位专家表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的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这些人群呢是明确禁用人群。医生提醒，打这个针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腹胀、便秘等等啊，要把它视作是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而不是我们普通人啊都能去选择的这个常规的选择。另外，减肥还有哪些误区呢？比如说，我们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很多人啊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医生提到，不少减重人士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下去的究竟是水分呢，还是肌肉啊？这是真正需要我们减少的多余的这个内脏脂肪啊，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哪种。那健康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增肌啊，减掉脂肪，增加肌肉。采取过度的节食等等方式快速的减重，它的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有医生介绍啊，说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例啊，一个年轻的女孩长期的节食并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她的体重骤降了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一发现啊，这个女孩的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也紊乱，而且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专家表示，健康呢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而生病了，那就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我们常说，说国家是喊我们减肥啊，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瘦成一道闪电，是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特别瘦啊，实际上是让我们存肌肉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所带来的风险。那说到体重管理，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成人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适合控制在18.5到24之间。那高龄的老人适当的可以放宽到22至26.9。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也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就更加的关键了。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到20%，女性呢在15%到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可以视作肥胖。

相比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就来得更强，危险程度也更高。医生提醒，成年男性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么腰臀比方面，男性呢 0.85 至 0.9， 女性 0.75 至 0.8， 这个范围一般就算是正常的。可见啊，体重管理是需要综合评估我们身体上的各项指标的。

有医生介绍说，在他接诊的患者当中呢，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呀，他粗略的算过啊，只占约不到1/3，超重患者约占60%，另外呢还有近10%的患者是体重比较正常，但是依然对自己有要求要减重，甚至希望通过药物能强行降低体重。那像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说到他们会明确的拒绝的。在国家喊你减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引起热议之后，国家喊你存肌肉近日呢又可以说是刷屏了网络。4月份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随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储蓄肌肉。另外专家医生也提醒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老来瘦啊，也是很多人认为哎呦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这个瘦是胖瘦的瘦，并不能真正的做达到啊老来瘦。这个瘦是哪个呢？寿命的寿。医生说到啊，有肌肉才能真正的啊老来瘦，就是寿命的寿。当老年朋友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啊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更安全更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体重管理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的养身，所以呢要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医生给出大家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方法啊，或者说更适合大家去接纳的，要管住这四样，哪四样呢？饮食、运动、睡眠，还有心态。管住这四样，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除了控制住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多位专家也表示，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上。体重管理啊需要分类施策，但是运动呢在其中贯穿全程，也是适配所有人群的。对于超重肥胖群体，医生建议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另外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一些抗阻训练啊，来减脂塑形。过瘦的人群呢就不应该说谈碳水脂肪色变了，因为这类人群恰恰是需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也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比如说在家里面举举哑铃、弹力带，来开展一些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啊，对身体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针对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啊，怎么说呢？医生表示，老年人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比如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来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当中的一些小胖墩、小豆芽，医生建议啊，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来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多位专家学者表示呢，体重管理其实它并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管理，而最重要的呢，又是对健康体魄的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说，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耐心和储备一些专业知识，还有就是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啊。刚才的歌曲呢是健康快乐啊，歌曲的名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刚才我们在减重的这个话题当中提到过老年朋友啊，要注意增加肌肉量，然后呢少跑少跳，因为呢容易摔倒。因为为啥要说这个摔倒这个事儿啊，有研究显示这个摔倒跌倒是全球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有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有近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跌倒是老年人因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那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跌倒呢它是可以预防的啊。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啊通常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科学证据表明，老年人跌倒和生理疾病、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是可以通过干预啊加以改变的，比如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还有用药管理、环境适老化改造等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另外专家指出啊，老年人因为衰老或疾病等原因导致的肌肉力量降低、平衡能力下降是导致跌倒发生的重要原因。目前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是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研究证明，运动能够降低和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还有耐力等锻炼呢，也能显著地降低老年人群跌倒的风险。

今年的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啊，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那宣传口号呢，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四家机构共同主办啊，这个预防跌倒宣传周，推荐老年朋友日常呢，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等运动来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具体的锻炼方式包括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行走等等啊，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提踵、直腿后抬等等呢，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则有助于提高身体上的耐力。但是在此啊，医生也特别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呢，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一定要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来选择安全的运动场所，热身之前啊，运动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热身，一定要热身，不能突然的就给自己加大这运动量，而且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调整你的运动强度，要量力而行。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话题啊，是关于科学运动老年人防跌倒的这么一个内容啊，也给大家提示了，像练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瑜伽，还有健身舞啊、慢走啊，这些动作呢，都是可以更好的在我们老年人运动当中去选择的一些锻炼方式，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些帮助和提示。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聊一聊你对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接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几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这是针对我们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第一个是关于国家啊，提倡大家减重，但是呢，又不是让大家啊受到一成闪，受到这个像一道闪电一样，要科学健康减重啊，要以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那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朋友防跌倒啊、防摔倒的一些温馨提示。我行我素，我们的新朋友。他在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表了评论，他说家里面有老人曾经跌倒过，就觉得身体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伤害，老年人真的不能摔倒啊，家人也要多关注，多帮忙，多盯着。确实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的身体条件啊，可能不适合过多的这个行走啊、运动啊，那家里人呢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耐心去陪伴，一定要在身旁啊多关注。

小亚朋友说，想当年我跟国家的这个口号一起减，减了之后又反弹，现在呢又要去减了。小亚呀，其实你这个也是很多减重人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减肥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一个自我斗争，一个自律，或者说改变很多生活习惯的一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守的这么一个力量啊，自律的这么一个心情。要不然一旦放弃就很容易反弹，或者说呢可能会更严重啊，让自己这个体重变化的上上下下的，对身体也是不好的。管官朋友说，我曾经有一段就几乎不吃什么碳水，后来发现头发掉得比原来多好多呀，就不再敢这样了，就可以少摄入或者多吃优质碳水。确实是这样，总也不吃碳水，你不觉得身体没劲儿吗？朋友们，我试过，但我也达不到说很多人那种长期的不吃碳水，可能我自律性不够吧，真的忍不住，而且就觉得浑身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精神头啊，冷不丁的吃点米饭呀，或者说来个馒头啊，哎呦，快乐的不得了。后来就基本上放弃说完全戒碳水这个方式了，我们少吃一点。而且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啊，优质碳水，比如粗粮，对吧，糙米、燕麦啊，也不要太细做，就是真正粗粮让发挥到它粗粮该有的这么一个功效。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不至于说完全的戒掉碳水可能会有更多的副作用的。天边一片云，他说，我就喜欢做一些抗阻运动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我的力量水平。我这人啊，不喜欢快跑什么的，就愿意在家举哑铃。啊，我头两天啊，在家里面也买了一对哑铃啊，但是可能坚持的并不是很好，就想起来啊，举几下。实际上应该是有规律的，养成一定的习惯的，或者说自己查一查举哑铃，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抗阻运动，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每天坚持多少时间，你的运动量，你的这个频次啊，都要有一个稍稍科学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更好的健身的效果。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留言区发送过来的关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你们的互动分享。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过太冷的。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

0: 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板。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
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
4: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4: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3: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4: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您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0: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酸甜苦辣咸，
10: 口味各不同，
9: 荤素要搭配，
10: 冷热要分明，
9: 菜名报得准，
10: 介绍说得清，
9: 微笑要自然，
10: 待客要真诚，
9: 麦克风一开，
10: 翠花来上菜。
9: 今天分享啥？
10: 一起
9: 听一听。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儿。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啊，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旱涝灾害。您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

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0000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您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低伏地面，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幼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新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高达9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心儿呢，心儿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儿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塔 他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的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这种兼具营养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蔬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关于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

0: 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18至9:21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常茂按着计划来在乌湖关城外，4:00左右就见城头燃起3堆篝火，紧跟着关门大开，长兴在里边接出来了。长茂心这痛快，心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儿子多能办事儿，甭问，一切进行的顺利，大功是告成了。他赶紧催马过来，
3: 儿啊，文父在此，我正等着你呢。
2: 哪知道长兴并不搭话，不但不说话，那眼珠子瞪得特殊的大，瞅着吓人呢，眼角都要瞪裂了，把掌中的冷焰锥一晃，照着长茂当胸就是一枪。长茂毫无防备，他怎么能想到儿子能扎他呢？那还得说长茂那是大将，要换一般人，这一下就扎死了。长茂哎呀一声，身子尽量往旁边一拧，这一枪扎空了，贴着长茂的软肋就过去了。虽然没扎到肉上，把战袍、判甲刀全给挑开了，啊，刺啦！把长茂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3: 哎呀，星儿，是我，我是你爹，你看准了再扎。
2: 长兴并不答话，把枪撤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挨一枪，一枪紧似一枪，照着长茂就下了毒手了。长茂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九环公主可急坏了，心说这孩子真不是人呐，跟一头驴差不多少，怎么不通人语呀？你看那阵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这个女人呢，好像比男人心眼细，埋怨是一方面，但是九环公主仔细这么一看，长兴那脸都有点发歪，嘴角喷着白沫子，不像是个正常的人，他反常了，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在后边就喊王家千岁，星儿恐怕中了病了，千万别跟他伸手，抓活的。一句话把长茂提醒了，但是那么容易抓活的，那长兴多猛啊，跟小老虎一样啊，论武艺只在长茂之上，不在他爹之下呀。长茂一想怎么办呢？左躲右闪，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后来他想起来了，我身上背着这龟背五爪金龙抓干什么？干脆我拿飞抓把它抓住得了。想到这里，长茂一拨马回归本队，长兴不舍，挺枪就追。就见长茂一伸手划来，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他扔这玩意儿太有把握了。 练了多半辈子了，听声音长兴离着他不远，这尺寸是够上的。他顺着肩头把飞抓扔出去，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正好抓到长兴这护背旗上头。长茂用手腕子一蹬，知道是抓上，用力往怀中一带，你给我下来吧！飞抓这玩意儿就这么玩意儿，越拽它越紧呐。就见长兴倒栽葱，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九环公主领着帮人往上一闯，用钩杆子把他按住，马肩头拢二被给捆上了，
3: 也捆完了。再看长兴是人事不行，那血沫子顺着嘴还这个这个这个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哪来的血沫子？把自己的舌头都要咬碎了，都那牙齿紧闭，眼睛一翻，人事不行，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这还怎么打牧羊关？乱套了。就这样赶紧收兵撤退，败回连营，高挂免战牌，大家是狼狈不堪呐。长茂在辕门下马，气呼呼走进中军保障，他妈这早班搞的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胡大爷说他等一会儿就弄清，别着急，把星儿抬进来。众人给抬进来了，往地上一放，人燕王田在彪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啊，这怎么回事？莫非他中毒了不成？胡的还说这里边有套头，有套头，哎，咱得弄清楚了，看这意思可不正常，快请军医。床准备好了，把军医五六个都给找来，不敢解这绳子，你解这绳子才像我条虎一样，那还了得吗？就这么把他绑在这床上，军医轮流着诊脉，轮流着看，望闻问切，号号脉又跳动的太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脏跳动特快，翻眼睛翘牙关一瞅，舌头是黑的。
2: 大夫们互相看完了，交换一下情况，晃了晃脑袋，回大帅：“殿下，我们看不透这是什么病，不过怎么猜着好像他吃了什么了，不然的话不这样，瞅舌头似乎中毒了。”正这时候长兴醒过来了，慢慢的把眼睁开，往这边瞧瞧，往那边看看。长茂乐他：“
3: 星儿，你明白过来了，为父在此，星儿你倒说话呀，你觉着怎么样？”
2: 九环公主和周凤娘就摇晃他肩膀：“孩儿啊，你到底这是怎么了？你疯了吗？”但是长兴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这么等啊等啊，要能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见这长兴冷不丁的嗷一嗓子，在床上蹦起了有五六尺高，把屋里的人都吓坏了，哗一乱呢，谁说这什么毛病？他蹦起来之后，呜一声奔长帽就扑来了，仗着长帽手疾眼快，往旁边一闪，长帽躲开了。在他身后站着武进忠、武进孝，这哥俩本来个不高，叫长茂在前面一挡也看不真楚，长茂这一躲他俩都躲来不及了。就见长兴一把武进忠给抓住了，不容分说，把嘴张开上去就是一口，正咬到武进忠肩膀上的。您说这一口有多狠吧，叼着这块肉没有半斤差不多呀。啊， 咬住是连晃脑袋再跺脚，恨不能把这块肉给啃下来，把武进忠疼的都没人味了。哎我的妈，大伙过来就拉这长兴，把嘴擦开了，一回头又把武进孝给抓住了，扛扛一口咬到后背上。众人好不容易把他拉开，长兴这不折腾了，就见武进忠、武进孝俩眼发直，嗷嗷两声蹦起来了，见谁咬谁。人家别人都会武艺，都躲开了，这俩军医官不会，让他哥俩给抱住了，每人后背给咬了一口。再看这俩军医官，一会儿的功夫眼珠也瞪起来了，啊，逮谁也咬谁。这一下可乱了套了，这五个人带咬人的受得了？长帽一看坏了，不用问，长兴中了人暗算了，这招可损点，这什么药？这是六亲不认带咬人的，看这样还带传染的，咬上谁谁疯啊。最后没办法了，绑吧，把长兴、武进忠、武进孝两个军医官都拿绳捆上了。原来这个人要反常，他特别有劲儿啊，用一般的绳子还不行，左三道右三道，连人带床都捆到一块儿。这场乱劲儿刚过去，把众人累了个筋疲力尽呐、啊。九环公主周凤娘放声痛哭，这可怎么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长帽嗨声叹气，把所有的军医官找来，谁也治不了。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四殿下一瞅啊，看来这韩金虎真不好抓。原当初想的，大军直捣南京，清除韩马两党，现在这么一看不容易。幸亏手下有这么些有名的大将啊，要没这些人那就更难了。下一步怎么办？这五个人怎么办呢？不懂吃不懂喝，有时候闭着眼睛跟睡觉一样，要睁开眼睛嗷嗷就叫唤他，恨不能把绳子挣断。折腾一个时辰满身是汗没劲儿了，又把眼闭上跟睡觉一样。就这么样折腾了两天，这五个人没人形了，皮包着骨，光剩下大眼珠了。有那军医官在旁边看看这情形，向殿下说，给准备后事吧，这五个人谁也保不住命了。把燕王急得也掉眼泪了。长帽虽然能力大，摊上这种逆事还能打仗吗？只有免战牌高悬呐。消息传到军营之中，当兵的是士气低落，打仗凭的是士气。一听摊上这个逆事儿了，大伙一泄气儿，这仗也没法打了。不巧不成书，在第三天头上，北京来人了，谁呀？护国的军师姚广孝。押着很多东西上前敌来慰问来。自从燕王离开北京，双方就没通消息啊。家里究竟怎么个情况呢？燕王也挂念，一听说军师来了非常高兴，列全队迎接，把姚广孝接进金顶黄罗帐。阿弥陀佛。姚广孝先把北京的事情说了说，说平安无事，殿下只管放心，咱们那什么事儿也没有，老百姓日子过得是安居乐业。虽然北国也进了几次兵，但是小型的战斗都被我们击退了，满营众将都是忠心耿耿。燕王这才放下心来。等姚广孝一问军前的事儿，燕王跟他一介绍， 就把长兴几个人的事说了。姚广孝就一愣，说我去看看。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军师身上了，因为姚广孝是个出家的和尚，在人们的思想当中，这和尚老道都有特殊的手段。姚军师进了病房，先提鼻子闻了闻，正好这阵五个人都折腾够了，躺在床上跟死人似的，这容易看呢。姚广孝给他们挨个的诊了脉，看了看眼神，瞅了瞅病情，口打嗨声：殿下呀，要讲究医道，我也知道一知半解，但是我手边没药，我也没那么高明。现在我看出来了，这五个人是中了药了，主要是长兴，这种药带传染的，咬上谁谁犯，天大的英雄也跑不了。韩金虎这手段太毒辣了，长茂就问：
3: 那么军师，他到底是中的什么药？
2: 这种药的名字叫阴魂颠倒夺命煞。我听我师兄狗皮道人张三丰跟我讲过，说这种东西要叫人服用了以后就出现这个反常现象，说这种药中的身上七天七夜准死无疑，谁也治不了。
3: 哎呀，这么一说不就完了吗？
2: 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那么摊上了可怎么办呢？没治啊。好，他这一句话给定了死刑了，所有的人全耷拉脑袋了。胡德海过来拉着姚广孝：我军师，那你们都有主意，你看看死马当活马治，你出个偏方行不行？你说说。哎呀，说也没用，那你说说我们听听。姚广孝说：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医道那个太高了，要是把死人治活了，他也有这个本领，有起死回生之能啊，叫活神仙莲灯。这个莲灯住的苏州，听说他保了吴王张士诚了，那苏州的人拿他就当神仙似的，什么病他治得了。你说我说这有什么用？苏州离咱们脚下万水千山，能去请莲灯吗？等到那儿，人家就顺利的跟着来了，得多少日子，这人就早死了，这不说跟没说一样吗？燕王说：这么办行不行？军师，您先别回北京，您再想个偏方延长他们的生命，然后咱们设法再去请人，那么实在办不到也讲述不了了。哎呀，试试看呐，我呀开个方子给他们五个灌下去试试，如果要能有作用，就能延长他们的寿命，但是延长的哪天这我不敢说，也许你们还没等请人他们死了，也许人到半道他们亡了，老僧我可不担责任。哎呀，军师，你怎么说这话呀？你尽到责任就可以了，那咱试试吧。就这样，军师姚广孝开了个偏方，命人把药抓来煎好了，分别着给五个人灌下去。哎，您还真别说，灌下去以后真起了作用了。这五人轮班的也就醒个两三回，闹仍然是那么闹，还是那么折腾的凶，但是毕竟次数大大减少了，有时候这一觉就能睡两三个时辰。姚广孝一看真行，要这么的急需用这种药，但是他们不吃不喝不行啊，命专人给喂白水就能延长寿命。下一步就是请莲灯的问题，谁上苏州请人家？谁认识这个莲灯啊？人家能不能来呀？一点把握都没有。 研究的结果得四殿下朱棣亲自出头。那你不服气儿不行啊，朱棣是四皇子燕王千岁，那身份够多高，那亲自去求去，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好办得多得多。但是朱棣要去谁保驾呀，得带着多少人马呀，大家为这个事儿发愁得不得了。后来朱棣提出来了，谁我也不带，我就一个人，人越多了越引人注意，我化妆改扮偷着赶奔苏州，一定把人请出来，连登不来我认可给他跪门。胡大海说那可不行，一个人不带那可不行，咱这么办吧，我看你把徐芳带上吧，他比谁都有用啊。要讲究这种事情，徐芳有特殊的本领。燕王一听可以，就这么决定，就君臣二人起身。徐芳一咧嘴呀，为什么呢？感觉这副担子太沉重了，这不是在两军阵前人多势众，他不行还有他呢，就他跟燕王俩人万水千山去请人去，你知道会出现什么事儿？那燕王出了事儿，自己能担当得了吗？可是事情派到头上又不敢拒绝。就这样，君臣二人化了妆，两个人两匹马，连个仆人都没带，偷偷的离开连营，赶奔苏州。田在彪传令高挂免战牌，兵退15里。恐怕韩金虎领人偷袭，干脆就采取守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专等燕王的回信。大伙儿那心情啊，真是度日如年。咱们再说燕王跟徐芳，燕路之上是背道而行啊，一天就走两天的路。咱们单说这一天就来到苏州。哎呦，进了城一看呢，苏州真是太平盛世啊，人家这块看不到战争，买卖铺户照常营业，来往的行人脸上都带着笑容。本来就有这么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地方又最富裕，老百姓生活又得过，多少年不打仗了，因此更繁荣了。燕王等进了城啊，心里头想，多咱我打到南京，把朝纲整顿完了，也能像苏州这样，我就求之不得了。君臣一商议，先找个小店房住下，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徐芳的身份就是个伙计，他们瞎编了个名登生记，住的一家小店。燕王和徐芳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4: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5: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6: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4: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7: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班子 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4: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四殿下朱棣带着小撮子徐芳来到苏州，君臣一商议，先找个小店房住下。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徐芳的身份就是个伙计，他们瞎编了个名《登生记》，住的一家小店。等安顿完了，他们休息了片刻，跟这掌柜的打听，问苏州王府在什么地方。嗨呀，掌柜的说，您是外地人吧？那么大王府您还不知道吗？就离着虎丘3里半路，那条大街叫铁狮子胡同，到那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君臣问明了道路，这才上马起身，按着那掌柜的指点的方向，连弯都没拐，就来到苏州王的王府。好气派的地方，紧对着王府的大门就是官道，过了个广场，看这意思是阅兵的地方。这座王府也不下500间房子，5步1楼，10步1阁，楼台殿阁金碧交辉，就好像2号天子的王宫似的。君臣二人来到府前边，甩凳立鞍，跳下坐骑，就见府前的卫队有20多人，为首有个跨绿裤子弯刀的，是值日的头目。徐芳刚往前迈了2步，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回去，你知这什么地方？这是禁地，再往前来，把那脚趾头给你剁下去。徐芳一看够横的，他告诉燕王等着。徐芳一笑，嘿嘿嘿嘿嘿，我这位营官老爷辛苦辛苦，我给您打听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们是外地来的，要求见苏州吴王张士诚。
2: 这头一听啊，把眼珠一瞪，我说小个子，你漱口没？刷牙没？牙酸口臭，竟敢提我们王爷的官印，这还了得？来打！这玩意儿真不讲理呀，不允许你说话。
1: 徐芳一看，再要不动手，非吃亏不可。和他小个不大，要说打这些人，不费吹灰之力，甭使别的招，他竟使黑狗钻裆，钻一个趴一个，打我行不行的？哎，吓得怎么啪？哎，啪！哎呦，哎呦，哎呦！门口就乱了套了。徐芳把他们放躺下之后，往旁边一撤身，我说你们苏州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伸手就打人呐！我告诉你们，赶紧给张士诚送信，你就说四殿下前来求见，叫他吹3通打3通，赶紧迎接，要迎接的晚了，我可不答应。要提起四殿下朱棣，名扬四海，你看南京发生的事儿，全国都知道。这当头目的一听就有点傻眼了，你说哪个是四殿下？这位就是。你到底是送信不送信？要耽误了大事情，可要你的脑袋。这头目一看这人这么好的武术，而且后面那个小伙子举止庄重，看这意思不能说瞎话，吓得他一吐舌头，让其他人在这儿守着，撒脚如飞奔里边送信去了。燕王一看心里堵了个疙瘩，心说坏了，这个事儿是意想不到的，又埋怨徐芳，你这火太大了，咱来请人进来了，你把人家人打得这模样，张士诚还能答应咱吗？

0: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等了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冷不丁就见中门大开呀、啊，在里面出来100名花团锦簇的王冠，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鹦帆、鹰照鹰、绮罗伞盖，执掌权衡，往两旁一闪。紧跟着又听见鸣锣放炮的声音，咚啪啪啪啪！玉芳一看干什么？这打仗怎么的？又不像。君臣正然发愣，就见里边绮罗伞盖往左右一闪，闯出一个人来，四皇子。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往里请，往里请。四殿下可没想到啊，张士诚对人极端热诚，摆了全副的銮驾，亲自接出来，在王府的门前举行了隆重的迎接典礼。使朱棣深受感动。过去呢，他听父亲跟母亲对自己说过，想当年朱元璋和张士诚那简直是针锋相对啊，你死我活。在打苏州的时候，朱元璋被困牛塘峪，郝玄全军覆没。到了后来，36路豫总兵联合一致大破牛塘峪，4个侠客闹苏州，活捉张士诚，才把那个事儿平息了。两方面死伤的人不下10几万，可没想到得了个很好的结局。朱元璋饶了张士诚，不究既往，仍然加封他苏州吴王。张士诚啊，一直平平安安过到现在。你看中原内地挺乱，哎，人家这地方天堂一般，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土富民肥呀。在四殿下临来以前有点顾虑，他怕张士诚记着前仇不肯帮他的忙，又怕呢让张士诚驳了他的面子，可以说是顾虑重重。现在这么一看呢，一天的云彩满散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见张士诚笑脸相迎啊，殿下，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一躬到地呀、啊。四殿下深受感动，赶紧抢步欺身过去，把张士诚扶起来，撩自己的衣服给张士诚磕头。要按理说，他们俩都是王子，一个是苏州王，一个是燕王，都是大明的臣，但是呢，朱棣那是皇子，父亲是皇上，显着就比张士诚尊贵的多。可再说回来了呢，燕王是求人家来了，从辈数，从年纪，人家张士诚是老前辈，比朱元璋还大着2岁呢。所以朱棣以伯父相称，跪倒在地给老伯一施礼。张士诚赶紧把他搀起来，殿下，担不起，担不起呀、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面一叙。刚一转身，徐芳过来了，哎，王家千岁听好啊，卑职给王家行礼了。张士诚太认得徐芳了， 不打不交啊，过去杀的都红了眼睛，现在是好朋友了。张士诚深知这徐芳能耐还大，主意还多，哎，还挺喜欢他。两人拉着手亲热了半天。徐将军，您也来了，
1: 来了来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呀、啊。来里边谈，里边谈，
0: 请。哎呦，这两边吹吹打打，把君臣接进燕安宝殿。张士诚传旨，叫御膳房准备御宴，要好好的接待君臣。这里边呢，王官宫女像穿梭一样，端茶捧水，准备点心。君臣二人敬了敬面，漱完了口，这才归坐。张士诚陪着。殿下，您这是从哪儿来
2: 啊？
0: 我从乌湖关前敌来。
2: 哦，
0: 那么请问殿下，您到了我小小的苏州，大概有重要的事情吧？
2: 老伯，
0: 我来求您来了。
2: 哦，求我？
0: 对，现在小侄遇上为难的事儿了，我打算管您借一个人。借哪位呢？听说您手下有位神医，这位神医的名字叫连登，我打算借他赶奔两军阵，给我们几个伤员治好了伤，就把他给送回来，不知老伯能不能帮忙。
2: 哦，是这么回事。
0: 殿下，咱不知道谁受伤了，
2: 哎，别提了，
0: 有长茂之子长兴，还有武进忠、武进孝，另外还有两个医官。张士诚不明白，就问朱棣什么病啊，怎么回事儿？朱棣一看人家对自己这么好，不能瞒着，就把挂孝征南所遭所遇，芜湖关怎样大战，长茂父子怎么相认，这些经过全说了。现在五个人那简直吹威了，说话之间在不在人世都不敢说，所以这件事迫在眉睫，无论如何老伯您得帮忙。张士诚捋着胡子半天没回答，什么原因呢？他得考虑考虑。明朝内部发生的事儿，老百姓都清楚，他能不知道吗？比外间的人他更了解，他知道现在朱棣父子不和，耗子动刀，窝里反呐。这四殿下朱棣领着凶兵几十万，说什么挂孝征南，实质上就是打他爹。现在父子变了脸了，你说我怎么办？我向着谁？我这苏州王吃的是大明朝的俸禄，我得归朱元璋管呢、啊。不管是韩金虎还是马娘娘，我谁都得罪不起。一旦让人家抓着一招之错，兴兵问罪，我不就完了吗？要从这一点上考虑，就不能借。但是张士诚是个明白人，你别看他嘴不说，从心里头他赞成朱棣，他也恨朱元璋和韩马两党，他认为这朱元璋忘恩负义，他认为这个人太狠毒了。别人我不了解，你我不了解吗？你当初是苦大仇深呢、啊、你放过牛当过和尚啊，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没有烂石山的弟兄帮忙，你怎么能有今天呢？就拿当初咱们两方大战来说，36路御总兵各家王侯为解救你都泼了命了， 那可是出于真心呐、
1: 啊，连我都受感动啊！要没这帮人，你就死到牛塘峪，你还当什么皇上？
0: 而今天下太平了，
1: 你怎么把这些事儿都忘了呢？
0: 即使群臣有不对之处，你还念其前情，应该高抬贵手。再这一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是难免的，你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啊。那朱棣那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能听马娘那的话，再三再四迫害他，把他逼到北京去了？所以呢，四殿下一怒之下才要兴师问罪。要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应该帮忙，这叫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张士诚又一盘算，看南京这个形势，听说朱元璋有今天没明天了，身体特殊的不好，背不住哪阵就断气儿。他的继承人是谁？大儿子朱标死了，二儿子三儿子不成才，还就得数这个朱棣，未来继承江山者必此人也。如果我这一阵帮他的忙，将来朱棣当了皇上还能亏待我吗？我倒不要求再升什么官，起码我是苏州人，我本地的老百姓能免遭涂炭，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啊。哎呦，张士诚啊，这心里七上八下，左思右想，盘算这个事儿。徐芳等得不耐烦了：“王爷，我说你想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呀？”“
2: 徐将军，事关重大，容我三思。”“
1: 哎呀，考虑是应该的，您呐应该想想，我们殿下做这个事儿对不对？可你是明白人呢，有道是沾事则迷，旁观则清，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谁是谁非你看不出来吗？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功臣。我不用详细介绍，你比我还清楚。我们四殿下兴师问罪，要清君侧，那就是把皇上周围这些逆党全都扫除，刷新政治，重整朝纲，对你也没有坏处。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一张嘴什么以子伐父，乱伦不道。怎么叫以子伐父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老主不对，那么领兵讨伐他也不算不对。望求王家千岁您放明白点，这个人无论如何借给我们，我们四殿下保证将来忘不了你的好处。您看这事儿怎么样啊？尽快的给我们个答复。
0: 徐芳能说呀，最后说的张士诚心活了，以权击案。哦，好嘞，一言为定，不就借个人吗？我答应了。这君臣这才高兴啊，就由他一句话决定。张士诚马上降旨选连登，要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连登才来。这一见面，四殿下和徐芳一看呢，哎呦，这个泄气就甭提了。原来认为这个连登那是活神仙，一定是俨然飘摆，跟神仙降世似的。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是个老糟头子，简直秃头顶，连一根头发都没了，猪肚子脸。胡须倒是挺白，拄着拐杖，旁边还有人搀着。 看这意思自己呀、啊、连走路都困难，这岁数也太大了。就见连登好不容易来到张士诚的面前，王家千岁，臣见驾免礼。老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燕王千岁朱棣，当今天子的四儿子，这位是徐将军，赶紧过去见过。殿下，这就是你们要请的连登连老先生。徐芳和朱棣全站起来了，还没等连登施礼呢，他们先施礼了。老先生，小王来求您来了，我们来接您来了，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哎呀，您这人呢一定是心好，要不怎么活这么大岁数还没死呢？这话这不下当了吗？连登用眼睛白了他一眼，然后又乐了，您就是燕王千岁啊？不错，正是小王。哎呀，久闻大名啊，哈哈哈哈，我是个老糟头子，还值得您来请吗？如果瞧得起我，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就能把我叫去，不过得有王家千岁的指准，是不是呢？不知道王家千岁答应没答应。哎，这老头多会说话，谁也不得罪。张士诚大笑，老先生，我已经答应了，您呢准备准备东西，然后跟着殿下起身赶奔乌湖关，也就是几天的光景，人家派人再把您送回来。臣接旨。说完了转身要走，四殿下能叫他走吗？把他留在这儿一块儿吃饭，时间不大，御宴排摆开了，宾主入座，开怀畅饮。这没有拘束，有什么说什么。张士诚详细问了两军阵前的情况，徐芳和朱棣都给他介绍了，没有隐瞒。连登不说话，在旁边听着，但是他察言观色，他发现四殿下确实个了不起的人物。连登心里还想呢，继承大明江山者必此人也。他再一看朱棣，说话非常文雅，举止不俗气，另外呢，他赞成这君臣的胆子，一兵一卒没带就敢跑到苏州这些人来，难道就没想到受别人的暗算吗？这才叫英雄呢。老连登这心里头是赞成的，无可无不可。简短截说，吃完饭了，张士诚说，殿下，你呀、啊、无论如何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到苏州这好好溜达溜达，小王我陪着您转转，然后再打发连登跟您赶奔前敌。朱棣一摆手啊，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是随时想改变世界，以为人不轻狂妄想。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3: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2: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

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沈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

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上节目之前哈、我和楚老师也汇报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啊，他给协调争取到的总共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啊，这个价格补贴政策的决定。刚才呢，楚老师也是给予了极高的赞赏，
1: 很不错嘛。
0: 其实，我从内心而言也是感到很满意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帮助的力度是极大的，
1: 的确，
0: 哎，是得到了我们乐善基金会向会长极力的支持才实现的。昨天下节目以后啊，那我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向会长，把这一次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都报给了他，啊，目的呢就是一个，就是要争取最大力度的资金补贴。向会长自然也是知道的哈，因为往年呢，只要是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我们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哈，都会拿出很大一笔资金作为专项补贴。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它是利用拉取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整根的虫草它只能是提纯出1支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冬虫夏草啊，被称为软黄金，价格是逐渐的都在上涨。那么其他什么研发提纯费用咱们都不算啊，就是光冬虫夏草的价格那就极高了。加上呢，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以后成为生物制剂，这个价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出口到国外的价格每一支啊都达到了200多块钱。因此我们乐善基金哈、这几年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要不是给予大力度的补贴，那干脆就没有几个患者能够用得起的。所以往年呢，我们乐善基金最大的支出就是用于虫草养元液的价格补贴上啊，这个大头的费用啊都尽全力的就是帮家人们承担了。尤其是这一次啊，更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那以后呢，可以说未来这个机会啊更是渺茫了。楚老师也说了，那不能总和医学中心那边去分羹啊，那也就这一次，那全是面子关照哈、绝对不可能再有下次了，那下次人家也不可能答应了呀。
1: 对对，就这样。
0: 我们需要虫草养元液呀，他们也同样需要。
1: 对，
0: 今年是好不容易有份额了，还要拿出一部分匀给我们，那这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昨天呢，我把所有这些面临的问题啊，我都和向会长说了啊，我就是希望他能把账面上能够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啊，作为这一次9000盒的价格的补贴。向会长肯定是了解我的性格的哈、也知道这么做的目的，那么就是希望让任何一个跟着喜儿的患者在恢复获得健康方面呢，那不要有过大的经济压力。向会长说前几天哈，这个曹伟宁曹工给帮忙争取到的这2000盒已经是拿出一部分的资金大力度的补贴了。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呢，上一次是只有2000盒的数量啊，总数呢不是很多，所以资金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次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啊，如果还是要按照患者只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那么这9000盒我们乐善基金就要拿出之前补贴的那2000盒4倍多的善款呀，要作为补贴。 才能继续保证患者仍然是自己

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哎呀，我说这一次啊，主要是机会太难了啊，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机会？再分配到那都不好说了，所以说这9000盒不仅还要继续保证10块钱的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啊，向会长就问我了，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补贴完之后，这个价格患者只需要承担10块钱了。那现在10块钱能干什么呀？那买一盒驱动片也不够啊。啊，我们补贴以后，患者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是能帮助他们获得健康的高科技产品。每一支的价格只要10块钱就够，剩下的都是我们给承担了。难道10块钱一支的价格，这个患者还有负担吗？我说，如果说哈，患者家人们身体的这个病症啊，他只需要一盒两盒啊，也就是说，180支的这个用量。就能够就能好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压力了。可是现实当中呢，各种老慢病交错复杂哈，很多患者一身的病啊，可以说这一身病加在一起有多少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都数不过来了。有多少患者呀？他这个年纪本身还大，病症又多又复杂，伴随的时间还长。你虫草养元液再好，那也不可能是三盒两盒就恢复好了。那什么方法也不可能这么神奇呀、啊，是吧？那根据以往患者使用的这个经验结果来看，很多这个病程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打底儿，那得需要40-50盒；严重一点的呢，那就需要70-80盒，还有的呢是需要更多一些。所以，即使我们价格补贴以后，哈，每一只患者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但是总体盒数用量多呀，你加到一起，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因此，我就说这一次呢，针对这9000盒，还要继续加大补贴帮助的力度啊，起码呢，乐善基金在原有补贴的这个全额基础上，再拿出一笔来，继续加大力度。我让向会长呢，这个详细的核算了一下哈，在原有的补贴以后啊，就10块钱一支，价格不变的这个基础之上，面对着9000盒的数量，最多啊还能再拿出多少资金来？向会长告诉我们说，最多还能拿出450万啊，这450万善款是作为增额的补贴。我知道乐善基金能够在原有补贴价格的基础之上再拿出450万，那一定是捉襟见肘了啊！向会长也说了，在原有补贴基础上再拿出450万作为增额的补贴，那么我们全国各地区的乐龄芳华中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其他的这些福利援助啊，包括物资采购方面，那就要大幅度的缩减压缩了。那我说，哎呀，没办法哈，这些善款呢，都是诸多的爱心人士啊，这个慈善机构啊，包括爱心公益社会团体，还有爱心的企业无偿的捐助的，那用到哪儿都是用，只要是能给很多的老人带去福利帮助就好啊。尤其是用在虫草养元液这个补贴上，那就更有意义。哎，因为能帮助老人们实现身体的健康啊，让他们无病无痛的乐享晚年，这是最好的帮助。所以昨天我就告诉向会长，我说其他方面的这个福利援助啊，可以暂缓嘛，把这些钱哈，这一次都要用在虫草养元液的这个补贴上。我们最终是经过详细的核算。啊，这一次针对这总共9000盒的数量，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啊，咱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此时此刻一定是无比的着急哈。具体能给大家伙怎么个补贴方式啊？接下来呢，我就正式的宣布啊，我和向会长最终核算研究之后。那么，针对这总共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的补贴政策是如下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啊，在原有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价格继续保持不变，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呢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是40盒的用量，他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啊。赠送的这10盒继续是由乐善基金给承担了。因为乐善基金呢又追加了450万的投入，因此我们患者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仍然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订购30盒，额外呢再免费的赠送10盒。如果说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呢，也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在此基础上是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可能有人会说呀，说喜儿直接订购30盒可以免费赠送10盒，可是要是订购50盒的话就能免费额外多赠送20盒，那这个50盒的政策补贴力度更大呀。对呀，一定是要这样嘛，因为有的患者他病症严重复杂啊，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用量需要的多，那花销相对就大呀，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啊，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我相信这么做呀大家都会理解的。有的人病症相对的比较好解决，那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选择订30盒补贴的政策嘛。啊，每一支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呢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大家伙儿可以自己算一下哈，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那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就可以直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啊，自己只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大家伙现在一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吧，啊，都会算是吧，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整根冬虫夏草啊，因为它只能是提纯出一支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以后，患者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那这10块钱呢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呀。现如今你揣着10块钱出门能买到什么呀？我们说一袋盐多少钱呢？一瓶醋多少钱？能解决多大问题，大家都明白哈。你别说1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现在能买到多少东西啊，对吧？但是在喜儿这儿，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10块钱就能用上曹工团队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改变你一身多病、长期病苦缠身的命运。那喜儿不是邀功啊，就是希望每一个啊这一次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要珍惜虫草养元液的来之不易，要感恩我们这个社会诸多的心怀大爱至善的爱心人士们、爱心企业家、公益团体、慈善机构啊，他们呢不让我报名字，不用我做宣传，那只想是发自内心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才有了我们乐善基金强大的善款资金的来源，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和帮助啊，才能让我们患者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补贴力度是最大的，那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啊，那还有一个好事儿啊，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集。这些天呢，我们总共啊是采购录制了400台。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时间比较仓促啊，准备的有限，因为需要呢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说是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
还要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视频。

0: 的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就能进行学习练习，就能更加直观的啊，方便学习掌握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的造价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的这个价格呀，还需要260多块钱一台。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正好呢，也是赶上虫草养元液价格补贴政策的出台啊。那么这400台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的获得一台啊，就不需要大家伙花钱了。但是数量就400台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这个人数肯定是众多的，不能满足所有人，大家就多多理解吧。啊，那么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哈，听到节目的朋友得知了具体的补贴政策的，现在就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争取吧。我呢，把具体的价格补贴政策啊，再和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一次卫寿康虫草养元液，楚老师是总共的帮助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通过我和乐善基金的向会长研究决定，在价格上呢是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帮扶。那么现在开始拨打电话啊，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特大补贴的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视频学习机啊，因为只有400台的数量，那么只限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送完机制。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就是手里剩余数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包括一直等待到现在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新朋友，大家都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抢啊，数量只有9000盒，分配完就没有了啊，马上拨打电话啊进行订购。楚老师，具体的这个补贴政策呀，还有学习机的情况呢，都和大家公布完了。
1: 嗯
0: 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现在是不是可以订购虫草养元液了？
0: 对，没错哈。不管是新患者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还是说老患者哈，之前的数量没有拿够，这一次呢想补齐后续用量的，或者是前些天我们只订购了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今天此时此刻开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订购了。
3: 哎呦，喜儿，听说这次有非常大的优惠补贴，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遍？
0: 嗯，这回楚老师呢，一共是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那么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够啊能够订购能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还是按照补贴以后每一支10块钱的价格订购，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订购30盒还可以额外的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呢还可以额外免费的再赠送20盒啊，前400个名额之内呢还会免费的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这个里面呢收录的是楚老师教给大家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全套的方法视频教程。那可以说这一次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的补贴力度。

0: 哈。
1: 哎呀，喜啊，就是说我花30盒的钱能得到40盒虫草养颜液，
0: 嗯，
1: 花50盒的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颜液，而且都是按照每支10块钱的价格订购，还能额外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不是啊？
0: 对，您说的完全正确啊！本来虫草养颜液一支10块钱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价格的补贴了，但是考虑到以后呢，大家享用虫草养颜液会越来越难啊，有很多病情重的、病程长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家人需要用的量比较大，即使是10块钱一支哈，如果用的量多，那还会有一定的负担，所以乐善基金会又拿出了450万。在原有补贴以后呢，每支原液是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加大补贴，额外的赠送啊。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有经济压力了。
1: 哎呀，喜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你就像家人亲人一样，对我们太好了。
0: 您不用客气哈，因为我做的就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况且这一次大家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完全是要感谢楚老师的帮忙啊。只要是大家能够把身体调理好啊，那就是对我还有楚老师包括伟宁团队最好的回报了。啊，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我就想问问您是什么问题想要用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1: 哎呀，喜啊，不是我要用，是我妈急需虫草养颜液，她有这个肺心病，现在呢胸闷咳喘的情况比较严重，日常生活的一些基本活动量她的这个症状都会加重，比如上个厕所、穿个衣服、洗个脸，就做这些事情都会呼吸急促，晚上经常盗汗，而且需要吸氧才能入睡，只要一咳嗽就会憋得满脸通红，哎呦，总是用这个手捂着胸口，说扯着胸口疼，整个人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也不爱说话，还有他的两条腿都已经浮肿了，有时候还会出现心慌心悸烦躁不安的情况，他的这个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我想问问楚老师，像我妈的情况总共需要多少虫草养颜液能够就是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2: 本身冬虫夏草对于肺脏出现的一些病症和一些炎症感染帮助就很好，它经过这种特殊技术进行生物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对于一些肺脏的慢性炎症持续性的浸润，它作用是非常好的，阻断这种炎症长时间的感染浸润的发生，防止这些炎症反复发生导致纤维化逐渐发生的进程，这都可以很好阻断了。尤其肺心病患者长时间这个疾病反复呢，肺脏的一些组织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慢性的损伤，对吧？大量的肺细胞出现一种什么细胞活性功能都出现衰退衰弱损伤，那虫草素呢可以减少肺部组织异常增生硬化，修复受损的肺泡与气道这些黏膜细胞，从根本上来改善恢复肺的整个通气换气的能力，你像有的人长期缺氧的，稍微活动就憋闷的，这是从根源上，从细胞基因角度实现这些肺脏肺泡细胞功能的恢复，让肺的什么氧气交换率越来越好，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呢，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清除呢大量的气道黏膜和肺脏细胞当中呢大量这种炎性的因子和氧化性的自由基，都能把它清除掉，就能防止心肺细胞继续发生氧化损伤和发生坏死，对于整个心肌细胞、肺的上皮细胞，从修复到功能恢复，这个作用是非常快的，而且还能够纠正这种水钠代谢紊乱异常的问题。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调节整个心肺平滑肌功能，稳定心肺节律，针对长期肺动脉高压导致心脏负荷过重的、心肌慢性损伤的，从根本上逐渐能改善和增强心肌能力，逐渐恢复肺心功能。而且呢，这种甾醇类物质对整个调节血液当中，尤其是对于血管的一些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解决血管硬化促进整个的肺的循环、体循环，降低肺动脉的压力， 减轻心脏这种长时间由于血氧供应不足、心肌细胞功能衰弱的问题，这都是从根源上可以去逆转、可以恢复的。什么心慌、心悸的、憋闷的、气短的、喘的，就这些情况，短时间内马上就能见改善。但是你这种情况，只要发生这种肺源性心脏病，整个心肺功能已经出现损伤的，想要实现整体的一个逆转恢复啊，胃寿康虫草制剂在用量上呢，你这最起码也得需要个七八十克的量。
1: 我呢也觉得我妈的病很严重，用量肯定得多，那我就给她定70盒，我只需花50盒的钱，另外的20盒直接免费送我，是吧？
0: 嗯，对，而且呢，您订购的这5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每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向全国的听众，只有9000盒的数量，现在呢一定都在抢，您赶紧去打电话去抢订啊。
1: 行，我明白了，我现在打电话，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这些家人们，那喜儿呢再把这个价格的补贴的这个政策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刚听也没太听明白，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楚老师呢是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那么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那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再给大家有额外的一个补贴，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您10盒，那这就相当于你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是在额外的免费再赠送您20盒，到手您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就可以了。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前400位啊，前400名成功订购的这个患者还可以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的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啊，但只有前400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吗？
0: 你好。
4: 啊，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我想给我老伴儿订购这个50盒的虫草养元液，是不是能送我20盒呀？就是说我自己花50盒的钱，可以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是吧？
0: 嗯，是的，没错啊。您自己呢，只需要花50盒的钱，就可以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每支呢，这个元液我们补贴以后，您只需要一支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购成功以后呢，还会免费的送您一台视频学习机，里面呢是收录了呼吸吐纳6字诀、36式所有的方法。啊，是楚老师总结的非常有用的一个预防疾病、调理身体的全套方法。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家跟着学习练习。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前些天那2盒体验的量啊，我就一支10块钱订购的。没想到这次啊，不仅每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呀还是10块钱不变呢，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真是太合适了，现在啊就给我登记订购吧。
0: 大家现在肯定都在抢呢哈，你得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订购，这里呢是直播间哈，没办法帮您登记啊。
4: 这样啊，那我知道了。我呢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哈，我想问问楚老师我老伴儿的情况，那个如果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会有多大的改善。
2: 你说说呗。
4: 楚老师，我老伴儿呢是高血压这个问题啊引起的这个脑出血。他的血压吧倒不是很高，就是高压基本都在150-160这样，但是他的压差比较大， 压差基本都是达到90-100这样。
2: 嗯。
4: 啊，过去呢，我老伴儿他总是说头疼、恶心、不爱吃饭，哎，他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啊，始终是让我们担心。可是吧，怕什么来什么。哎，2022年那年刚入秋的时候，有两天呢。

0: 啊，气温下降特别突然，然后我老伴儿就突发脑出血啊，之后呢，他两条腿啊就完全不能动了，哎呀，直接瘫痪在床，大小便也没有感觉，吃东西吧都得用注射器打流食给他，哎，我们年轻的时候挣的那些钱呢，全给他治病了，就光保姆都得请两个，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这样照顾他。好在给老伴儿照顾的好哈，他身上没有一点这个褥疮，然后呢，哎，而且天天给他按摩，他的腿部肌肉呢虽然有些萎缩，但是没有萎缩的很严重，就是我老伴儿说话呢也不行，他的这个脑袋吧有时候清醒，能听明白事儿，哎，有时候他就犯糊涂啊，我倒是希望他一直犯糊涂。哎，要不然他清醒的时候就一直哭啊闹啊哈，直的不行啊！哎呀，想起来，楚老师，我真的是太难过了。楚老师，我知道我老伴儿这个情况特别严重，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就算再好哈，也不可能让我老伴儿恢复到像得病之前那个样子，你说是吧？所以呢，我只希望哈，我老伴儿他下半身能够有知觉，哪怕拄着拐杖能自己走路。能知道上厕所，能正常吃饭也行啊。
1: 他这是脑出血后遗症，当时出血量和位置
0: 啊。
1: 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整个从言语、吞咽啊，到四肢行动全都出问题，整个神经、运动神经元呐，包括一些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就整个脑中枢神经系统都出问题了，
0: 是。
1: 后遗症严重。但是胃寿康虫草制剂，你要能给他用上的话，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对他后遗症恢复极大。啊，因为你像这个虫草腺苷呢、麦角甾醇呢，这类高活性提纯出的物质呢，对于他整个高血压的人，包括血压压差大、动脉硬化的人，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的。哎，然后虫草腺苷可以调节整个周身，哎，血液、血脂，包括血管的张力、软化外周血管，改善血管内壁的通透性。啊，麦角甾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平滑肌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舒张收缩的节律，对这种大动脉、主动脉的硬化帮助极大。啊，虫草多糖，包括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对脑出血后遗症的恢复都至关重要。啊，SOD 呢，强调的是什么呢？能够很好的去除血管破裂以后，恢复其产生大量的这种什么氧化自由基的物质。啊，能够减缓脑部硬化应激的损伤，保护残存的脑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核苷类的物质，对于各种神经性细胞的损伤，一是起到积极修复，另外还能起到一定的什么，一定的分裂、增殖和裂变的能力，能让很多神经纤维素再次形成，也就是说，能让很多中风的一些患者，不管是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肢体活动方面。啊，逐渐在功能上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神经传导能逐渐恢复起来。你别看你老伴儿的情况相对来说是严重一点儿，但如果能用上这胃寿康虫草制剂，你别忘它是生物技术提纯的，活性是非常高的，作用效果快，而且持续还稳定，从基因去干预的。正常来说，它这个呢，就你刚才说的这些要求，基本的生活。简单照顾自己，一些语言的恢复，包括吞咽能力，包括简单肢体的活动，基本简单生活能力，这个逐渐是能建立起来的，啊，也就他目前来说，这个虫草制剂能实现，你别的还真就不行呢，啊，你想法让他用，你想法能让他用是最好最好的，但是，整体用量来说，他这个肯定得多一点了，啊，七八十甚至得八九十盒都需要。啊，你想短时间内都想恢复到理想状态，那不可能。那虫草制剂它活性再好，它这情况很严重，得需要一段时间。
0: 楚老师啊，要是真能恢复到你说的这个程度啊，我们就是真的是太高兴、太满意了。我也非常有信心，你和喜儿呢，你们都是特别好的人。喜儿自己呢，就是虫草养元液的这个受益者，我相信呢，我老伴儿肯定也能用出非常好的效果。
2: 在我们放化中心之前啊，就有一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都是通过服用虫草养元液逐渐恢复的，肯定是没问题的。您现在呢，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订啊，因为毕竟只有9000盒的数量，如果按照平均每个人四五十盒、六七十盒的这个用量来算的话，也帮助不了太多的人。所以说，你赶紧去打电话，那没有了，那就用不上了。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就说到这儿了，
0: 好的，
2: 再见。
0: 哎，谢谢两位老师啊。
2: 好，再
0: 见。再
2: 见。好，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哈，无论是我们以前服用的老患者，现在手里用量已经不多，想要补齐后续用量的，还是说前两天我们得到两盒这个体验用量的，还是一直在苦苦等待没有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现在呢，大家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每一支只需要10块钱啊。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我们也继续加大了补贴的力度，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那额外再免费赠送你10盒的量，一次性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的多20盒的量，而且呢，我们是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啊，可以免费赠送您一台呼吸吐纳36式的这个视频的学习机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是面向全国的听众播出的，人数众多，大家现在肯定都在抢订了。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你好你好
2: 你好
4: 哎，我想问一下，我如果订上虫草养元液的话，不管是订30盒的还是订50盒的，是不是都能免费得到一台练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呀？而且订30盒虫草养元液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订5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
2: 您说的很对，这一次啊，在原有价格补贴之上哈，继续保持每支虫草养元液10元钱的这个价格不变啊。在此基础之上，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能额外免费多得10盒，等于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量。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额外免费多得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不管是订购30盒，那还是订购50盒啊，还有机会免费得到一台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但是这个学习机只有400台，所以只有前400名能够得到啊，那抢没了那就没有了。
4: 哎呀，真是说什么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补贴。这些天吧，我特别关注节目，真是每天都有好消息啊。而且今天终于可以订购这虫草养元液了，太高兴了。这虫草养元液吧，我是想给自己订购。呼吸吐纳的学习机呢，我是希望得到以后全家老少都能跟着学习练习。听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练习呼吸吐纳，那个吸清吐浊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还能强身健体，让整个人的状态好起来，而且啊，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非常的实用。
2: 是啊，自从是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真是给听众家人们带来太多的帮助了。尤其是这一次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如果说没有楚老师的帮忙，那今年呢，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真是不可能再有机会了。那您这个具体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喜儿啊，楚老师，我吧有着肝囊肿的毛病。这毛病都9年多了。刚查出来的时候吧，囊肿不大，医生让吃这个保肝药。我吃了3年多的水飞济宾胶囊。期间吧，复查那个囊肿没变小，然后经常是肚子胀，胃口吧越来越差。后来换了那个鳖甲软甘片，吃了快3年，这药吃了胃吧更不舒服，经常的反酸烧心，有时候还恶心呕吐。去年做 B 超，囊肿从最初的2厘米长到了5厘米了。医生说吧，可能得穿刺。哎呀，给我吓得我胆子小，一直也没敢做，也试过不少偏方，吃什么活血化瘀的中药汤，喝了以后就拉肚子，整个人都拉得虚脱了。还在那个肝区这贴过膏药，皮肤过敏都吃起疹子呀。也不知道我这个体质是怎么回事，用什么都不行。现在我那个肚子右上方经常疼，转氨酶一直偏高，最近检查胆红素也有点高了。 我现在体重还不到90斤呢，我就盼望着能，哎呀，能用上这虫草养元液。这是野生虫草提纯的，是生物制剂，没有副作用。我觉得呀，特别的适合我。
1: 我之前节目里讲过肝囊肿嘛，肝脏的囊肿90%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你别看它虽然是长了，医生要给你做穿刺也是要具体确诊一下。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现在只是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负面问题，你这个肌捆可以确定就是良性的。但是我建议你什么呢，你最好的还是通过穿刺做个具体的确定。如果是良性囊肿，你没有必要高度紧张啊，因为囊肿造成转氨酶啊或者胆囊素过高指标过高，这个很正常啊，包括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也正常。如果是良性的，我告诉你，你可以用这个虫草制剂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这种良性囊肿还在持续增长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作用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他当时在临床的时候，我们业内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肝呐、肾呐、任何组织出现的一些囊肿、一些结节增生，这个都是非常好解决的问题，不难。
4: 哦。
1: 啊，而且按照你的情况和症状来看呢。我个人感觉整体用量，这个虫草制剂像你的情况呢，有个40来盒，30-40盒差不多。
4: 哦，楚老师，那你确定30盒能够啊？
1: 如果是良性的，我都说了，你如果确定是良性囊肿，啊，按照你这个症状和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
4: 哦，
1: 是可以的，够的。
4: 哦，就算加上赠送的一共40盒，我也感觉有点少。我自己觉得吧，我的毛病挺严重的，年头也长了。赶上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喜儿啊，哎呀，那乐善基金补贴完一支才10块钱，我想多用一用。我担心这次如果订不够量的话吧，我以后就想用就更难了。
1: 那是道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得根据自己情况来嘛。你相对来说，啊，你的情况不是很重。那如果是恶性的了，那这个事儿那就得从长计议了。但如果不是恶性，
4: 哦，
1: 是良性的话，按照这个量差不多可以的哦。
4: 行，好的，
1: 嗯，
4: 你确定能够，能够啊，我就放心了。那我订3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支10块钱，然后呢，直接再多送我10盒的量，我一共能得到40盒的虫草养元液，还有一台那个视频学习机，没错吧？
2: 嗯，没错没错。但是您得是前400名订购成功的啊，因为人数抢得多，
4: 哦，
2: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啊。
4: 行行，好嘞，
2: 哎，
4: 谢谢您。哎，
2: 嗯嗯，好的。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喜儿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5: 能跟你通话吧，我特别高兴。我改姓之前吧，给争取到的虫草生物制剂，我老伴儿用上以后吧，那有很大改善呢，而且我们订购的时候还享受到了优惠补贴。
2: 嗯，
5: 自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真是一点经济压力都没有啊！我就觉得你是我们家大恩人，我太感谢你了。
2: 您老伴儿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并且是享受了补贴，还用出了好的效果，那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啊！我也是替你们一家人高兴。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就是对喜儿我最好的回报了哈！您不用这么客气。啊，
5: 那这样吧，喜儿，我说说我老伴儿的好转变化，咱们也都高兴高兴呗。
2: 啊，好好，嗯，
5: 这个老伴儿吧，一直他有冠心病，平时吧就老是心慌胸闷，喘气儿吧也跟着费劲，而且他吧还有哮喘。
2: 嗯，
5: 本来说他气儿喘的就困难，你说这哮喘一犯，那不雪上加霜吗？这吧家里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把这窗户门都得打开，说是让空气流通啊。
2: 嗯，
5: 那你说他啥都不能干呢，得张着嘴喘气呀，就跟那个捞上岸边的鱼似的，嘴唇都干裂了，掉皮呀。
2: 嗯，
5: 前两年吧，有一次他心梗犯了，连续打了好几天的点滴，反正这多少是缓了一点，但是吧，我们俩心里就一直挺害怕的。你说等后来吧，等老伴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哎，这会儿好转的特别明显。 他刚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讲，他说胸闷的这个感觉就减轻了，
2: 嗯，
5: 反正我听他喘气的声是比过去小了，现在他这个呼吸比过去那顺畅多了，很少发生什么心慌的情况，
2: 嗯，
5: 反正他现在吧，你就算是哮喘发作，他也不像过去那么吓人的，现在他睡眠吧也平稳挺多了。以前他那睡觉是啥呢？老是被惊醒啊，说总是做噩梦。现在结果呢是睡得好，胃口好，气色也好了。
2: 嗯，
5: 反正我们现在俩人是啥都不担心了。
2: 哎、
5: 但就担心啥呢？就担心手里这虫草养元液不够用。你说老伴还得接着用下去啊。现在听说这周老师已经给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现在就可以订购了，是吗？
2: 嗯，是。这一次哈，真就是多亏楚老师帮忙啊！从三家曾经合作过的医学中心呢，一共是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订购了。嗯，
5: 哦、那你说像我们这样的老患者，这个也能订是不？
2: 对呀，这一次哈，这个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是专门的拿出来2000盒，就是针对这些老患者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啊，虽然说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订购的时候吧，这个数量本来就不多，他没有订购充足的用量啊，都是说先少拿了一部分，用出好的效果，那肯定是要把后续的这个量给补齐拿够了啊。所以说，其中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我们是专门针对正在服用的老患者的。
5: 哎呀，要是这样式的话，真太好了！那优惠的补贴政策，那也同时能享受，是不是？
2: 哎，对，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哈、啊，大家呢都是一视同仁的。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啊，每一支就只需要10块钱，而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加大了补贴的帮扶力度，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还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一次。一次性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而且呢，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还能免费的啊赠送一台268元的这个讲解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一台啊。
5: 哎呀，这太好太好了！这朱老师这个呼吸吐纳呀，我跟老伴儿我俩都练习了，但是吧，这方法挺复杂，过于复杂了我就记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练习那个简单的数呼法，478呼吸法。
2: 嗯，
5: 你说这会儿要是有了赠送这视频的学习机，那我们老两口肯定都能学会呀，就照着学呗。
2: 对，
5: 以后多练，身体就会更来更好了。所以在此我也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大善和大爱呀。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大家伙儿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您就赶紧抓紧时间去给老伴儿把后续的用量给补齐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吧？
5: 行行行行行啊，好了好了
2: 好，
5: 好
2: 好好，我们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6: 哎，你好，喜儿，楚老师，您好。
1: 你好。
6: 哎，您好，您好，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呀，被这个痛风啊折磨的，哎呀，什么，整天的心思啥都没有了。
1: 痛风。
6: 啊，
1: 嗯、
6: 对，痛风，只想，我就现在就是想赶快好病，就是说啥也得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2: 啊。嗯，您别太着急了啊，楚老师已经给争取到虫草养元液了，一共有9000盒的数量、嗯。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打电话抢订呢。
6: 哎呀，太好了，喜儿，我知道楚老师啊，那给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呢，我担心我抢不到名额。之前不是往年有3次您给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吗？但是呢，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都没抢到，没抢，没有报上，没用上，所以说呢，总是担心啊，自己用不上啊。
2: 嗯，今天现在这是刚刚开始抢订，不能这么快就抢没的啊！你一会儿啊，就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肯定能来得及。
6: 那好，那好，喜儿，那我想再问问楚老师，像我这个情况，需要订多少虫草养源液能够？
1: 嗯，你说说吧，我看看。嗯，
6: 行，楚老师，我是犯这个痛风啊，这个毛病将近有十几年了。
1: 嗯，
6: 就是发作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这个疼，啊，有时候像针扎的，有时候又像火烧的、火烤的那种，就是让你坐立难安的那种难受。
1: 嗯。
6: 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睡不着觉，你过一会儿一翻身，你碰到哪个关节吧，能把你疼醒了。
1: 嗯，
6: 现在呢，我这个手指啊、脚踝啊，还有好几个地方就能都能摸到那个硬块，凸起来的硬块，
1: 就痛风石啊，形成痛风石。
6: 对对对，
1: 啊，
6: 就是摸起来吧，硬硬的，你按压的时候特别疼。
1: 嗯，
6: 大夫告诉我，医生说这个是痛风石。
1: 嗯，
6: 除了是胀、肿胀、疼之外吧。这个手指啊、脚趾、脚踝，还有一些关节呢，就是感觉到很僵硬。
1: 嗯，
6: 我心里特别着急嘛，特别焦虑。现在就是行走啊，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嗯，
6: 我就怕啥呢？怕以后啊，如果再残疾了，楚老师啊，您说我如果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的话，我这个疼痛啊、红肿啊，能不能缓解？需要多少量能够？
1: 生活方式、饮食都要注意。啊，辛辣刺激的东西，尤其是什么呢？一些嘌呤过高的，这都要注意，饮食方面也要注意、
6: 哦、
1: 啊，尤其是酒、
6: 哦，
1: 这都要严格控制。啊，这个痛风的毛病肯定是痛苦，痛苦不用说了啊，这些关节这种出现的这种灼烧感、刺痛感啊、闷胀压痛感，啊，因为你这个时间长的这种尿酸过高，这种炎性结晶物质已经在关节部位产生沉着了，已经形成痛风石了。
6: 哦，
1: 哎，所以说呢，对于整个关节的活动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6: 对，
1: 哎，所以说得消肿散结，还得什么抗炎。胃寿康虫草制剂呢，你像虫草多糖，它对于整个身体代谢机能的调节，促进体内尿酸代谢的排出，减少这种炎性物质，这种沉积物，它都能很好的帮你逐渐往外代谢啊，还能够解决关节滑膜出现这种虫血和水肿情况。另外呢，你包括虫草酸呢啊，还有虫草素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麦角甾醇类的物质啊，不管是痛风还是风湿引起的关节这些炎症，大量的炎性因子的释放啊，造成的关节肌筋韧带滑膜出现的一些损伤，通过胃寿康这种生物制剂，第一在效果方面，在短时间内啊，这种肿胀僵硬疼痛的情况马上就会缓解。随着这些大量的炎性因子被逐渐的抑制，然后呢，整个免疫机能调节能力在逐渐的恢复，这种问题它就不会持续性反复性发生。
6: 哦，
1: 哎，这个刚开始呢，他们研发提纯成功以后，在做这个临床的时候，整体服用以后愈后恢复的效果以及后期的复发情况，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数据来看都是非常非常良好的。啊，只要是患者以后在生活行为饮食上多加管控和注意，这类问题它就不会反复的频发，反复的发生发作。包括呢，高活性大量的这种氨基酸，还有这种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对于整个关节这些骨细胞啊，实现细胞的营养，对于整个这些骨关节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帮助都是极大极大的，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这些细胞都能起到强大的营养和修复的能力，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6: 哦、
1: 啊，但是按照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病史的时间如果反复的频发，已经有高尿酸盐的结晶沉积了，对关节周围神经已经产生一定的损伤了，那你这情况整体用量呢，你肯定得考虑，最起码得需要个60-70盒的量。
6: 好，好，
1: 嗯，
6: 呀，好不容易有机会能用上的话，我就想着肯定得多订点，多备点，如果这一次错过的话，以后真的是很难呐、啊。
2: 是哈，其实如果这一次哈，如果说没有楚老师帮忙的话，乐龄芳华已经就没有份额了。那以往呢，生产出来这个虫草养元液，它除去80%出口国外的份额，剩下的这20%啊，只有两家淤血中心需要分配，再加上一些医疗机构使用之外，那么还能有一部分是分配给我们芳华中心的。但是今年一下

又多出5家医学中心呢，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上级部门文件批示里边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这因为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所以呢，从每家医学中心的。

0: 大家以后想用上这个虫草养原液，真是非常难了。
1: 哎呀，这一次这个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对呀。
1: 这一次订购虫草养原液，还有这个乐善基金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这能少花很多钱呢。哎呀，真太感谢喜儿了！没有您帮助的话，我肯定用不起这么好的产品啊。行，我现在就订50盒的这个量，还能够免费多送20盒的虫草养原液，而且呢，这个50盒里面，一支啊才10块钱的费用啊，还有一台这个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赠送，是不是啊？
0: 是的，一次性的哈，直接订购50盒乐善基金补贴之后呢，每一支您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额外呢再免费赠送您20盒啊，赠送这20盒的费用也都是由乐善基金给您承担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吧，好吧？
1: 好，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0: 好，我们再会。
1: 哎，好，再会。
0: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到了哈，那么大家呢，这一次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9000盒听起来多，但是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播出的，所以需要的人数肯定也很多。那么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只要是您能够订购上啊，能够用上的患者家人，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还是按照补贴以后每一支是10块钱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啊，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呢再免费赠送您10盒；订购50盒，额外呢免费再赠送您20盒。前400个名额之内呢，还会免费的赠送您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里边收录的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全套方法的视频教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进行抢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明天的同一时间，那我和楚老师依旧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健康话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

0: 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上节目之前哈、啊我和楚老师也汇报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啊，他给协调争取到的总共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啊，这个价格补贴政策的决定。
1: 嗯，
0: 刚才呢，楚老师也是给予了极高的赞赏。
1: 嗯，很不错嘛。
0: 其实，我从内心而言也是感到很满意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帮助的力度是极大的。
1: 嗯、的确。
0: 哎，是得到了我们乐善基金会向会长极力的支持才实现的。昨天下节目以后啊，那我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向会长，把这一次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都报给了他。啊，目的呢就是一个，就是要争取最大力度的资金补贴。向会长自然也是知道的哈，因为往年呢，只要是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我们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哈、啊，都会拿出很大一笔资金作为专项补贴。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它是利用拉取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整根的虫草它只能是提纯出1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冬虫夏草啊，被称为软黄金，价格是逐渐的都在上涨。那么其他什么研发提纯费用咱们都不算啊，就是光冬虫夏草的价格那就极高了，加上呢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以后成为生物制剂，这个价格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出口到国外的价格每一只啊都达到了200多块钱。因此我们乐善基金哈、啊、这几年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要不是给予大力度的补贴，那干脆就没有几个患者能够用得起的。所以往年呢，我们乐善基金最大的支出就是用于虫草养元液的价格补贴上。啊，这个大头的费用啊都尽全力的就是帮家人们承担了。尤其是这一次啊更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那以后呢，可以说未来这个机会啊更是渺茫了。楚老师也说了，那不能总和医学中心那边去分羹啊，那也就这一次，那全是面子关照哈、啊、绝对不可能再有下次了，那下次人家也不可能答应了呀。
1: 嗯，对对，就这样。嗯
0: 嗯，我们需要虫草养元液呀，他们也同样需要。
1: 对，
0: 今年是好不容易有份额了，还要拿出一部分匀给我们，那这已经是最大的面子了。
1: 嗯嗯。
0: 昨天呢，我把所有这些面临的问题啊，我都和向会长说了，啊，我就是希望他能把账面上能够动用的善款都拿出来，啊，作为这一次9000盒的价格的补贴。向会长肯定是了解我的性格的哈，也知道这么做的目的，那么就是希望让任何一个跟着喜儿的患者在恢复获得健康方面呢，那不要有过大的经济压力。向会长说前几天哈，这个曹伟宁曹工给帮忙争取到的这2000盒已经是拿出一部分的资金大力度的补贴了，补贴之后每一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但是呢，上一次是只有2000盒的数量啊，总数呢不是很多，所以资金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次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啊，如果还是要按照患者只承担10块钱一支的价格，那么这9000盒，我们乐善基金就要拿出之前补贴的那2000盒4倍多的善款呀，要作为补贴。才能继续保证患者仍然是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哎呀，我说这一次啊，主要是机会太难了啊，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机会再分配到，那都不好说了。所以说这9000盒不仅还要继续保证10块钱的这个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啊，向会长就问我了，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补贴完之后，这个价格患者只需要承担10块钱了。那现在10块钱能干什么呀？那买一盒驱虫片也不够啊。啊，我们补贴以后，患者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是能帮助他们获得健康的高科技产品。每一支的价格只要10块钱就够，剩下的都是我们给承担了。难道10块钱一支的价格，这个患者还有负担吗？我说，如果说哈，患者家人们身体的这个病症啊，他只需要一盒两盒啊，也就是说，180支的这个用量就能够就能好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压力了。可是现实当中呢，各种老慢病交错复杂哈，很多患者一身的病。啊，可以说这一身病加在一起有多少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都数不过来了。有多少患者呀，他这个年纪本身还大，病症又多又复杂，伴随的时间还长。你虫草养元液再好，那也不可能是三盒两盒就恢复好了，那什么方法也不可能这么神奇呀、啊。是吧？那根据以往患者使用的这个经验结果来看，很多这个病程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打底儿，那得需要40-50盒；严重一点的呢，那就需要70-80盒；还有的呢是需要更多一些。所以，即使我们价格补贴以后，哈，每一支患者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但是总体盒数用量多呀，你加到一起，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因此我就说，这一次呢，针对这9000盒，还要继续加大补贴帮助的力度，啊，起码呢，乐善基金在原有补贴的这个全额基础上，再拿出一笔来，继续加大力度。我让向会长呢这个详细的核算了一下哈、啊，在原有的补贴以后啊，就10块钱一支价格不变的这个基础之上，面对着9000盒的数量，最多啊还能再拿出多少资金来？向会长告诉我们说，最多还能拿出450万啊，这450万善款是作为增额的补贴。我知道乐善基金能够在原有补贴价格的基础之上再拿出450万，那一定是捉襟见肘了啊！向会长也说了，在原有补贴基础上再拿出450万作为增额的补贴，那么我们全国各地区的乐龄芳华中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其他的这些福利援助啊，包括物资采购方面，那就要大幅度的缩减压缩了。那我说，哎呀，没办法哈、啊，这些善款呢，都是诸多的爱心人士啊，这个慈善机构啊，包括爱心公益社会团体，还有爱心的企业无偿的捐助的，那用到哪儿都是用，只要是能给很多的老人带去福利帮助就好啊。尤其是用在虫草养元液这个补贴上，那就更有意义。哎，因为能帮助老人们实现身体的健康啊，让他们无病无痛的乐享晚年，这是最好的帮助。所以昨天我就告诉向会长，我说其他方面的这个福利援助啊，可以暂缓嘛，把这些钱哈、啊，这一次都要用在虫草养元液的这个补贴上。我们最终是经过详细的核算。啊，这一次针对这总共9000盒的数量，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啊，咱们所有听众患者家人此时此刻一定是无比的着急哈。具体能给大家伙怎么个补贴方式啊？接下来呢，我就正式的宣布啊，我和向会长最终核算研究之后，那么针对这总共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具体的补贴政策是如下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啊，在原有补贴之后啊，10块钱一支的价格继续保持不变，就在这个基础之上，直接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额外呢再免费赠送10盒。啊，也就是说，患者呢是得到总共是40盒的用量，他只需要承担30盒的费用啊，赠送的这10盒继续是由乐善基金给承担了， 也为乐善基金呢又追加了450万的投入。因此我们患者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仍然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订购30盒额外呢再免费的赠送10盒。如果说直接订购50盒的患者呢，也继续保证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在此基础上是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可能有人会说呀，说喜儿直接订购30盒可以免费赠送10盒，可是要是订购50盒的话，就能免费额外多赠送20盒。那这个50盒的政策补贴力度更大呀？对呀，一定是要这样嘛，因为有的患者他病症严重复杂啊，整体的用量周期肯定是要多，用量需要的多，那花销相对就大呀。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就要补贴帮助的力度更大一些啊，尽量的减轻他们的负担。我相信这么做呀，大家都会理解的。有的人病症相对的比较好解决，那有个30-50盒就差不多了，那就可以直接选择订30盒补贴的政策嘛。啊，每一支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呢，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大家伙儿可以自己算一下啊，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那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要70-80盒的，那就可以直接订购50盒这个补贴政策。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之后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同时，订购50盒，再额外的赠送20盒，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啊，自己只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我相信大家伙现在一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吧。啊，都会算是吧，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整根冬虫夏草啊，因为它只能是提纯出一支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以后，患者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那这10块钱呢，能用上虫草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实现获得健康的收获呀。现如今你揣着10块钱出门能买到什么呀？我们说一袋盐多少钱呢？一瓶醋多少钱？能解决多大问题？大家都明白哈。你别说1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现在能买到多少东西啊？对吧？但是在喜儿这儿，在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10块钱就能用上曹工团队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10块钱就能改变你一身多病、长期病苦缠身的命运。那喜儿不是邀功啊，就是希望每一个啊这一次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要珍惜虫草养元液的来之不易，要感恩我们这个社会诸多的心怀大爱、至善的爱心人士们。爱心企业家、公益团体、慈善机构啊，他们呢，不让我报名字，不用我做宣传，那只想是发自内心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才有了我们乐善基金强大的善款资金的来源，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和帮助啊。才能让我们患者家人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的补贴力度是最大的，那也是我们乐善基金把能动用的善款全都拿出来了。另外啊，那还有一个好事儿啊，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视频教程的学习集。这些天呢，我们总共啊是采购录制了400台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时间比较仓促啊，准备的有限，因为需要呢把楚老师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说是一招一式都要进行编辑录制，还要制作成高清声音画质的视频的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就能进行学习练习，就能更加直观的啊，方便学习掌握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 而且呢，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的造价不便宜啊。我们集中采购一台的这个价格呀，还需要260多块钱一台。所以这一次呢，只准备出了400台的数量，正好呢，也是赶上虫草养元业价格补贴政策的出台啊。那么这400台视频学习机，凡是成功报名、幸运得到虫草养元业的患者家人，前400个名额都可以免费的获得一台，啊，就不需要大家伙花钱了。但是数量就400台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面向全国的，所以说这个人数肯定是众多的，不能满足所有人，大家就多多理解吧。啊，那么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哈，听到节目的朋友得知了具体的补贴政策的，现在就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争取吧。我呢，把具体的价格补贴政策啊，再和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一次卫寿康虫草养元业，楚老师是总共的帮助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通过我和乐善基金的向会长研究决定，在价格上呢是进行最大力度的补贴帮扶。那么现在开始拨打电话啊，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20盒的特大补贴的政策，拿到手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需要花50盒的费用。而且这50盒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同样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另外，凡是成功订购的患者还将免费的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视频学习机啊，因为只有400台的数量，那么只限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送完即止。现在大家不管是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就是手里剩余数量不多的，还是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用量，包括一直等待到现在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新朋友，大家都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抢啊，数量只有9000盒，分配完就没有了啊，马上拨打电话啊进行订购。楚老师，具体的这个补贴政策呀，还有学习机的情况呢，都和大家公布完了。
1: 嗯
0: 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1: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现在是不是可以订购虫草养元液了？
0: 对，没错哈。不管是新患者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还是说老患者哈，之前的数量没有拿够，这一次呢想补齐后续用量的，或者是前些天我们只订购了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今天此时此刻开始，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订购了。
3: 哎呦，喜儿，听说这次有非常大的优惠补贴，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遍？
0: 嗯，这回楚老师呢，一共是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那么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凡是能够啊能够订购能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还是按照补贴以后每一支10块钱的价格订购，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订购30盒还可以额外的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呢还可以额外免费的再赠送20盒啊，前400个名额之内呢还会免费的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这个里面呢收录的是楚老师教给大家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全套的方法视频教程。那可以说这一次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的补贴力度啊。
3: 哎呀，喜啊，就是说我花30盒的钱能得到40盒虫草养颜液，花50盒的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颜液，而且都是按照每只10块钱的价格订购，还能额外再免费得到一台学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不是啊？
0: 对，您说的完全正确啊。本来虫草养颜液一支10块钱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价格的补贴了，但是考虑到以后呢，

0: 大家享用虫草养元液会越来越难啊，有很多病情重的、病程长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家人需要用的量比较大，即使是10块钱一支哈，如果用的量多，那还会有一定的负担，所以乐善基金会又拿出了450万。在原有补贴以后呢，每支原液是在10块钱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加大补贴，额外的赠送啊。那么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有经济压力了。
1: 哎呀，喜牙，我都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你就像家人亲人一样，对我们太好了。
0: 您不用客气哈，因为我做的就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况且这一次大家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完全是要感谢楚老师的帮忙啊。只要是大家能够把身体调理好啊，那就是对我还有楚老师包括伟宁团队最好的回报了啊。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我就想问问您是什么问题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1: 哎呀，喜牙，不是我要用，是我妈急需虫草养元液，她有这个肺心病，现在呢胸闷咳喘的情况比较严重，日常生活的一些基本活动量她的这个症状都会加重，比如上个厕所、穿个衣服、洗个脸，就做这些事情都会呼吸急促，晚上经常盗汗，而且需要吸氧才能入睡，只要一咳嗽就会憋得满脸通红，哎呦，总是用这个手捂着胸口，说扯着胸口疼，整个人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也不爱说话，还有他的两条腿都已经浮肿了，有时候还会出现心慌心悸烦躁不安的情况，他的这个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我想问问楚老师，像我妈的情况总共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就是最好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2: 本身冬虫夏草对于肺脏出现的一些病症和一些炎症感染帮助就很好，它经过这种特殊技术进行生物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对于一些肺脏的慢性炎症持续性的浸润，它作用是非常好的，阻断这种炎症长时间的感染浸润的发生，防止这些炎症反复发生导致纤维化逐渐发生的进程，这都可以很好阻断了。尤其肺心病患者长时间这个疾病反复呢，肺脏的一些组织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慢性的损伤，对吧？大量的肺细胞啊出现一种什么细胞活性功能都出现衰退衰弱损伤，那虫草素呢可以减少肺部组织异常增生硬化啊，修复受损的肺泡与气道这些黏膜细胞，从根本上来改善恢复肺的整个通气换气的能力，你像有的人长期缺氧的，稍微活动就憋闷的，这是从根源上，从细胞基因角度实现这些肺脏肺泡细胞功能的恢复，让肺的什么氧气交换率越来越好，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物质呢，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清除呢大量的气道黏膜和肺脏细胞当中呢大量这些炎性的因子和氧化性的自由基，都能把它清除掉，就能防止心肺细胞继续发生氧化损伤和发生坏死，对于整个心肌细胞、肺的上皮细胞，从修复到功能恢复，这个作用是非常快的，而且还能够纠正这种水钠代谢紊乱异常的问题，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调节整个心肺平滑肌功能，稳定心肺节律，针对长期肺动脉高压导致心脏负荷过重的、心肌慢性损伤的，从根本上逐渐能改善和增强心肌能力，逐渐恢复肺心功能。而且呢，这种甾醇类物质对整个调节血液当中，尤其是对于血管的一些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解决血管硬化啊，促进整个的肺的循环、体循环，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减轻心脏这种长时间由于血氧供应不足、心肌细胞功能衰弱的问题，这都是从根源上可以去逆转、可以恢复的。什么心慌心悸的、憋闷的、气短的、喘的，就这些情况短时间内马上就能见改善。但是你这种情况只要发生这种肺源性心脏病，整个心肺功能已经出现损伤的，想要实现整体的一个逆转恢复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在用量上呢，你这最起码也得需要个7-10盒的量。
1: 我呢也觉得我妈的病很严重，用量肯定得多，那我就给她订70盒，我只需花50盒的钱，另外的20盒直接免费送我，是吧？
0: 对，而且呢，您订购的这5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每一支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面向全国的听众，只有9000盒的数量，现在呢，一定都在抢，您赶紧去打电话去抢订啊。
1: 行，我明白了，我现在打电话，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啊，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这些家人们，那喜儿呢再把这个价格的补贴的这个政策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刚听也没太听明白，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楚老师呢是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那么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每一支那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再给大家有额外的一个补贴，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您10盒，那这就相当于你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啊。如果是直接订购虫草养元液50盒，是在额外的免费再赠送您20盒，到手您是整整70盒的用量，自己呢只花50盒的费用就可以了，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也是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前400位啊，前400名成功订购的这个患者，还可以获得一台价值268元楚老师的呼吸吐纳的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一台啊，但只有前400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吗？
0: 你好。
4: 啊，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我想给我老伴儿订购这个50盒的虫草养元液，是不是能送我20盒呀？就是说我自己花50盒的钱，可以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是吧？
0: 是的，没错啊。您自己呢，只需要花50盒的钱，就可以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每支呢，这个元液我们补贴以后，您只需要一直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购成功以后呢，还会免费的送您一台视频学习机，里面呢是收录了呼吸吐纳6字诀、36式所有的方法。啊，是楚老师总结的非常有用的一个预防疾病、调理身体的全套方法。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家跟着学习练习。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前些天那2盒体验的量啊，我就一支10块钱订购的。没想到这次啊，不仅每支虫草养元液的价格呀还是10块钱不变呢，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真是太合适了，现在啊就给我登记订购吧。
0: 大家现在肯定都在抢呢哈，你得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订购，这里呢是直播间哈，没办法帮您登记啊。
4: 这样啊，那我知道了。我呢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哈，我想问问楚老师我老伴儿的情况，那个如果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会有多大的改善。
2: 你说说呗。
4: 楚老师，我老伴儿呢是高血压这个问题啊引起的这个脑出血。他的血压吧倒不是很高，就是高压基本都在150-160这样，但是他的压差比较大，压差基本都是达到90-100这样。过去呢我老伴儿他总是说头疼恶心不爱吃饭。他这个血压这个问题啊始终是让我们担心，可是吧怕什么来什么。2022年那年刚入秋的时候，有两天呢气温它下降特别突然。然后我老伴儿就突发脑出血啊，之后呢他两条腿啊就完全不能动了，直接瘫痪在床，大小便也没有感觉，吃东西吧都得用注射器打流食给他。我们年轻的时候挣的那些钱呢全给他治病了，就光保姆都得请2个，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这样照顾他。 好在给老伴照顾的好哈，

0: 他身上没有一点这个褥疮，
1: 哦。
0: 然后呢，哎，而且天天给他按摩，他的腿部肌肉呢虽然有些萎缩，但是没有萎缩得很严重。
1: 嗯。
0: 就是我老伴说话呢也不行，他的这个脑袋吧，有时候清醒，能听明白事儿，哎，有时候他就犯糊涂啊。
1: 嗯。
0: 我倒是希望他一直犯糊涂，哎，要不然他清醒的时候就一直哭啊闹啊哈，直的不行啊。哎呀，想起来，楚老师，我真的是太难过了。楚老师，我知道我老伴儿这个情况特别严重，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就算再好哈，也不可能让我老伴儿恢复到像得病之前那个样子，你说是吧？所以呢，我只希望哈，我老伴儿他下半身能够有知觉，哪怕拄着拐杖能自己走路，能知道上厕所，能正常吃饭也行啊。
1: 他这是脑出血后遗症，当时出血量和位置
0: 啊，
1: 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整个从言语、吞咽啊到四肢行动全都出问题，整个神经、运动神经元呐，包括一些植物神经、交感神经，就整个脑中枢神经系统都受问题了，后遗症严重。但是卫寿康虫草制剂你要能给他用上的话，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对他后遗症恢复极大。啊，因为你像这个虫草腺苷呢、麦角甾醇呢，这类高活性提纯出的物质呢，对于他整个高血压的人，包括血压压差大、动脉硬化的人，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的。哎，然后虫草腺苷可以调节整个周身，哎，血液、血脂，包括血管的张力、软化外周血管，改善血管内壁的通透性。啊，麦角甾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平滑肌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舒张收缩的节律，对这种大动脉、主动脉的硬化帮助极大。啊，虫草多糖，包括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对脑出血后遗症的恢复都至关重要。SOD 呢，强调的是什么呢？能够很好的去除血管破裂以后恢复其产生大量的这种什么氧化自由基的物质。啊，能够减缓脑部硬化应激的损伤，保护残存的脑神经细胞，尤其是这种核苷类的物质，对于各种神经性细胞的损伤，一是起到积极修复，另外还能起到一定的什么，一定的分裂、增殖和裂变的能力，能让很多神经纤维束再次形成，也就是说，能让很多中风的一些患者，不管是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肢体活动方面。啊，逐渐在功能上都能逐渐给它建立起来，神经传导能逐渐恢复起来。你别看你老伴儿的情况相对来说是严重一点儿，但如果能用上这卫寿康虫草制剂，你别忘它是生物技术提纯的，活性是非常高的，作用效果快，而且持续还稳定，从基因去干预的。正常来说，它这个呢，就你刚才说的这些要求，基本的生活。简单照顾自己，一些语言的恢复，包括吞咽能力，包括简单肢体的活动，基本简单生活能力，这个逐渐是能建立起来的，啊，也就他目前来说，这个虫草制剂能实现，你别的还真就不行呢，啊，你想法让他用，你想法能让他用是最好最好的，但是，整体用量来说，他这个肯定得多一点了，啊，七八十甚至得八九十盒都需要。啊，你想短时间内都想恢复到理想状态，那不可能。那虫草制剂它活性再好，它这情况很严重，得需要一段时间。
0: 楚老师啊，要是真能恢复到你说的这个程度啊，我们就是真的是太高兴、太满意了。我也非常有信心，你和喜儿呢，你们都是特别好的人。喜儿自己呢，就是虫草养元液的这个受益者，啊，我相信呢，我老伴儿肯定也能用出非常好的效果。
2: 在我们放化中心之前啊，就有一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都是通过服用虫草养元液逐渐恢复的啊，肯定是没问题的。您现在呢，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订啊，因为毕竟只有9000盒的数量，如果按照平均每个人40-50盒、60-70盒的这个用量来算的话，也帮助不了太多的人。所以说，你赶紧去打电话，那没有了，那就用不上了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打电话订购去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就说到这
0: 好
2: 儿了，
0: 的，
2: 再见。
0: 哎，谢谢两位老师啊。
2: 好，再
0: 再
2: 见。
0: 见，再见。
2: 好，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哈，无论是我们以前服用的老患者，现在手里用量已经不多，想要补齐后续用量的，还是说前两天我们得到2盒这个体验用量的，还是一直在苦苦等待没有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啊，

0: 那么现在呢，大家每一只虫草养原液在乐善基金补贴之后，每一只只需要10块钱啊。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我们也继续加大了补贴的力度，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原液，那额外再免费赠送你10盒的量，一次性订购50盒虫草养原液呢，还能免费的多20盒的量，而且呢，我们是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啊，可以免费赠送您一台呼吸吐纳36式的这个视频的学习机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抢，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是面向全国的听众播出的，人数众多，大家现在肯定都在抢订了。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2: 你好，喜儿，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如果订上虫草养元液的话，不管是订30盒的还是订50盒的，是不是都能免费得到一台练习楚老师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呀？而且订30盒虫草养元液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订5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多送我20盒呀？
0: 您说的很对，这一次啊，在原有价格补贴之上哈，继续保持每只虫草养元液10元钱的这个价格不变啊。在此基础之上，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能额外免费多得10盒，等于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量。如果是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额外免费多得20盒，等于花50盒的钱就得到70盒的用量。而且不管是订购30盒，那还是订购50盒啊，还有机会免费得到一台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视频教程的学习机，但是这个学习机只有400台，所以只有前400名能够得到啊，那抢没了那就没有了。
2: 哎呀，真是说什么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补贴。这些天吧，我特别关注节目，真是每天都有好消息啊。而且今天终于可以订购这虫草养元液了，太高兴了。这虫草养元液吧，我是想给自己订购。呼吸吐纳的学习机呢，我是希望得到以后全家老少都能跟着学习练习。听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练习呼吸吐纳。那个吸清吐浊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还能强身健体，让整个人的状态好起来。而且呀，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非常的实用。
0: 是啊，自从是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哈，真是给听众家人们带来太多的帮助了。尤其是这一次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如果说没有楚老师的帮忙，那今年呢，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真是不可能再有机会了。那您这个具体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喜儿啊，楚老师，我吧有这肝囊肿的毛病，这毛病都9年多了。刚查出来的时候吧，囊肿不大，医生让吃这个保肝药，我吃了3年多的水飞济宾胶囊，期间吧复查那个囊肿没变小，然后经常是肚子胀，胃口吧越来越差。后来换了那个鳖甲软钙片，吃了快3年，这药吃了胃吧更不舒服，经常的反酸烧心，有时候还恶心呕吐。去年做 B 超，囊肿从最初的2厘米长到了5厘米了。医生说吧，可能得穿刺。哎呀，给我吓得我胆子小，一直也没敢做，也试过不少偏方，吃什么活血化瘀的中药汤，喝了以后就拉肚子，整个人都拉得虚脱了。还在那个肝区这贴过膏药，皮肤过敏都吃起疹子呀。也不知道我这个体质是怎么回事，用什么都不行。现在我那个肚子右上方经常疼，转氨酶一直偏高，最近检查胆红素也有点高了。我现在体重还不到90斤呢，我就盼望着能，哎呀，能用上这虫草养元液。这是野生虫草提纯的，是生物制剂，没有副作用，我觉得呀特别的适合我。
3: 我之前节目里讲过肝囊肿嘛，肝脏的囊肿90%一般都是良性的，你别看它虽然是长了，医生要给你做穿刺也是要具体确诊一下。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现在只是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没有其他的一些严重负面问题，你这个机会 可以确定就是良性的。但是我建议你什么呢，你最好的还是通过穿刺做个具体的确定。如果是良性囊肿，你没有必要高度紧张啊，因为囊肿造成转氨酶啊或者胆黄素过高指标过高，这个很正常啊，包括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也正常。如果是良性的，我告诉你，你可以用这个虫草制剂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这种良性囊肿还在持续增长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作用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他当时在临床的时候，我们业内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是肝呐、肾呐、任何组织出现的一些囊肿、一些结节增生，这个都是非常好解决的问题，不难。
2: 哦。
3: 啊，而且按照你的情况和症状来看呢，我个人感觉整体用量，这个虫草制剂像你的情况呢，有个40来盒，30-40盒差不多。
2: 哦，楚老师，那你确定30盒能够啊？
3: 如果是良性的，我都说了，你如果确定是良性囊肿，那按照你这个症状和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是可以的，够的。
2: 哦，就算加上赠送的一共40盒，我也感觉有点少。我自己觉得吧，我的毛病挺严重的，年头也长了。赶上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行儿啊，哎呀，那乐善基金补贴完一支才10块钱，我想多用一用。我担心这次如果定不够量的话吧，我以后就想用就更难了。
3: 那是道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得根据自己情况来嘛。你相对来说，啊，你的情况不是很重。那如果是恶性的了，那这个事儿那就得从长计议了。但如果不是恶性，是良性的话，
2: 哦，
3: 按照这个量差不多可以的哦。
2: 行，好的，你确定能够啊，我就放心了。那我订3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支10块钱，然后呢，直接再多送我10盒的量，我一共能得到40盒的虫草养元液，还有一台那个视频学习机，没错吧？
0: 嗯，没错没错，但是您得是前400名订购成功的啊，因为人数抢得多，
2: 哦，
0: 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吧啊。
2: 行行，好嘞，
0: 哎，
2: 谢谢您。
0: 好的。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喜儿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4: 能跟你通话吧，我特别高兴。我感谢你之前吧给争取到的虫草生物制剂，我老伴用上以后吧，那有很大改善呢，而且我们订购的时候还享受到了优惠补贴。自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这么好的产品，真是一点经济压力都没有啊，我就觉得你是我们家大恩人，我太感谢你了。
0: 你老伴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并且是享受了补贴还用出了好的效果，那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啊，我也是替你们一家人高兴。那只要是能帮助到大家，那就是对喜儿我最好的回报了哈，您不用这么客气。
4: 那这样吧，雪儿，我说说我老伴儿的好转变化，咱们也都高兴高兴呗。
0: 啊，好好，
4: 这个老伴儿吧，一直他有冠心病，平时吧就老是心慌胸闷，喘气儿吧也跟着费劲，而且他吧还有哮喘。本来说他气儿喘的就困难，你说这哮喘一犯，那不雪上加霜吗？这吧家里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把这窗户门都得打开，说是让空气流通啊。那你说他啥都不能干呢，得张着嘴喘气呀，就跟那个捞上岸边的鱼似的，嘴唇都干裂了掉皮呀。前两年吧有一次他心梗犯了，连续打了好几天的点滴，反正这多少是缓了一点，但是吧我们俩心里就一直挺害怕的。你说等后来吧，等老伴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哎，这会儿好转的特别明显。他刚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讲，他说胸闷的这个感觉就减轻了。反正我听他喘气的声是比过去小了。现在他这个呼吸比过去那顺畅多了，很少发生什么心慌的情况。反正他现在吧，你就算是哮喘发作，他也不像过去那么吓人了。现在他睡眠吧也平稳挺多了。以前他那睡觉是啥呢，老是被惊醒啊，说总是做噩梦， 现在结果呢是睡得好。

0: 胃口好，气色也好了。反正我们现在俩人是啥都不担心了，
1: 哎呀，
0: 但
1: 好
0: 就
1: 啊。
0: 担心啥呢？就担心手里这虫草养元液不够用。你说老伴儿还得接着用下去啊！现在听说这周老师已经给争取到了虫草养元液，现在就可以订购了，是吗？
1: 是，这一次哈，真就是多亏楚老师帮忙啊！从三家曾经合作过的医学中心呢，一共是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订购了。
0: 哦，那你说像我们这样的老患者，这个也能定是不？
1: 对呀，这一次哈，这个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是专门的拿出来2000盒，就是针对这些老患者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啊，虽然说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当时订购的时候吧，这个数量本来就不多，他没有订购充足的用量。啊，都是说先少拿了一部分，用出好的效果，那肯定是要把后续的这个量给补齐拿够了啊。所以说，其中这2000盒虫草养元液，我们是专门针对正在服用的老患者的。
0: 哎呀，要是这样式的话，真太好了！那优惠的补贴政策，那也同时能享受，是不是？
1: 哎，对，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哈，大家呢都是一视同仁的。每一支虫草养元液，乐善基金补贴以后啊，每一支就只需要10块钱，而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加大了补贴的帮扶力度，一次性订购30盒虫草养元液，还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一次性订购50盒虫草养元液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量，而且呢，前400个订购成功的患者还能免费的啊赠送一台268元的这个讲解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一台啊。
0: 哎呀，这样这太好太好了！这朱老师这个呼吸吞纳呀，我跟老伴儿我俩都练习了，但是吧，这方法挺复杂，过于复杂了我就记不住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练习那个简单的数呼法，478呼吸法。你说这会儿要是有了赠送这视频的学习机，那我们老两口肯定都能学会呀，就照着学呗。以
1: 对，
0: 后多练，身体就会更来更好了。所以在此我也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呀。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大家伙儿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您就赶紧抓紧时间去给老伴儿把后续的用量给补齐了，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好吧？
0: 行啊，好了
1: 哎，
0: 好了好了，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
3: 楚老师，
1: 好，
3: 您好。
4: 你好。
3: 哎，您好，您好，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呀，被这个痛风啊折磨的，哎呀，什么，整天的心思啥都没有了。
4: 痛风，
3: 啊，对，痛风，只想，我就现在就是想赶快好病，就是说啥也得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1: 您别太着急了啊，楚老师已经给争取到虫草养元液了，一共有9000盒的数量，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打电话抢订呢。
3: 哎呀，太好了，喜儿。我知道楚老师啊，那给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呢，我担心我抢不到名额。之前不是往年有3次您给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嘛，但是呢，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都没抢到，没抢没没有报上，没用上，所以说呢，总是担心啊，自己用不上啊。
1: 今天现在这是刚刚开始抢订，不能这么快就抢没的啊！你一会儿啊，
3: 哦。
1: 就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肯定能来得及。
3: 那好，那好，喜儿，那我想再问问楚老师，像我这个情况，需要订多少虫草养元液能够？
4: 你说说吧，我看看。
3: 行，楚老师，我是犯这个痛风啊，这个毛病将近有十几年了，就是发作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这个疼，啊，有时候像针扎的，有时候又像火烧的、火烤的那种，就是让你坐立难安的那种难受。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睡不着觉，你过一会儿一翻身，你碰到哪个关节吧，能把你疼醒了。现在呢，我这个手指啊、脚踝啊，还有好几个地方。

0: 啊，就能都能摸到那个硬块，
1: 时间
0: 凸起
1: 长
0: 了那个硬块。
1: 嘞，就通风蚀啊，形成通风
0: 对
1: 蚀
0: 对
1: 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摸起来吧，硬硬的，你按压的时候特别疼。大夫告诉我，医生说这个是痛风石，除了就是肿胀疼之外吧，这个手指啊、脚趾、脚踝，还有一些关节呢，就是感觉到很僵硬。我心里特别着急嘛，特别焦虑。现在就是行走啊，已经会非常困难了。我就怕啥呢？怕以后啊，如果再残疾了，苏老师啊，您说我如果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我这个疼痛啊、红肿啊，能不能缓解？需要多少量能够？
1: 生活方式、饮食都要注意啊，辛辣刺激的东西，尤其是什么呢？一些嘌呤过高的，这都要注意，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啊，尤其是酒，这都要严格控制啊。
0: 好。
1: 这个痛风的毛病肯定是痛苦，痛苦不用说了啊！这些关节这种出现的这种灼烧感、刺痛感啊、闷胀压痛感，啊，因为你这个时间长的这种尿酸过高，这种炎性结晶物质已经在关节部位产生沉着了，已经形成痛风石了，哎，所以说呢，对于整个关节的活动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得消肿散结。还得什么抗炎，卫寿康虫草制剂呢？你像虫草多糖，它对于整个身体代谢机能的调节，促进体内尿酸代谢的排出，减少这种炎性物质这种沉积物，它都能很好的帮你逐渐往外代谢，啊，还能够解决关节滑膜出现这种充血和水肿情况。另外呢，你包括虫草酸呢，啊，还有虫草素啊。还有大量的这种麦角甾醇类的物质啊，不管是痛风还是风湿引起的关节的一些炎症，大量的炎性因子的释放，啊，造成的关节、肌筋、韧带、滑膜出现的一些损伤，通过卫寿康这种生物制剂，第一在效果方面，在短时间内啊，这种肿胀、僵硬、疼痛的情况马上就会缓解。随着这些大量的炎性因子被逐渐的抑制，然后呢，整个免疫机能调节能力在逐渐的恢复，这种问题它就不会持续性、反复性发生。啊，这个刚开始呢，他们研发提纯成功以后，在做这个临床的时候，整体服用以后，愈后恢复的效果以及后期的复发情况，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数据来看都是非常非常良好的。啊，只要是患者以后在生活行为、饮食上多加管控和注意，这类问题它就不会反复的频发、反复的发生发作。包括呢，高活性大量的这种氨基酸，还有这种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对于整个关节这些骨细胞啊，实现细胞的营养，对于整个这些骨关节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帮助都是极大极大的，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这些细胞，都能起到强大的营养和修复的能力，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但是按照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病史的时间如果反复的频发，已经有高尿酸盐的结晶沉积了，对关节周围神经已经产生一定的损伤了，那你这情况整体用量呢？你肯定得考虑，最起码得需要个60-70盒的量。
0: 呀，好不容易有机会能用上的话，我就想着肯定得多订点，多备点。如果这一次错过的话，以后真是很难呐。
2: 是哈，其实如果这一次哈，如果说没有楚老师帮忙的话，乐龄芳华已经就没有份额了。那以往呢，生产出来这个虫草养元液，它除去80%出口国外的份额，剩下的这20%啊，只有2家淤血中心需要分配，再加上一些医疗机构使用之外，那么还能有一部分是分配给我们放化中心的。但是今年一下子又多出5家医学中心呢，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上级部门文件批示里边就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这因为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 所以呢，从每家医学中心呢是匀过来3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共就给争取到了9000盒。那以后我们也不能说总是麻烦楚老师给争取啊。所以说，乐龄芳华的家人听众哈，大家以后想用上这个虫草养。

0: 党员也真是非常难了。
1: 哎呀，这一次这个机会，说什么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对呀。
1: 这一次订购虫草养元液，还有这个乐善基金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这能少花很多钱呢！哎呀，真太感谢喜儿了，没有。

0: 是的，一次性的哈，直接订购50盒乐善基金补贴之后呢，每一只您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额外
1: 哦。
0: 呢再免费赠送您20盒啊，赠送这20盒的费用也都是由乐善基金给您承担了，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吧，好吧？
1: 好，谢谢喜儿，谢谢楚老师。
0: 好，我们再会。
1: 哎，好，再会。
0: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这个节目时间马上也到了哈，那么大家呢，这一次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9000盒听起来多，但是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播出的，所以需要的人数肯定也很多。那么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只要是您能够订购上啊，能够用上的患者家人，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还是按照补贴以后每一支是10块钱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啊，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呢再免费赠送您10盒；订购50盒，额外呢免费再赠送您20盒。前400个名额之内呢，还会免费的赠送您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里边收录的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全套方法的视频教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打电话进行抢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明天的同一时间，那我和楚老师依旧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健康话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5: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许昆林在丹东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王新伟在15冬省筹委会会议上强调，锚定目标，努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4: 省政协举行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5: 超级稻30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也贡献着更多的辽宁智慧与辽宁力量。
4: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舞动北京，国宝与舞蹈碰撞出传承与创新的火花。
5: 本台记者左文佳报道，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丹东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提升产业能级，持续用力惠民生、保安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辽宁518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深耕曲轴研发制造，正在建设大型船用曲轴、电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许昆林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了解生产工艺、加工能力，对成功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实现高端曲轴核心技术关键工艺。

0: 益自主可控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企业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做强做强主业，不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许坤林仔细询问企业享受国家两新政策和拓展海外市场情况，了解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带来的实际成效。他还来到华润雪花啤酒丹东有限公司，查看酿造车间，了解质量管控和新产品开发销售情况。许坤林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强化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推进，实现产业竞争力跃升。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做好政策归集解读，提高惠企政策匹配度和享受便利性，更好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1: 东港地处鸭绿江入海口，物产丰富，农渔旅产业兴旺。许坤林来到东港市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园，听取规划建设、项目招引等情况汇报，走进丹东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水产品加工，希望企业多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用好保税仓储优势，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当地改造东港市体育场馆的同时，有效盘活周边闲置地块。许坤林了解赛事保障、群众健身服务能力和商业业态，与正在这里训练的辽超丹东队的教练员、球员交流。他指出，县域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国门湾驻车营地和有桥城市露营地，许坤林实地查看服务设施，了解游客接待量和满意度，强调丹东要抓住国家黄金大外环建设机遇，依托沿边沿海景观国道，全域统筹谋划，深度开发特色文旅资源、物产资源，做深做实文旅体商融合文章，实现兴边富民、兴业强县。
0: 鸭绿江干流丹东城区段堤防设有45座防洪交通门，许坤林实地检查交通门和相关设施，要求抓紧进行改造升级，积极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技术，完善管护调度机制，确保防洪安全，同时加快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提高排水防涝能力。在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丹东支队，许坤林观摩救援演练，查看各类型装备，听取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训练演练，做实做细各项应急准备，确保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他指出，要树牢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和物资保障，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应急指挥和责任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金秋时节，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进入到采摘黄金期，许坤林来到这里实地查看，与村民游客互动交流。随后他走进村史馆，认真观看图片实物，详细了解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叮嘱村两委班子跑好接力赛，团结带领群众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昔日荒山秃岭的大梨树能够建设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靠的是苦干、实干、巧干，这是我们身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案例。许坤林强调，丹东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进一步转作风、树新风，大力弘扬干子精神，以更宽视野、更长远眼光谋划推动工作，用好机遇、潜力和优势，求真务实，敢做善为，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积蓄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际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
0: 瑞平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靠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从贫困村变成全国文明村，村集体资产超6亿元。一个干字写就山乡巨变，证明一个道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是最好的动员，群众不听你怎么说，只看你怎么做，干部弯腰流汗，群众才能跟得上。 大梨树人鸡叫亮天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靠的不是空口号召，而是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先。
1: 从治山植绿到发展旅游产业，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正是因为抱着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才激发出无限的干劲儿，结出今天的硕果。当前正处于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大力弘扬干子精神，让躺平者躺不住，让混日子者没市场，让实干者有舞台有奔头，以实干实际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15冬省筹委会主任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1: 王新伟指出，15冬筹备工作开展以来，省筹委会及各赛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当前距离15冬开幕只剩1年多时间，赛事组织工作正由筹备建设阶段向组织运行阶段转换，要深入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各部市、各赛区要以一刻等不得、一天误不起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提速加力、提质增效，全力跑好攻坚之年关键赛程。
0: 王新伟强调，要抓好组委会组建工作，完善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备，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高效运转。要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加力，按照安全、智能、绿色要求，把工程质量贯穿始终，优化施工组织，建立设计监理、建设监理验收全链条管理体系，确保场地场馆按时交付使用，同步谋划赛后综合利用，强化项目全过程审计监督，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分类细化实化方案，聚焦设施运行、赛事组织、属地保障、应急处置、信息联通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赛事运行保障能力。要完善市场开发运营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运作、企业参与、赛事驱动、商业运营新模式，用好15冬招商大会成果，制定招商图谱，精心策划系列招商路演活动，建立一企一策专属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要提升宣传推广针对性，深挖我省冰雪民俗、温泉康养、工业文化等资源优势，将辽宁元素融入办赛全过程，构建 AI 加全媒体宣传矩阵，形成立体宣传声势。
1: 王新伟强调，要放大赛事红利，撬动冰雪经济，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开展好冰雪季旅游活动，丰富冰雪消费场景，统筹群众冰雪场地建设设施建设和专业场馆惠民开放，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供给，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冰雪装备器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积极培育冰雪装备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出席。
0: 本台记者董宝琦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我省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总体情况。陈涛、关丽、徐鹏飞、梁强、彭丽春、高庆峰、高伟等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自治县政协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夯实产业基础，以资本市场赋能自治县传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建设国家级林下经济产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育才，发挥新能源资源优势，为企业经营降本增效， 优化产城联动布局、打通产城融合发展堵点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我省八个民族自治县地处辽东山川、辽西腹地，生态优良，资源禀赋优厚，发展潜力巨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自治县基础设施完善，城乡面貌显著改观，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民族团结大局持续巩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整体态势向好。
1: 周波强调，要对标“十五五”规划部署，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做强做大特色农业，以治改树转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化文旅融合，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努力把自治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政协联系各族群众的优势，广泛凝聚共识，精准建言献策，助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推动我省民族自治县产业支撑更坚实，城镇功能更完善，城乡融合更深入，民族团结更牢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政协副主席于公斌出席会并讲话，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族和宗教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超级稻三十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也贡献着更多的辽宁智慧与辽宁力量。1996年，沈阳农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杨守仁教授给远在北京的钱学森院士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水稻能不能更高产，能不能培育超级稻。不久后，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这粒生于辽宁的超级种子也由此开启了30年丰粮安邦的旅程。30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文福跟他的老师杨守仁教授一起，让中国超级稻有了第一个名字“沈农265”。陈文福，
3: 9个新株型的超高产品种，它的共同亲本是我们给他的。沈农89366，我导师就有这个劲儿。你在东北稻区一定把它做起来，使东北成为我们国家耕稻生产的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现在耕稻是两个亚种杂交，以后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你今年选的就看挺好，明年它还变，那是很细致、很艰苦的一个活儿，一代一代把它选出来。所以，如果说谈中国超级稻发祥地，包括它的兴起，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资源创造和第一个品种沈农265全是在沈阳。
0: 在超级稻之前，辽宁水稻亩产440公斤左右，随着以沈农265为代表的中国超级稻育成，示范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开启了中国超级稻育种30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30年后的今天，全国60%的北方超级稻含有辽宁种质血缘。
1: 超级稻三十年是中国人把种源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的30年，这期间超级稻完成4次攻关突破，育成264个品种，累计推广超25亿亩，连破丰产记录，增产稻谷1450亿公斤。全国每3碗米饭就有1碗出自超级稻田，这一连串的数字把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写成了中国碗装中国粮的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原所长胡培松，
4: 超级稻这个计划的实施啊，对中国的粮食单产保证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助攻之伟了。
1: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又被称为种子银行。记者在这里了解到，过去育种靠人下田，凭眼睛和经验一株株挑，但是在种子银行，优良基因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再叠加分子育种技术，抗病、高产、好吃的性状提前就能锁定。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种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文静，
5: 现在我们基于对种子资源它的基因型的精准评价，就可以 根据它的亲本的基因型进行定向的设计的杂交，大大提高了品种选育的效率，避免

0: 了很多无效的杂交组合。
1: 15/57是我国种业振兴十年攻坚的关键时期，超级稻的下一程怎么走，又将去向哪里？超级稻30年大会上刚刚揭牌的辽宁种业实验室，不仅拥有超2亿元的各类育种神器，还有国家队加高校群加产业链的顶级配置。他要做的就是把全国成熟的种业技术引到辽宁，把辽宁最好的种子种到全国。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李斌：
2: 我们已经在积极地参与了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一些重大专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重大专项的一些联合攻关的一些科研任务。我相信未来我们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种植资源创新的辽宁基地，未来呢东北基地，来支撑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业创新振兴行动。
3: 本台记者韩冰、宜天报道。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鞍山市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选手颁奖。本届大赛共完成88个竞赛项目，2100多名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产生金银铜牌各88枚。竞技工种覆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为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方位展示我省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培育成果。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政法机关依托线上举报平台、诉讼服务热线、企业信访接待室等多元载体，保障企业诉求应接尽接、应办尽办，累计办结涉企诉求8809件。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受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3058件，审结1835件，挽回经济损失6亿多元。全省政法机关还持续深化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压减非必要执法检查，全省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下降20.11%。
3: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日前启幕，共汇聚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海城当地企业超鹏服饰是第三次参加交易会，一大早企业的展位上就迎来很多外地客商。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潘春生：
4: 我们过去呢很多年呢是以国外市场为主，那么这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服饰品牌的这个产品呢带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展会上，希望进一步呢打通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
3: 除了传统的商贸对接活动，今年交易会首次推出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义乌商户朱素芳第一次来西柳，他盯上的不只是货物。朱素芳：
5: 西柳的他们电商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家电商也做得很好，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合作的机会。
3: 服装要看，电商要学，义乌商户来西柳不再只是拿货，而是在找模式、对资源。这种变化源于本届交易会首次把辽宁纺织服装从成品面辅料到非遗文创数字电商业态穿成了完整链条。苏豪中天丹东面辅料创新基地业务经理王芳：
6: 我们就准备在辽宁省这块下一步的准备建一个前置仓，从电商的这一块和商铺的这个直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亮点。
3: 鞍山海城市副市长张红：
7: 这是海城放大市场集群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助力本地企业抢抓海内外订单，推动纺织品主导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日前亮相北京。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跟随记者孙诗涵、魏少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不少观众满怀期待地早早来到了现场。
9: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1: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了核心主演重担。
10: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1: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帖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国宝级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方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古色国宝辽宁总导演马玉丽：
11: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1: 中国文练文艺评论中心研究处处长何美：
12: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 本台综合消息，2026沈阳跨境电商出海对接大会昨天举行，200余家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共同探讨对俄跨境贸易合作新机遇。大会还围绕对俄跨境资金结算、专属扶持政策等开展专题宣讲。
1: 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暨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昨天启幕，全国知名轻工品牌、辽宁优质企业、大连本土品牌企业等同台展示交流对接。
3: 第13届中国辽宁鞍山国际美制材料博览会日前在辽宁科技大学举办，在昨天举办的专场对接会上，上下游企业围绕灵美新材料应用开展面对面洽谈。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南风4到5级为主，阜新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13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阜新、辽阳、铁岭、朝阳30摄氏度及以上，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4: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8度，易县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8度，易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

0: 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

0: 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5: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

0: 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
0: 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临海18度，易县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2: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北京看望慰问我市驻京招商干部，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2: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固本强基筑堡垒，凝心聚力促振兴，锦州党建发展成就综述。
1: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1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北镇市政府介绍1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
1: 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资金发放仪式，89名两癌患病妇女获得专项救助。
2: 我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
1: 我市环卫部门优化错峰保洁机制，紧盯早市收摊后的环境整治，环卫人员全力实现摊彻场净。
2: 经开区市场局组织开展开海季海鲜市场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北京看望慰问我市驻京招商干部，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孟华强充分肯定我市驻京招商工作，认为推进有序，阶段性成效明显。他强调，驻京招商干部要坚持常态化学习，钻研产业政策，紧跟产业前沿，更新知识储备，更好适应新时代招商工作要求，与分组分工，立足

0: 各自赛道靶向对接，坐实精准招商、专业招商。他要求进一步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导向，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培养、提拔、使用挂钩，持续激发驻京招商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孟华强指出，驻京招商是全市招商引资的前沿阵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勉励大家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招商重任，保持乐观自信，不断学习提高，确保高质量完成市委市政府交给的工作任务。驻京招商干部一致表示，此次看望慰问令人深受鼓舞，倍感温暖，进一步坚定了深耕北京资源、招商优质项目的信心决心。大家将牢记市委市政府嘱托，继续扎根北京一线，持续挖掘高质量项目线索，全力推进项目洽谈转化，以招商引资实效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市领导李金兵参加活动。
1: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题，固本强基筑堡垒，凝心聚力促振兴，锦州党建发展成就综述。五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建强骨干队伍，擦亮党建品牌，赋能中心大局，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聚焦思想铸魂，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五年来，我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落实，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分层分类开展党员干部全覆盖轮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度挖掘锦州红色资源，用好本土党性教育阵地，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聚焦强基固本，织密全域覆盖组织体系。五年来，我市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系统推进各领域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项，社区大党委实体化运行，健全网格化党建治理体系，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物业纠纷化解、基层便民服务等民生重点，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持续深化两新组织党建提质扩面工程，常态化开展摸排清查、规范组建、动态清零，不断提升非公企业、社会组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覆盖质量。聚焦全域提升服务振兴发展大局。五年来，我市始终坚持党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在机关事业单位，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深耕英雄城市党旗红、特色党建品牌，实施机关党建提质赋能行动，常态化开展青年理论学习、干部作风淬炼、岗位建功实践，深入开展强党建、创模范、谋发展专项行动，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理念，以清单化管理、制度化推进、规范化运行抓实机关党建，推动机关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在基层一线广泛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突击队，引导广大党员在项目攻坚、乡村振兴、防汛抗旱、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等极难险重任务中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聚焦从严治吏，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五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0: 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健全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把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关口，健全党员常态化教育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着力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党员干部队伍，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
1: 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28比24比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吕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吕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郊游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域城市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义乌吕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畅通城市供水，民生县守护群众用水安全。供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连着千家万户日常生活。为完善南京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紧邻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至云飞街 DN600 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日前正在加紧施工。待项目全部完工后，片区群众用水安全稳定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9月15号，记者来到南京路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沿街整齐的施工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路面隔开，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展沟槽开挖。午间的阳光依然释放着威力，不少工人俯身进行手工清槽管线对接，泥土沾着工装，汗水挂在脸颊。趁着施工间隙，记者与现场作业工人攀谈。一名现场工人告诉记者，沿街路段人流车流大，施工要兼顾进度与周边出行，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的影响，项目部落实文明施工举措，合理布排作业时段，渣土及时清运，做好围挡、降噪、降尘，减少施工噪音、扬尘扰民，尽可能把对交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到最低。记者从锦州水星公司了解到，该工程新建 DN600， 目前工程正按照既定工期有序推进。该段新管网投运后，南京路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将显著增强，高效承接紧邻净水厂地表水直供水源，有效提升供水效率，降低运维能耗，进一步提升
1: 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质量。

0: 治疗康复进度、日常生活状况以及家庭实际困难，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后续治疗，勇敢对抗病痛。活动中现场发放致两癌患病妇女及广大妇女同胞的真切感受到妇联娘家人贴心暖心的关怀。据介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由全国妇联委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资金源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王玉红报道。
1: 9月15号，锦州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场系列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辽宁省巡展锦州站在锦州新世纪博雅实验学校举办。本次落地校园的中国流动科技馆把优质科普资源带到基层，补齐部分地区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科普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多方力量，广泛开展科普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活动，策划科普展览、专家宣讲、科技体验、科技咨询、科普义诊等各类活动200余场。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
0: 近期，我市环卫部门优化错峰保洁机制，紧盯早市收摊后的环境整治，对早市遗留垃圾进行全面清理。辖区早市紧邻居民区，人流量大，产生的垃圾较为零散。锦州临河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超表示，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组织安排班组错峰
1: 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社区工作人员与青年志愿者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针对社区重点卫生薄弱区域开展集中整治。同时，志愿者们化身文明宣传员，向过往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环境保护、文明
0: 认知的奉献。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舍生报国的信仰力量，现场掌声不断。宣讲过后，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分享红色故事，少年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追忆
2: 不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
3: 11分，连续鸣放3分钟。试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
0: 团，免费手术机会，助力他重站自信微笑，重启美好童年。
1: 县妇联在走访摸排中发现一名纯恶劣小女孩，
5: 烈士陵园南园和本园和北园之间不有个桥吗？这个桥啊，每天大家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那桥底是黑的，没有灯。
1: 大的变化，但有7座城市将达到30度级以上，分别是沈阳、鞍山、抚顺、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其中朝阳最热。
6: 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升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一
1: 致。据了解啊，经过对症用药治疗后呢，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病情处于观察期，尚未完全脱离风险。那么榴莲配酒味，
7: 普洱，你可以下山了。